0: 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为减压新宠，真的能充当考生的脑力充电宝吗？减肥神针走红网络，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注射有哪些风险？石家庄青年栾玉坤48小时连攀珠峰洛子峰，他经历了什么？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是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的，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呢？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3: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0: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而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
6: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

0: 再有几天呢就要高考了，最近有一些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用语。那么在这一股吸氧热的背后，它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呢，还是说仅仅是个心理安慰呢？
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0: 不过医生也特别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是有明确要求的，操作流程也非常的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2026年的中高考已经进入到最终冲刺阶段了。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今天请听第二期沉着应对，掌握临场得分技巧。
7: 步入考场，正式答题的过程是将平日积累转化为分数的核心环节。相同的知识储备，有人正常发挥，有人超常发挥，也有人频频失误，差距就在于临场应变能力与答题习惯。不少考生因临场慌乱、方法不当，白白丢失本该拿到的分数。进入考场拿到试卷后，最忌讳急于动笔答题。部分考生心态急躁，扫一眼题目就匆忙作答，忽略整体试卷布局，没有合理规划答题时间。做题途中才发现时间分配失衡，前面耗时太久，后面大题仓促书写，潦草作答，漏题失分。答题过程中畏难钻牛角尖是普遍问题，遇到陌生题型、难度偏大的题目，立刻心生慌乱，死死纠结不肯放手，

0: 不仅耗费大量时间，还打乱做题节奏，连带简单题目也出现审题失误。还有考生审题粗心大意，看错题干，漏看条件，理解偏差导致答案偏离考点。答题规范问题成为隐形失分点，字迹潦草，答题区域混乱，步骤书写残缺，答题格式不符合要求，即便思路正确，答案无误，也难以拿到完整分值。很多考生平时不注重书写规范，到了考场上，细节短板彻底暴露。考场环境也会影响状态，部分考生容易受到周边动静、监考指令干扰，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人一遇到卡壳题目，就会紧张手抖，思绪空白，无法冷静思考。考场之上，冷静为王，合理规划时间，遵循先易后难原则，细心审题，规范作答，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把平日所学稳稳发挥出来，就是考中最大的胜利。
1: 减肥这个词儿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一个热词儿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人会采取药物干预，以贴尔博泰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广泛流传。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广告语听起来也确实够诱人的，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2: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贴尔博泰。
3: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贴尔博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2: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3: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2: 李先生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3: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2: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贴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4: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5: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大概就会瘦一点，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1: 听起来无论是想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

0: 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2: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0: 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2: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2: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2: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

0: 您可以选择 FM 89.0或者 FM 98.1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2025年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船舶代泊时间压缩40%，航道利用率提升40%。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那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关注广告之后，石家庄青年栾玉坤48小时连攀珠峰落子峰，他都经历了什么？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8:2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同时我省大部将继续降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5月20号11时33分，33岁的石家庄青年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5月22号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我们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这是栾玉坤第三次登上珠峰。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到2024年呢，在中国西藏北坡这一侧。今年2026年，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爬完之后，到4号营地，不再往下下撤，然后呢继续上洛子，这个叫连攀。今年也有幸成为了我国登山史上第一位完成南北双登和珠洛连攀挑战的登山运动员。
4: 这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洛子峰，世界第四高峰。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因为带氧气面罩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做防护的。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2011年上大学，然后呢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然后呢2018年毕业。在部队其实大家是有这个氛围，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所以说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2017年8月1日建军节，爬的第一座高海拔雪山，一直到2022年，我爬完穆士塔格7546米，登顶珠峰，是你回避不了的那个梦想。梦想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枯燥的训练。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就是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还有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蹲起我基本上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基本上就是日常训练，以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刻苦的训练，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对吧？所以说最后2023年就选择去了。那一年其实我报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2023年我的氧气在登顶的时候就已经耗完了，在下撤的时候是不够了，所以等于在8600我是完全断氧了，而且我身边的向导走了，所以是2023年洛子峰的攀登失败了。2024年，从我们中国西藏北坡登这次，这一圈都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几年里，栾玉坤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是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他一路所遭遇的苦痛。
3: 2026年5月19号晚上，北京时间9:30左右出发的，登顶的时间呢，就是北京时间的20号的11:33嘛。登顶之后，我们要追求快速的平安的下撤，所以说等撤下来的时候呢，应该到了5月20号的晚上的8点左右了。到了之后呢，进行一个短暂休整吧。真正等我们从洛子的4号营地出发的时候，北京时间的将近5:30了。登顶的时候呢，应该是11:30。
4: 登顶世界第4高峰，洛子峰。
3: 登顶了。

很痛苦了，整个这个单日落差，你看从8500到6300，所以说这个下山的过程特别痛苦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又砸伤了，连体也砸了大口子，一直在跑羽绒。这一路上，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因为整个冻的人是鼻涕一直在里边，面罩里在流啊，只能硬忍着。如果你拿开，它迅速就会冻冰。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难以下咽啊，跟石头一样，就得啃半天，啃下来一块儿。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那个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想到这些好吃的，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这种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要做一个真实的选择。遗憾比失败更可怕。登山这个过程，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继续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2026年高考即将来到了，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今年有一个变化，就是进考场之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今年的考务培训还特别强调了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其中，我们河北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就此呢，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当中是有规定的，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还专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现在呢，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动，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

0: 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呢就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案例一，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碰触法律红线。案例二，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案例三，就是迷信所谓的高考押题，扰乱了自己的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的押题卷，炒作所谓的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甚至有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但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和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所谓的押题卷，反而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那节目的最后时段，给大家一条生活服务资讯的提醒哈，中考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比较大，专家建议做好几件事。首先要保证饮食营养卫生，做到饮食结构以及粗细搭配，蔬果齐全。其次要做到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中午呢，最好是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最后呢，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北京时间8:42，今天的北方快车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 特别里边有李清早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韩冰勇敢地把腰身挺起来，准备好了面对李元芳的问题。果然，李元芳开口了。李元芳的声音呢，依然是那么的嘶哑低沉，但显得十分有力啊。他直视着韩冰的眼睛，慢慢的就问他：“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韩冰伸手就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来了，小心的把纸包打开，捧给李元芳看。李元芳一看这个纸包里头啊，是很多深褐色的一颗一颗的小药丸。李元芳看了看，又重新的注视着韩冰的脸：“这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得来这些的？”韩冰深深的吸了口气呀：“我知道吃一回没关系的，我看你那么难受那么疼，就像我哥哥那样，我受不了。”所以小孩说到这里呀，眼泪噼里啪啦又流下来了，语气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了：“这就是害死我哥哥的东西，也是害死蓝玉冠那么多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弄来的，他们让哥哥和我把这些药丸掺在膏里头给这蓝玉冠里的人吃，说这是好东西，要看看效果，可是后来就出事儿了。”说到这里啊，韩冰不由自主的全身颤抖起来。李元芳爱怜的把这韩冰给搂住，轻轻的抚摸着韩冰的脑袋。韩冰继续说：“这东西刚开始吃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精神，特别的舒服，什么样的疼都能治，什么样的病都会觉得好了。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很高兴啊，说是找到了包治百病的仙药，但是后来却发现不对劲儿了，这药吃上去就不能停了，一停下来就浑身难受，骨头疼的都得在地上打滚啊，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就让我们不要再给他们吃这些东西了，还找来人守着蓝玉冠不让他们出去，说想办法给他们治，可是最后也没找到办法，有些人就那么痛苦的死了，死的时候样子可怕极了，他们拼命的叫着喊着挣扎着，好像都是活活的给疼死的。狄公子和嫣然姐姐一看他们那么痛苦，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们吃这药，吃一次能管一两天，然后又不行了就得再吃。本来嫣然姐姐说好了不让我和我哥哥碰这东西，可我哥哥总想为嫣然姐姐做些事情，什么都愿意为他做，所以一开始嫣然姐姐说要试这药的时候，他自己又偷偷的吃上了，结果韩冰抽抽搭搭的可说不下去了，他眼泪汪汪的抬起头来，哇的一声扑到了李元芳的怀里，是嚎啕大哭啊。李元芳啊没有去劝他，静静的等待着，等着孩子尽情地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楚。等到韩冰慢慢地止住悲声，李元芳这才轻轻地抬起韩冰的脸蛋：“不要伤心，你做了很对的事情，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然后李元芳啊微笑着伸了伸胳膊：“你看这药啊还真是神奇，我现在呀什么疼都感觉不到了，而且还很有力气，非常好啊。如果说现在呀，要是再来上几十号人呢，我都能轻松的对付啊。”李元芳说完这话，一看韩冰呢还在这里抽泣呢，李元芳一把就把韩冰从地上抱起来了，拖上了马背，自己翻身上马，低头贴着韩冰的耳朵说了一句：“冰儿， 你是男孩子，男子汉，

应该勇敢一些。好了，不要再哭了。现在我要送你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你刚才说什么？说这药能管一天还是两天？我也不知道，大概一天吧。行了，如果时间抓得紧点，一天也够了。再说你这里不是还有很多吗？啊？韩冰一听，当时吓得脸色大变的，不行！回过神来，韩冰一把就抓住李元芳的衣服了。不，你不能吃第二次的，不可以的！李元芳一看韩冰急了，冲着孩子笑了笑：“傻孩子，放心吧，我明白的。”说着话，双腿一夹，用剑身轻轻一拍马屁股，嘚儿驾！这匹马呀，仰天长嘶，高高扬起前蹄，像箭一般的就直接奔滨州的东城门窜了过去。这时候，滨州的东城门的守城兵卒刚刚把这个门打开，因为听见这个晨钟敲了嘛。现在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现在呀，这路上没有行人呐。刚刚把门打开，两个守城的兵卒百无聊赖地往这门前两侧一站，正在那里打哈哈呢。刚一站呢，就听见有马蹄声音响。这俩人揉眼睛还没等看呢，就觉得眼前白光一闪，唰，怎么回事？刚才有什么东西过去了？我没看清楚啊！这俩人呢，同时扭头一看，就看见滚滚烟尘，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哎，我说，怎么跑得那么快呀？简直是见了鬼了！什么见了鬼了？大白天的说什么鬼话呀？赶快守门呐！啊，我告诉你，长史陈大人已经下命令来了，让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发现一个男的骑着马，带着一个孩子，要在此经过的话，立刻拿下，格杀勿论呢。小心着点，我估摸着呢，这男的带着孩子还没出来呢，咱们等会儿抓住他们俩，嘿，重重有赏。是啊，哎呦，那今天咱们俩呀，得睁大眼睛，好好的逮住这个发财的机会。这俩人呢，还在这琢磨着发财呢，其实人家李元芳早已经走了。干嘛去了？出了东门之后，李元芳第四次踏上了去蓝玉观的道路。你可别说，胯下这匹从敌人手中夺来的马呀，哎呦，还真是个宝马良驹，跑起路来如行云流水一般的。李元芳低头看了看，就这匹马呀，那可谓千里马呀！啊，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2000来里地儿啊，好嘛！跑的是又快又稳，骑在马上就听见耳边呼呼声响，眨巴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蓝玉观的绝壁面前。李元芳猛地一带缰绳，这马匹呀，再次振蹄长嘶。李元芳把这马匹带住，然后跳下马来，把这马呢拴在旁边的树桩上，然后又把韩冰从马上抱下来。牵着韩冰的小手，慢慢的就转入了绝壁。到这一看呢，正如自己所推测的那样，现在这里空无一人呐，一片寂静。往地上看看，满地还有那血迹呢，还没清扫呢。如果不是这满地的血迹，谁能够猜出来这个地方几个时辰前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啊？现在呀。这个地方好像又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又陷入了无尽的空寂当中。李元芳就带着韩冰，轻轻踏过满地的血迹，又穿过了热泉潭前的空地，就来到了最小的那间单房门前。李元芳抬头看了看这间单房，深深地吸了口气，抬眼看看，虽说天空已经蒙蒙亮了。但是月亮啊，仍然没有落下。李元芳一看，一模一样的月光，从整整5天之前的那个夜晚，一直照到现在。而自己呢，短短5天，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竟然使得5天之前的回忆，现在看来都宛如隔世一般呀。李元芳也知。

0: 道自己不能够在这里感叹过长的时间，他感觉到韩冰呐在悄悄地拉自己的手。李元芳低头朝韩冰笑了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间屋子里面那个通向热泉瀑布后面山洞的路口，所知道的人除了我和大人，也只有你和你的哥哥陆嫣然和狄景辉了。所以现在我要把你藏到这个山洞里面去，我想在这里边你是绝对安全的。韩冰看着李元芳眨着小眼睛不说话，李元芳啊也不等他回答，就把这韩冰呢牵进小屋了，把这个木榻给翻开，又把覆盖在洞口的盖板给掀起来，然后噌的一下子自己先跳了进去，然后又回身伸出双臂把这韩冰也抱了下去，啪的一声，划亮一个火折子，李元芳就领着韩冰踩着窄窄的石阶往上走。两个人现在都没说话，两个人爬完了长长的百多级的台阶，眼前呢就是那个宽阔平坦的大洞穴，耳边是哗啦啦的瀑布流水声音，从瀑布后面透出的细微的亮光可以判断，现在已然大亮了。李元芳这个时候就在韩冰面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韩冰的小脑袋，冲着韩冰一笑：“好了，冰儿，现在呀，你安全了，我要走了。”韩冰现在呀不说话，就是死命地搂住李元芳的脖子，牢牢地贴近李元芳。李元芳啊，就让韩冰这么抱了一小会儿，这才把他的小手掰开，然后一伸手，从怀里摸出样东西来，放到韩冰手中。韩冰一看这个东西呀，是什么东西呀？正是自己防身的一件兵器，就是当年拿这个东西划李元芳脸的那玩意儿，跟水晶似的，非常锋利。那位说是什么东西呀？说白了呀，就是玻璃。那年代在中国呀，只有琉璃没有玻璃。韩冰手里的这个东西啊，是陆嫣然给他的，是从外国传过来的，所以中原之人呢，没人认识，还以为是个水晶片呀，什么东西似的。其实啊，就是一个玻璃。李元芳把这个武器给了韩冰，李元芳冲韩冰一笑啊，这就是你的武器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被我没收了，现在我还给你。燕儿，你给我记住，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用它来保护自己，不要手软，就像第一次对我那样，只要有人对你不利，你就给他一下子。韩冰一听到这里，小嘴撇了撇，把这东西往地上一扔，还是伸过手来紧紧抱住李元芳。李元芳轻声地说：“你就在这里等着，要有点耐心，等着我，即使我来不了，我也会让那位老爷爷来找你。如果他来，你也要像对我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不管有没有对我说过，你都告诉他，全都告诉他。如果你想为你的哥哥报仇，如果你想救你自己，如果你想帮助我，就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听到了没有？”李元芳说完话呀，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等到韩冰的回答。李元芳又笑了：“你给我吃那个药的时候，你叫我什么？怪好听的。哎，再叫一声给我听，好不好？”韩冰这个时候把头靠在李元芳的肩膀头上，李元芳就感觉到肩头顿时变得热热湿湿的，然后李元芳的耳边听到了一声很轻很轻的：“哥哥。”哎，李元芳含笑答应一声，又加了一句：“下回你再见到我也这么叫，以后一直这么叫。”李元芳说完这些离开韩冰，直奔滨州，他这才要舍命救景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1566-3699。明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声。

0: 890生活气象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按晨曦而吃。
11: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2: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说独活寄生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结肠炎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间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表示，认真落实实施意见中，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要求，切实保障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等重点群体的参保权利，推动实现在哪常住、在哪参保、在哪享受待遇。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展，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例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食品安全标准呢，是保障公众健康的重要基石。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在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已经累计发布了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类别。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监测显示，六月到九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每年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发病人数均占全国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专家在近日的召开国家卫生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非常重要。膳食纤维呢，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滋养肠道有益菌，还能够缩短有害物质在肠道的停留时间，降低肠癌风险。每天摄入多少膳食纤维最健康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介绍，成人每天推荐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独活寄生汤。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一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今天啊，我们来介绍一剂经典名方，一剂道家灵药，一剂可以赶走冬日老寒腿的独活寄生汤。喜欢中医的朋友一定听过医圣张仲景和药王孙思邈的名字，

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药王知道用羊焰，也就是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更会用琥珀治疗大出血的产妇。药王是道家的名医，是医者中的老寿星，更是大医京城的奠基人。今天说的这首独活寄生汤，正是出自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此方也是一剂改善腰腿疼痛患者生活状态的救急保健方。独活寄生汤这个药方的组成是这样的：独活九克，桑寄生、杜仲、牛膝、细辛、秦椒、防风、肉桂心、茯苓、当归、川芎、人参、芍药、甘地黄、甘草各六克。孙思邈是一位道家医者，他们自有一套与传统八纲辩证不同的遣方用药的理论，就好像我们看到的武侠电视剧中那些古道先锋的道长身上总有那么几瓶仙丹灵药，遇到某某症状只需服下几颗，只管病去痛止。而药王的这剂独活寄生汤也有几分道长怀中丹药的味道。药王抛弃了气血阴阳、五行八纲的辩证方法，用最简洁明了的语句告诉我们，经常腰痛、后背痛之人，大多都是肾气不足，因常居于风寒湿之地所致。这样的病症一旦发现，就应该立即治疗，否则这样的邪气就会钻进我们的腰膝关节之内，日后遇到冷天就会疼，走起路来就会越发的沉重。您看，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膝骨关节炎、风湿老寒腿吗？那这剂神奇的独活寄生汤究竟是在以怎样的思路来治病呢？此方以独活寄生命名，也浓缩凝练出方药的两大走向，以寄生为代表的药物以补为主，补肾柔肝，强筋健骨；以独活为代表的药物驱风除湿，解除治病之因。寄生是一味很有意思的药材，它需要寄生在树上才能更好的生长。这种植物有自己的根，但它又有一个吸收器与树木相连，方便吸收树木的精华为己所用。在滇南本草中就曾记载，生槐树者主治大肠下血、肠风带血、痔疮，生桑树者治筋骨疼痛、走筋络、风寒湿痹，生花椒树者治脾胃寒冷、呕吐、恶心、反胃，又用治梅疮毒、妇人下元虚寒或崩漏。独活寄生汤此方中所用的寄生，正是治疗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的桑寄生。桑寄生性质平和，味道苦中带甘，入肝肾之经，是一味补肝肾、强筋骨的药药，兼具驱风湿、安胎儿之功。此药与杜仲、牛膝、芍药相合，补虚通络，以调病之根本，再合以川芎、当归、人参、茯苓、甘地黄、甘草，以调补气血。此十味药物相合，正是这个方中补肝肾、壮腰膝的滋补方。我们再来说说独活。独活这味药啊，从名字中就能读到它的古怪和刚毅。中医先辈说它得风不摇曳，无风偏自动，从骨子里就透露出一种杠头般的嘴脸，所以先贤们就索性给它取名叫独活，要的就是这种一世而独立的孤傲。独活是当归的近亲，是重齿毛当归的干燥根，最擅长与风抗衡。历代的医书中对于独活的记载大体都是疗诸贼风、百节痛风、五九心者均可服之，也就是说，想要治疗风寒湿之邪，无论病症心久，都可以从独活中找到配伍思路。而且独活善于向下行走，
更善于治疗肾经两足之痛。

0: 痛症。这个毒活配伍秦椒防风以穿胸，就是后世一直被沿袭下来治疗风湿袭扰少阴的毒活秦椒汤，然后再少佐一味足少阴肾经的引经药细心，此药兼见鼓风机一样的能力，可以发散肾中寒气，再配上引火归元温经通脉的肉桂，诸药相合，就是这道道家经典名方毒活寄生汤。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很多老年人有了疾病，大都是干不动活了才来买药，挺不住了就吃些止痛片。很多真正病痛在身的人们，他们往往找不到恰当的药物，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身上的病症。比如东北下了场大雪，一下子冻出了许多人的老寒腿，但似乎大家还没来得及学会治疗疼痛的办法。毒活寄生汤正是治疗这类御寒加重的骨关节疼痛问题的良方，可以治疗膝关节疼痛、腰腿后背僵硬疼痛，而且此方已有中成药毒活寄生丸和毒活寄生合剂，适用于那些不方便购买中草药的人们使用。凡是那种骨关节疼痛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出现疼痛、关节屈伸不利或麻木不仁、御寒加重、喜温喜暗、走路沉重、气短乏力等症状者，均可选择毒活寄生汤来治疗。而且临床实验也证明，此方不仅可以缓解急性期的疼痛问题，也可以延缓疾病的发作频率，而且此方还可以透皮吸收，也就是说可以作为外用洗剂煎汤足浴。所以如果家中有常年劳作的父母、辛勤工作的朋友，那就要学会这首药王的止痛方毒活寄生汤，它才是补肝肾、强筋骨、治病必求于本的方法。好的，治疗老寒腿的经典名方毒活寄生汤，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结肠炎呢是一种慢性肠道疾病，会出现腹痛腹泻、里脊厚重、大便粘液便秘和泄泻交替的情况。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引起结肠炎的病因和饮食不节、情志失调、房事过劳导致脾肝肾功能障碍有关系。中医的治疗原则呢是清热解毒、清肠利湿、活血化瘀、健脾补肾、收涩止泻来治疗，可以服用怀角丸清热解毒，或者服用桃红四物汤活血化瘀，并且呢可以服用参苓白术散加上四神丸来治疗。建议呢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平时啊要多运动，增强免疫力，不吃生冷冰凉辛辣刺激食物，不要暴饮暴食，避免抽烟喝酒，按时服用药物，定期复查。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69802和86698083。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结肠炎，因为到了夏季啊，我们的肠胃容易出问题。那么结肠首先从它这个在人体当中的作用来谈起好吗？它主要负责我们人体哪些功能呢？
1: 好的。这个结肠咱们是说西医的功能呢还是说中医的功能呢？
0: 所以您、我们是从中医角度讲，那我们就说中医了。嗯，
1: 好，反正这个你看这个一般这个首先说一下西医吧。
0: 好，
1: 那西医小肠是主要管吸收的是吧？
0: 对。
1: 大肠呢它是这个再度吸收，然后这个再把这个，因为小肠基本上就把这个食物呢残渣呢就是吸收的差不多，把营养吸收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到大肠，大肠以后它再浓缩再吸收，这个然后形成糟粕排出体外是吧？
0: 对，
1: 这是大肠这儿的功能。
0: 嗯，
1: 如果这个要说呢，实际上这个也就是它有这个营养物质的再消化和吸收，这是大肠的一个功能是吧？这个其实再一个哈，大肠里边还有很多免疫组织，就是大肠内，它有含有机体2/3的那个免疫组织，淋巴细胞啊，这些啊，这是西医的这个，组织胚胎学上和这个解剖学上的一个认识哈，它这个而且肠道还有内分泌的功能，这个肠道又是一个屏障吧，这个因为肠道里边还有大量的。叫什么？这个肠道的菌群、
0: 消化酶，
1: 这个对各种的，就是人体的肠。其实人体不是单纯你这一个人体，人体内还存在着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这个有会形成一个肠道的一个屏障，叫微生物的屏障。你看它又有这个免疫的屏障，因为肠道内含有很多免疫组织，是吧？还有免疫屏障。它还有一道微生物的屏障，它同时它又有机械屏障，就是肠道它有肠管以后，这肠管的肠上皮细胞，包括各个细胞和细胞之间和细胞间质，这它会形成一个屏障，就阻止这个，有害的物质啊，或者是大分子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进入你的身体是吧？它在你的肠道里边通行，就是肠道有很多这种。这个临床医学上的一些认识哈，在中医怎么认识这个肠道呢？在中医上边有一个名词哈，就是在这个内经上说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传道之官，这个变化出焉。这个大肠还主什么？大肠主筋，大肠主筋，我找一下那个词儿是怎么说的哈。
0: 你看，我们经常说到了这个《黄帝内经》一些经典的文章， 是的，我们经常应该多去看看这些食物，是吧？我觉得翻一翻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到了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肠胃容易出问题，大家在饮食方面呢，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聊聊这个结肠炎。嗯，
1: 对，叫大肠者，传道，那是在《铃兰密简论》上，就是把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来比喻成世间的。人世间的各种官职是吧？
0: 嗯，
1: 那什么官是不是就是什么作用啊？是吧？
0: 对，
1: 就什么官它有什么功能，它这个比喻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说到大肠的时候，就是，大肠者，传道之官。
0: 嗯，
1: 变化出焉，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啊，就是这个。

0: 这样一个词儿哈。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大肠呢，它就具有分别清浊的这个功能，它把这个清浊是什么？有营养的清清的这样东西，咱们叫清。那这个糟粕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为浊哈，这是这个清浊的意思。再一个清浊的意思呢，就清是清清的那样的营养，就清。
1: 嗯，
0: 比较重浊一点的营养，粘稠的这个营养叫浊，那是另一个意思的清浊哈。大肠在咱们今天说这个呢，你就可以把清浊比喻想象的清呢就是营养物质，浊呢你可以理解成糟粕。
1: 哎，
0: 对，就是大肠呢具有分别清浊的这个功能，把这个清浊的这个物质呢分别传向不同的去处。你看把清的就是这个气血转化成的气血哈，它把营养转化给什么？转化给不同的去处。这个该给心的给心，该给肠的给肠，该给肺的给肺，是吧？
1: 嗯，
0: 传给不同的去处。然后糟粕呢就传到肛门，暂时传到直肠，暂时储存，然后再排出体外了，是吧？
1: 对，
0: 就像这个大肠呢，它就像管理调度道路运输的官员一样，能够传导这个糟粕，也能传导这个水液，能传导气血到其他的地方去，是吧？所以说是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那就把营养变化出来，也把糟粕，也把食物又变成营养，又变成糟粕，排出体外，这叫变化。又变又化，那个它是传道之官，又变又化啊，这是这个大肠的这个功能。另外，大肠还有一个功能，中医的概念叫津的功能，就是大肠主津，就津液的那个津，天津的那个津。
1: 哦，三点水
0: 那个
1: 津
0: 字儿。
1: 哦，对。
0: 啊，这个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在这个，在这个灵枢。入经的经脉篇里边，就是说到手阳明大肠经的时候，先说的手阳明大肠经的循行路线哈，从哪儿过，经过哪儿，然后联络什么脏腑哈，这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循行所过。另外说到一个视动则病，齿痛颈肿，就是这条手阳明大肠经出现病了以后，出现的这种热症，牙齿痛，颈部肿，因为这个手阳明大肠经过牙。过齿嘛，是吧？过牙齿，过颈部。另外，它如果大肠病了，是主筋所生病者，就是大肠主筋。筋是什么意思呢？筋这个意思是，在《灵枢·厥气篇》里头说到了：“腠理发泄，汗出真真，是为筋。”筋的意思就是筋出去，液体渗出，这个过程就叫筋。
1: 嗯，
0: 也就是你看。你大肠里头，小肠进入大肠，小肠里的内容物到了大肠以后，大肠把这个营养就进出去了，是不是？大肠也就咱们西医叫吸收，大肠把这个内容物这东西再重吸收，重吸收了一个营养，是不是被人体吸收了？
1: 对，
0: 在中医里说津，就是大肠主津，就把这个你大肠内容物里的营养津出去。怎么理解这个词儿？不太好用这个俗语说，就是把它筋出去，把营养筋出去，形成的就是糟粕了，糟粕再排出去，是吧？这就是筋。
1: 可以，可以这样理解吗？它有点像过滤的意思。
0: 也可以说是过滤，
1: 嗯，
0: 也可以说就是什么，你比方说咱们那个，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比方咱们绞馅儿，包饺子，咱们是不是得剁馅儿啊？剁了馅儿以后，是不是得用一个那个包把这个馅儿包住，然后使劲压？
1: 对，
0: 压了以后，那包里的那水是不是就出去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你可以把它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筋的一个过程。就是把这个内容物里的东这个营养呢，把它筋到外边去，就筋出去，这是一个筋的一个过程啊，筋的一个功能。这中医的这个词儿有时候不好用老大白话讲出来，就是大肠就有筋的功能。那大肠又属阳明，是吧？
1: 对，
0: 手阳明大肠经嘛，阳明是多气多血的。为什么多气多血？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这个所以胃肠呢，它里边的这个食物呢，就在胃肠里边化成营养，化成气血，是吧？所以阳明多气多血。

0: 如果阳明的火盛了，那属阳明大肠；如果阳明经的火盛了，那大肠筋的功能就过强了，那就会把大肠里本应该留存的那个液体也给排到肠壁以外了，那人体就会形成便秘，是吧？
1: 嗯。
0: 你可以想象，如果就你挤线子，如果你挤线挤的劲大了，是不是线子就干了？
1: 嗯。
0: 这线就干了，是吧？也就是火盛了，你就可以想筋的这功能强一点。
1: 嗯，
0: 那就会形成便秘。这个如果阳明火衰呢，那就像你挤线的时候挤的劲小了，那大肠筋的功能弱了。
1: 嗯，
0: 筋的功能弱了，大肠里头本应该排出肠壁以外的液体，是不是没有排出，就会留在大肠里边，就会变成泄泻，是吧？就会大便就稀不成形，就会形成溏泻。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个功能啊，一个是筋的功能，再一个。它是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其实它这个说的都是一个事儿。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这个过程就是筋，
1: 嗯，
0: 是吧？这就是这个大肠的这个功能。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结肠炎，这是西医的病名，中医没有结肠炎这个名哈。这个结肠炎的症状，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腹泻，腹痛，里急后重，
1: 对，
0: 这是典型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症状，是吧？那就是大肠的传道的这个功能没有做好，它变化出了问题，也就是它筋的问题出现了问题。那么要么就泄泻，要么就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便秘，是吧？
1: 嗯。
0: 另外，肠道出了问题，它的筋的功能出现了问题，那它就会有这种这个腹痛，有这个症状，同时呢。这个结肠炎也会有其他的症状，就是全身的症状，就是肠外的表现，就是大肠本身的症状呢，就是腹痛和腹泻，是吧？同时，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症状，你比方说发烧啊、没劲儿啊、体重下降啦、或者贫血啊、或者低蛋白血症啊、口腔溃疡啊、关节疼啊、皮肤红斑呢，会有很多其他的症状。所以一个结肠炎，它不光是。光结肠这儿有症状，其他的身体也会出现症状的。
1: 哦，
0: 就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不同，它牵涉就是它本身病了以后，这个除了它本身器官的症状之外，它还会有其他的全身性的症状。
1: 嗯，
0: 那在中医里头就叫什么？就叫传变。它不光它本经有病，出现了腹泻啦、腹痛啦，这叫本经病是吧？本经病，这个有，同时。他如果传遍了，就是本经也病了，同时他往里传了，这个阴阳病入阴了，出现传遍了，出现病，出现兼病了，那出现兼症，出现病这病哈、啊，那就是什么？就是他自身也病了以后，他的病还往里走了。
1: 嗯、
0: 那比方他本来是阳明病，结果阳正气太虚弱了，邪气往里头。进了就是正气塌陷，邪气入里了以后，还会出现太阴脾病，还有可能会出现太阴的肺病，也可能出现少阴的心病，也可能会出现少阴的肾病，是吧？就是也可能会出现厥阴症，就是你阳明病表里传的话，会变成太阴病，那如果循经传的话，那阳明病可能会出现少阳病，也可能会出现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它出现表。就是它传遍的时候，可能经过表里传，也可能通过循经传，就是一个一经一经的传，也可以跳着经传，就会出现，这些全身的症状啊。所以咱们六经辩证治疗结肠炎的时候，不是说按照结肠炎的病名来有一个单纯的方子来治结肠炎，
1: 嗯，
0: 还是要辨证论治，辨什么呢？把它的所有的症状罗列出来，然后归经。啊，归经，看它属于哪一经，那就是什么病。那个，你看，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结肠炎的这个，在中医里头属于三阴病的还是比较多，尤其是属于太阴病的时候还是比较多。在这个，你看太阴病篇啊，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太阴病篇。
1: 嗯。
0: 太阴病足太阴。
1: 足太阴脾，
0: 足太阴脾，脾足太阴之脉，它的循行路线，它势动则病。你看，势动则病，舌本降，实则呕，胃脘痛，

0: 五脏善爱，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接重。你看舌本降，就是舌根儿，僵硬，食则呕，就一吃就呕，想吐，恶心，胃脘痛就胃疼，腹胀，嗳气，得后与气就是那个放放屁啊，或者是大便排完以后啊，就觉得舒服了，舒服一些是吧？身体接触，身体沉重，这是脾经。本经病就是脾经这条经脉出现病变以后，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呢，是主脾所生病，如果再重了，脾这一个脏出现问题会怎么样呢？舌本痛更重了哈，原来是舌本降，现在舌本痛就是舌根疼，脾不能动摇，就身体行动迟缓比较费劲是吧？活动比较艰难，食不下，就吃了食物在胃这堆着下不去，烦心。心烦，心下急痛，心下就是上腹部呗，是吧？疼，肠假泻，有这个腹泻啊，不成形是吧？水样便，水闭黄疸，会出现黄疸，不能卧，就是躺不下，强力则气骨内肿绝，足大指不用。你看，结肠炎的症状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个足太阴脾的症状啊？不管是本经病还是脾本身的病，是吧？这也说明，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中医还有个概念啊，叫表里，脾和胃是相表里的，脾属里，胃属表，也就是脾胃是一家，它是一个表里关系。你怎么理解这个表里关系呢？就是胃是功能，脾是本源，脾主运化，胃主受纳。你可以把脾胃的这个表里的关系理解成灯光、灯火。你可以理解成啊，脾是灯，光是胃，你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脾胃的功能显现出来，它是胃，然后呢，就像灯一亮，它就有光有热了，是吧？
1: 对，
0: 你看见的是光和热，实际上它是灯显现出来的，点着它以后显现出来的是吧？所以你这样去理解，所以胃出现问题了以后，你别光想着胃，很可能是。这
1: 脾，
0: 个脾出现了问题，就是太阴病出现了，那个本身它是太阴病，结果呢，就是它出现的症状呢是西医上看来是结肠这儿出现了炎症，出现了这个溃疡是吧？再一个呢，很多时候病得再深了，那就不是太阴病，是少阴病，少阴跟谁有关呢？是跟心肾有关，也就是那个。脾呀、胃呀，就是人体的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它的功能能发挥，它的能量的来源是肾，因为肾藏精，就是肾是所有能量的储存库，肾经发动，精化气，气通行全身，全身的五脏六腑、皮脉筋骨得到了气以后，它就能正常运转。那你的胃呀、肠啊，如果没有充足的精气，没有充足的阳气的话，是不是它的功能也不能正常发挥呀？那它自身如果没有充足的阳气，那这个胃啊、肠啊，它破损了，或者它有破漏的地方，是不是也不能修复啊？那就可能就会出现缺损，就会出现炎症，不能正常的修复。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厥阴，这是少阴的层次。如果人的气血再亏了，亏到厥阴的层次，就是什么精都亏了，精血都不足了，就根儿都。就是能量储备都没有了，肾藏精嘛，精都没有了。精是什么？精是常先身生，就是精是化身人体、人身万物的这个最原始的东西。也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能量库是吧？你肠道要修复，比方说有破损要修复，那得精过来，就是它得有原料啊。中医叫精，西医可能是叫细胞。这个血细胞携带着氧气啊，携带着能量过来是吧？携带着营养过来，西医叫能量，叫营养，中医呢就叫精。精血都亏了，病到厥阴的层次的时候，精血都亏了，那你这个结肠炎它肯定是千言不愈的，也就这个地方坏了，它就老修复不上，是吧？所以虽然是结肠炎，病位在结肠，确实它有炎症，它有破损，它有症状，但是。在中医眼里，并不是只盯着他的结肠，而是要看根据 除了结肠的结肠炎的它的症状腹泻腹痛之外，还要看它的身体症状来看它病到哪一层了，在哪一经哪一层来辨证了。
1: 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结肠炎我们首先应该去找大肠经，但是这个是本经，那么其实还是有会其他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六经辨证的一个特点哈。
0: 对，所以那叫具体要怎么治呢，那还是要还是一句话老生常谈的哈，叫辨证论治是吧。本经病阳明经本经病了，那就阳明经的方子有很多呀，那是肾病还是太阴病还是厥阴病，到底是哪个方子，那就具体的辨证了。咱们临床治疗这个结肠炎倒是挺多的，阳症基本很少，基本上都是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厥阴病，而且以少阴病和厥阴病比较多，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临床治愈没有问题，这个案例非常多，这是有效的。除了中药之外，还有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艾灸，不管你是玄灸。还是隔姜灸、隔药灸，还是隔盐灸，还是你这个用机器灸，还是用重灸，直接在皮肤上灸，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常用的穴位呢，关元呀、中脘呀、足三里呀、脾虚、肾虚、胃脾腧、肾腧，这个胃腧、大肠腧，关元，就这些穴啊，这些大穴，这个都非常常用，而且效果非常好。这个咱们前一阵呢就有一个小孩，我应该也举过这个案例，他是肚子疼，然后去医院以后说他是那个阑尾炎，然后肠炎、肠梗阻，然后要给他做手术，这个要开腹手术嘛啊，小孩吓得就哭，因为这个小孩以前是一直是这个咱们这儿老病号，有问题了经常过来发烧啊干嘛常过来，后来他父亲呢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这个我听他描述呢感觉可以，人还要来嘛，因为看病光电话说也不行，还要见人见脉，因为医院既然说要让做手术，那估计症状是比较重是吧，那病得比较重。
1: 多大岁数这个小孩？
0: 9岁。
1: 9岁啊、哦、
0: 对，比较小。然后过来以后，这个通过这个描这个四诊核酸呢，感觉他不至于到了手术那个程度，然后呢就给他因为他正疼着呢，药还在熬是吧，然后就给他灸了一下，就是用那个艾条熏腹部，就是他哪儿疼就熏哪儿，就整个肚子基本上神阙呀、关元呀、中脘呀、下脘呀，就是腹部的这些穴位都灸到了，灸了大概有30分钟吧，灸着灸着他肚子就不疼了
1: 啊、
0: 所以这个痛症在中医里头就是寒症嘛，就是寒凝嘛，三阴病就是寒凝嘛是吧，所以用这个灸法直接兴阳气，这个通经脉，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然后灸完以后他就不疼了，然后拿着药回家了，也就吃了一周的中药吧，就不疼了，肚子也不疼了，也就不用做手术了。当时在给这个孩子艾灸的同时，那医院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说他这个心肌酶高，这个有心肌这个叫心肌炎的风险，然后让他必须立刻到医院准备做手术，要带上什么什么相关的东西。然后因为他妈妈在这揪着呢，揪着揪着不疼了，也就吃上中药了嘛，也就有信心了，最后也没有去做手术。你看这样一个简单的揪和药就避免了一个开腹手术是吧，所以这个如果辨证精准了哈，这个结肠炎也好，或者是一些急腹症也好，还是可以这个用这个中医的方法也是很快的。
1: 这个打消了我们以前认为中医治病慢的一个印象哈。
0: 对，你得看是什么病，看是什么症啊。另外还有过一个厥阴病的一个案例，有个女士60多岁了，她是20多年的腹泻，她是20多年之前吃过一个变质的馒头，就馒头发毛了，坏了，她舍不得浪费，然后就吃了，吃了以后就拉肚子，然后就一直拉肚子，老好不了。当然也治各种方法，各种手段也治了啊，输液呀、打针呐、吃药干嘛都治了，治了20多年都没把这个肚子疼治好，这个肚子疼腹泻，没有治好，这个来的时候呢，因为他除了腹泻之外，还有身体的其他症状，然后当时辨证他是厥阴病，用的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也就吃了 一个星期吧，也就好了。这个是多年之前的一个病号了，我没有找他的病例，但是这个患者呢，印象也比较深。

0: 深刻。所以这个结肠炎，放心哈，这个不是，不是多这个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1: 是。
0: 能治，而且能治好。只是说，结肠炎呢，它是一个在西医里头也是认为是一个需要长期治疗、长期管理的一个病。它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嘛，是吧？需要长期治疗，尤其是病程长了，又是年高体弱的人，他会因为结肠炎长期的，这个咱们中医叫漏精，因为他这个营养吸收不了，老是漏掉，是不是身体也就缺营养了？
1: 对。
0: 身体也就虚弱了，气虚了哈，他会出现很多的，身体的其他的症状，就是精血亏虚啊，气血亏虚的一些这个表现也都出来了，这个人会虚弱。会出现，很难受的千言不愈的这种慢性的结肠炎哈，这个治疗起来时间会长，而且会难度会大一些，但是会治好的，能治好，
1: 结
0: 放
1: 肠
0: 心。
1: 炎它的表现有没有可能说我在饮食方面就是不想吃饭呀，没有食欲啊，这个有这方面的可能？
0: 有啊，咱们这个会出现这种，因为它。这个你看，在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脾经上说了，食则呕，食不下，腹胀，它会都有这些症状啊，是吧？在心里头，它就因为它下边拉，它也会乏力，也会发烧，也会体重下降，也会食欲下降，它都会有这样的这个表现的。
1: 本身气血不足，然后呢，再经常的就泄泻，这样的话，其实将人体的元气也就差不多消耗的差不多，是吧？
0: 对，他的脾胃功能越来越虚弱，然后他的运化能力就差了，受纳能力啊、运化能力啊、变化能力都差了，所以他一定是有这个慢慢的消耗不良了，心血这个营养不良了，慢慢的虚弱了，那虚弱了虚了以后就虚生百病嘛，是吧？很多病也就生出来了。这是放心能治，好治，可以治哈，能治愈，完全能治愈，但是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在咱们中医的治疗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咱们叫排病反应哈、啊，就是你本身是结肠炎，然后治着治着，结肠炎好多了，症状也陆续的好转是吧？全面好转，身体也往好里走，结果呢，也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加重，或者是治疗过程中出现一过性的加重，也可能一治疗它有可能会加重，然后再减轻，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的。还有的情况呢，就是他本来没有结肠炎。它是别的病，比方说失眠，比方说肝炎，比方说心肌炎，比方说是这个就是身体其他的病哈、啊。结果治着治着，突然出现了水样泻、水样便，结果突然出现了拉肚子，拉得还很厉害，水样便一天有可能会十几次，拉的人都这个非常厉害哈、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做西医的检查，很可能是结肠炎。这是西医、中医的，就是在咱们六经辩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排病反应，
1: 这个结肠炎患者平时我们在饮食方面应该有什么选择吗？
0: 饮食方面肯定要注意了，是吧？高脂啊、高糖的饮食要降低了，是吧？不要有这个心理的压力呀、精神压力要少一点，包括某些对你这个肠道有损伤的一些药物，比方说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或者一些抗癌药物啊，或者一些什么，它一般它都或者抗炎。这在中医里头都属于那种有抑制、有压制作用的、有这个寒凉性质的这种药物，都会对结肠炎有不良的影响。
1: 你看这些药物也要引起注意了哈。我觉得是药三分毒，对于肠胃来讲都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刺激作用的。
0: 对，这个最后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排病反应出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吃药吃错了，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排病反应，在这个在咱们《伤寒论》上也讲到过，你看这个叫这个脾加食，腑会当去故也，就是这个叫什么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虽七八日虽暴烦下痢，日食欲行必自止，以脾加食，腑会当去故也，就是你脾胃的功能强健起来以后。把肠道的垃圾往外推的时候，会出现暴烦下痢，就会出现突然的很烦，心里很烦，然后拉稀拉得很厉害。还有少阴病的时候，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痢，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郁结也。虽烦下痢必自愈，也就是这个到了这个。

0: 阳明气起来，就是你的肠胃功能恢复的时候，这个身体正气和邪气相争的时候，也会出现抱团下痢的，会出现这种下痢。那在西医去检查，如果你当时正拉稀，那可能就是结肠炎，但是不要害怕，这是排便反应。实际上，在这个营养学上，在西医的营养学上有一个赫氏，叫赫氏消亡反应。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查一查啊。这个是讲到这个肠道里头，这个肠道恢复的过程中，肠道内的有益菌，繁殖的时候、定植的时候，推动这个就是杀灭有害菌消亡的时候，会释放更多的毒素，这个然后这个会出现。症状加重，就是腹泻加重啊，肚子疼加重啊，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这是好转的信号，这说明有益菌、益生菌正在繁殖定植，有害菌正在消亡，这个正在被消灭，身体后期呢会逐渐好转的。它这个一个概念叫赫氏消亡反应，这个你看叫异曲同工啊，只是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描述。中医叫什么？叫阳明气回，阳热之化。正邪相争，正气推动邪气外排。你看他其实说的话虽然不一样，但是说的是一个意思。
1: 你看这个排病反应，卢主任可以说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过，但是这个排病反应跟病症本身这个反应好像有一点像，必须得找比较有经验的中医大夫来瞧哈，这样才能分辨出来。
0: 对。症状有了以后，不是直接就判定它什么好坏，是要看它的来龙去脉，看它从哪儿来。如果你本来是这个阳明病，结肠炎，结果治着治着成了那个厥阴症了，睡不着觉了，失眠了，虽然不拉稀了，睡不着觉了，那在中医里头这叫坏事，这叫传变了，入里了，阴病阳病入阴了。但如果你本来是厥阴病，是失眠。是癌症，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阳明症，出现了腹泻，那叫阴病出阳，这就是好事了。所以，任何一个事情不是孤立的，是要看它的来龙去脉，看它的正邪相争在哪一个层次，看这正气和邪气的斗争到底是在往里还是往外，是这样去具体分析的。
1: 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陆主任呢可以说是从理论上到临床上，给我们讲得非常通透，谈到了关于结肠炎的一些发病原因以及治疗方式，通过中医怎么样去治疗以及康复。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感谢您，
0: 再
1: 再见。
2: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

0: 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欲刃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

0: 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多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佩》。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九九四零零幺五六三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

0: 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书接上回，正说到嵩山太师山上的嵩山会，左冷禅要兼并五岳剑派，是刚刚这么一开会，泰山派的天门道长和那阿面剑客欧阳才就双双毙命，两个人都死了。这时候令狐冲就按耐不住了，就想起身向左冷禅挑战，可是他眼角的余光一扫，就见坐在旁边的他的师父岳不群正在摇手向他示意，那个意思先别动。令狐冲这才暗箭坐在椅子上没蹦起来，就刚才他这么一个举动，那个闪神左冷禅早已经是看在眼中，不过他可没得在乎。就见他回过身子，冲着泰山派的玉姬子一拱手，玉姬前辈，现在你作为泰山派的掌门人，你同意我左冷禅的并派之意吗？啊，同意同意，并派是五岳剑派的好事，我怎么能不同意呢？好，那么南岳衡山派潇湘夜雨莫师兄，你同不同意并派之举呢？说完这话，左冷禅两眼紧盯着莫大先生。莫大先生，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就在去年你的师弟刘正风封刀隐居的那个时候，我的师弟十三太保第一位大松阳守费斌就死在了衡山城外，据人说我的师弟之死和你莫大先生有关系，我还亲自查看了他那个剑伤，虽然他那剑伤让别人都给捣烂了，不过我还是看出来那个剑伤似乎像你南岳衡山派宝剑所赐。当然喽，只要我们五岳剑派并成一派，那么费斌是我的师弟，我和莫先生也已经成了师兄弟，这件事情就不追究了。如果这个门派要并不了，或许我应该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莫大先生懒洋洋地把头抬起来了，左师兄，要说你师弟死跟我没关系，不过要说起并派来，只要大家都同意我随着，大家都不同意我也随着。好，那就是说莫师兄也不反对并派了。说着左冷禅回过身子看着令狐冲，令狐掌门，你虽然是武林后起之秀，不过你的剑法绝道，武艺盖世，大家是有目共睹，现在请你表个态，你代表衡山派一绝，加不加入五岳派？令狐冲站起来冲他一拱手，左前辈，我令狐冲是刚刚成为衡山掌门人，有一些事情我还拿不定主意，那么我过去是华山派的弟子，现在至于说加不加入五岳派，我为岳先生马首是瞻，他那意思就是一切都听师父岳不群的。好，左冷禅冲他一笑，然后回转身子向前跨了两步，离岳不群夫妇这个座位不远了，他抱腕当胸，岳先生，你的这个徒弟令狐冲表态了，他听你的，那么请问你同不同意五岳并派呢？左冷禅两眼咄咄逼人，心想岳不群肯定不同意并派，可是你不同意，已经有好几个人都同意了，就你不同意，你这根钉子我也能把你拔下来。只见岳不群安然自若，稳如泰山，是缓缓地站起身来，把手往身后一背， 显得呀潇洒自如。他两眼环视着禅院内就坐的人，诸位，请让我岳不群啰嗦几句。岳某这些年就在考虑，为什么武林之上经常是纷争四起，你打我，我打你。我想来想去，这都是门户之见太深。那么有的是内家派的，有的是外家派的，是小有过节就一番争斗。那么如果这些门派都很亲善，或者是挑一些武功相近的合在一起，或者地域相近的连在一起，我想这些争斗就会少了不少。那么慢慢来，武林就会太平，到那时相亲相敬，那么有何不好呢？方正大师看看冲虚仙长，他们两个被岳不群这几句话闹得是莫名其妙，心想岳不群到底是同意并派啊，还是不同意并派啊？不过他这话倒是遇人未善，还是不错的。令狐冲是瞧瞧那个，看看这个，就等着师父最后表态了。左冷禅那心也是来回之忽悠，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岳不群的脸上。就听岳不群接着往下说，那么左师兄首先提出了并派之意，我想如果五岳剑派要合在一起的话，这也是武林当中的一件美谈，或许能给后人做个楷模，因此岳某人同意并派。啊，这下令狐冲再也坐不住了，突一下站起来了，两眼直勾勾地瞧着师父，心想老人家怎么你同意并派呢？我本以为你不同意，我才为您的马首是瞻呢。那么我把话都说出去了，你同意我就同意，你不同意我就不同意，现在这可怎么办呢？再看冲虚和方正这二位老人家是垂一头丧气，他们对岳不群也极为失望。可就听岳不群接着说，众位朋友，那么我们五岳剑派合在一起，可不是想把我们这一个门派弄得多么强大，好以天下为敌，甚至都藐视武当和少林，我们只是想啊连在一起切磋一下技艺而已。所以请江湖上其他门派的弟兄们不要以我们在意。他一说这话，什么青城、崆峒、昆仑这些门派都频频点头。哎，岳先生啊，要不说是君子呢，不愧为有君子剑之称啊，这就叫遇人未善自己为善。哎呦，左冷禅在旁边这脑子有点不够用了，心想本以为岳不群一定得反抗我，不同意并派，然后我们又一场相争，没成想他啰嗦了完了这几句，他却同意并派了，他到底是什么主意呢？看来今天我得小心他，他是别有鬼胎。刚想到这儿，岳不群是慢慢的走到禅院当中了，那俨然就成了这个禅院的主人了。诸位剑侠，各位前辈，我岳不群想，既然我们五岳派已经成立了，但是这个派长谁当呢？大家得好好的商议商议。要说起了这个派长，一定得武功服人，德性也能让别人佩服，就是说得德才兼备。那么大家看看这个人是我们哪一派的剑侠，我想我们得谨慎而行哦。左冷禅眼光盯着岳不群，原来这姓岳的他都有几分野心，同意并派完了他想当派长。有我左冷禅在这一待，还有你岳不群的份儿啊。其实我对你岳不群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令狐冲这小子，剑法好，内功也好，他要站出来反对我，对我不利，但是他已经同意你的说法，那么你岳不群又同意并派，令狐冲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

左冷禅一听，可以呀。那么即使这样，这个屋子之内可比划不开，咱们请到外边封禅台一见。大家一听，哦，到封禅台去，那个地方宽敞，就把那封禅台啊当成擂台吧。哇，这些人是站起了，前后走出了俊极禅院，往后一去，登上绝顶，来到了封禅台切近。此时外边有好几千剑侠，有1000来人是令狐冲领来的，另许多人那是左冷禅请来的，都是给他站脚助威捧他场的。这几千人把封禅台这个地方就围个水泄不通了。封禅台是历代帝王来到嵩山来封赠天神的地方，哎，搭个台子。现在这些练武术的呀，那是不在乎皇上那面啊怎么看中这个地点，他们就借此处要动家伙了。只听着有一人高叫，令狐冲，既然你小子不服气，贫道我先教训教训你。令狐冲一看，说话的正是那老老道玉姬子。令狐冲对他印象可极坏，心想，就是你当众指责天门道长，然后从他手里边抢去了你们泰山派的铁柱宝剑，这才逼死了天门，你也就是杀人的凶手，现在你还给左冷禅帮忙，说不定左冷禅给你们许了什么愿，或者暗下已经威胁了你们，不然的话你不能这么卖力气呀。令狐冲是刚要答言，只听旁边有一个人说话，玉姬前辈，我想您不必向别人挑战，卯驾我愿意与你一斗。嗯，玉姬子侧头一看，附近的人循声都往前一瞧，就见说话的这个人是个美貌的少妇，看样还是个新媳妇儿，刚刚开过的脸儿，身上穿的衣服都相当的华美。令狐冲不看然还罢了，一看就好像重锤击胸，差点倒在当场。啊，小师妹，不错，正是岳不群夫妇的宝贝女儿岳灵珊。原来前不久，岳灵珊和林平之在华山已经办了亲事，入了洞房了。现在岳灵珊已经不是小姐的打扮，是媳妇的打扮了。但是风采依然如旧，还是那么漂亮端庄。只见林平之也站在旁边，穿着一身新衣服，但是瞧林平之那个神态有点古怪，显着呀十分的傲慢，任谁都瞧不起的那么个意思。虽说令狐冲早就知道小师妹跟林平之相亲相爱，可是由于他多年来爱慕自己的小师妹，忽然间一看她是这身打扮了，自己心中受不了，心中发酸，眼泪上涌。要没有这么多人，她眼泪淌下来得放声大哭，强忍着把眼泪咽回去了。就见岳灵珊来到玉姬子的跟前，先施一礼，然后把宝剑拽出来了。玉姬前辈，我想要作为五岳派的总派长，那不单是得会一门的功夫，得会5个门派的功夫，这才能够派长的。那么小女子不才，我愿意以你泰山派的剑法和你赌斗一番，不知你老人家是否赏念。什么？岳小姐，我要跟令狐冲动手，你过来要跟我发招，还用什么泰山派的剑法要跟我斗？你给我退下，要真动手的话，你父亲你母亲或许还是我的哥。可是就见岳灵珊是轻轻一拉衣襟，像个大蝴蝶似的扑喽喽喽飞一身来到了封禅台上，冲下边看着他，这就是向玉姬子叫阵呢。玉姬子气急败坏，好，那我先打退你这小丫头，再斗你的

0: 可是玉姬子上台跟岳灵珊这一动手，他是大吃一惊。万没想到岳灵珊真会他的泰山派剑法，而且有一些剑招只是他听说，他都不会。书中暗表，岳灵珊学来的这个泰山派剑招，就是在华山绝顶之上那个石洞里边墙壁上磕着的招。那里边不单有泰山派的招，还有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各个门派的剑招，另外还有科制着这些剑招的那些招法。现在岳灵珊把这泰山派的招数往出一使，再看玉姬子是连连后退。哎呀，我梁父，这招你怎么会？我们招都失传了，怎么在你这儿出来了？扑通，没过十招，他被岳灵珊给逼下了风禅台。哗，这几千号练家子轰然大动，很多人都糊涂，这岳灵珊一个小小的女子就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如果说她要使华山剑法赢了玉姬子还凑合，怎么用泰山剑法赢泰山派的一个老高人，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哎，也就是令狐冲心里明白，心想学会了华山山洞的那些招数，也别说玉姬子，你就是在哪位泰山派的高人想胜我小师妹，那也是妄想。就见岳灵珊把宝剑一横往四下看着，泰山派的前辈已经败在我的手下，那么不知道五岳剑派其他门派的剑侠哪个还想上台领教我的招数。只听下边有人答话，岳小姐，如果老夫用南岳衡山派的剑法和你过招，你也用我衡山的剑法跟我相比吗？哦，岳灵珊一看，搭话的乃是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莫大先生这个人本来是不出头的人，他一看今天事情蹊跷，岳灵珊都会泰山派的剑法，那么他还能会我衡山剑法，所以说他想试试。就见岳灵珊一点头，前辈，如果你要想比并比并的话，小女子愿意向您讨教。好吧，那么我就丢丑了。莫大先生举着他那个胡琴，吱嘎吱嘎吱嘎，一边拉一边走，来到了风禅台上。他轻轻地在胡气里边把宝剑拽出来，他号称叫琴内有剑，剑中有琴。就见他把胡气往身后一背，轻轻地摆动宝剑，岳小姐请过招吧。岳灵珊是真没客气，一招剑递过来叫白蛇吐信，使的正是衡山派的剑术。不单是招是衡山派的，好像那内气功以气运剑都属于衡山的。这一招是莫大先生的绝技，他的许多传人都没有教，只是他会。岳小姐使出来了，他心头暗惊，赶紧躲过这一招。岳灵珊横扫又是一剑，还是衡山派的剑法，他赶紧低头又躲过了。紧接着岳灵珊使出来二三十招衡山绝技，啊嗤嗤嗤嗤，这把宝剑是赛过乌云，压似雪片，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啊，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把莫大先生给兜在里边。本来莫大先生还想多看一些岳灵珊所掌握着自己门派的招法，可是一看老这么躲，要不反击的话，自己要真被他给战败，一时英明就付诸了东风流水。想到此处是一叫内气功，这可是凭内力而胜对方。他用宝剑使劲往上一崩，就听他哒把岳灵珊的剑给崩飞了。岳灵珊身子往旁边一歪，是坐在了风禅台上。莫大先生赶紧宝剑归下，向前一跨步，哎呀，贤侄女儿，他刚说几句客气话，那意思老夫下手太重了。 可这突然间就见岳灵山随手在地下一摸，摸出两个小石子来，用手指头那么一弹，莫大先生们一躲了，就听着噗噗，哎呀，扑通，
1: 一个跟斗就栽在了台上。哈，哇，四周围这些人也不知道莫大先生是伤还是死，都是一惊，众人往前涌，要看个究竟。莫大先生是既没死也没伤，只是让岳灵山用石子儿打中了麻穴，一时没控制住栽了个跟头。岳灵山是巧胜莫大，莫大先生爬起身瞧了瞧他，似笑不笑的点点头，又摇摇头，一转身跳到台下，就听他那个呼气声又响起来了，吱嘎吱嘎吱嘎。众人一听，得，这老爷子呀心到宽敞，你可败下来了，还有心思拉他这个破呼气儿。
2: 这才引出一段：令狐冲毙命封坛台，岳不群当众显手段。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0: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簿，是吴家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5: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
7: 这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
6: 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6: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0: 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面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1: 一定支持我，
12: 没有什么可能。
10: 商会商起万难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7: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8: 昨天你在飞机上 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7: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7: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9: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它随着主人跋

0: 这万里，他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 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
1: 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 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 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后拖，跟上，快点，跟上。大家。 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嗨、哎。

0: 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0,000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0,000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彻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7: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7: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6: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7: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7: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6: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我们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当然了，生活大咖购呢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呢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呢依然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我们降一下燥的好东西啊，是蜂蜜。当然今天带来这个蜂蜜呢，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花蜂蜜，而是我们的中药性质的一个蜂蜜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党参蜂蜜，还有我们的黄芪蜂蜜。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马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马经理你好。
3: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星辰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今天蜂蜜是家喻户晓的，但是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大家可能生活当中接触的就不多了。
2: 嗯，
3: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喝什么槐花蜜啊、椴树蜜啊、
2: 枣花蜜啊，
3: 哎对，所以大家经常觉得说，哎呦，这个蜂蜜可能就是润肠的、通便的，有一些维生素的，对吧？
2: 嗯。
3: 但是现在咱们讲说，哎呦，大家普遍都比较认可药食同源的，所以今天您一听党参，哎呦，这个东西大补，对吧？黄芪，哎呦，生活当中你也离不开。就比如说有一些气虚啊、血虚的朋友，对吧？这个季节，哎，我觉得中药这东西对我来讲劲儿又比较大了，所以能不能有药食同源的这种保养？
2: 比较温和一点的，是吧？
3: 哎，比较温和一点的。
2: 嗯。
3: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分别带来了党参的蜂蜜和黄芪的蜂蜜，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今天可以任意去选择。我们做了两个组合给到大家，
2: 嗯，
3: 所以今天啊是真正的，我觉得，我们迈入了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就关心到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身体健康
2: 啊。其实说到蜂蜜，我们不会陌生啊，而且呢，这个党参蜂蜜和黄芪蜂蜜各有什么好处呢？咱们也得听我们的马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是吧？这个是不是党参蜂蜜？包括黄芪蜂蜜，就是从那个党参的花或者是黄芪的花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个蜂蜜呢？
3: 没错，因为大家平常见党参和黄芪都是那种已经做成的那种，比如说在药房当中，对，或者是哎，就是在其他专门的一些，比如给它晒干了，经过其他的工艺，你去泡水呀，你去煲汤啊，对吧？你是这么来使用的。但是其实这两种它其实都是开着非常漂亮的这种花，只不过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区域当中很少能够见得到，基本上在江西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是真正把这个党参花采出来，然后黄芪花采出来，然后做成了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一想说这个东西，哎呦，那它跟我们正常喝的这种蜂蜜，它里面的这些物质就比较不一样了。比如说咱先拿党参来说啊，党参花里边的花粉里边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黄酮类的组织，然后包括还有少量的这种皂苷啊，大家都知道这种皂苷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2: 是的。
3: 然后它能够抗氧化，然后它能够里面有到一些活性的物质，总黄酮，这个对于女性来讲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你看它的清除自由基的这种能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一提到党参，大家说气虚的、血虚的，对吧？然后肺动力不强的，然后心脏觉得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的，你去开的那些中药当中可能都会有到党参的这种含量。
2: 是。
3: 相对来人参说啊，就是党参相对来说还比较温补，所以就是日常来使用的话它是更适合的。所以今天咱说了，哎呦，家里边你说我要是平常我自己单独去泡党参，大家会存在一种什么问题？容易上火，加多少克重你可能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但是蜂蜜呢，它属于就蜂蜜，它是非常典型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是温补的，所以胃平性甘，对吧？所以任何人他都是适合来吃蜂蜜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党参蜂蜜啊就特别好了，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季节我稍微想要调养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每天一小勺或两小勺咱们去温水冲泡，对身体就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2: 没错，而且我觉得蜂蜜这种方式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啊，就是我们这个蜜蜂这种小精灵呢，把这个花粉花蜜给它通过它自身的一个改造，一些酶的转化变成了我们可以使用的这些蜂蜜。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个党参花里边这个营养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比那个党参甚至还要高一些，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始研究这种蜂蜜了啊，就是通过党参花里面这个花粉来花蜜来进行这个酿造。后来这个科学家研究 发现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营养物质，包括黄总黄酮类的含量等等，都会比这个党参要高一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你去平时如果不是那种制好的，你就干吃的这种泡水，你哪怕把它吃下去之后，它的吸收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对吧？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可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通过小蜜蜂的这个转化呢，把这个营养成分通过蜂蜜这种更为小的、好让我们吸收的这种分子形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些有效的这些成分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更好的一个补益的一个作用，对吧？
3: 没错。所以你看啊，党参我们今天是直接相当于从源头出发了啊，咱不需要说哎呦这个你在泡水，你想想泡水之后你才能吸收多少？
2: 对，
3: 咱们今天直接从源头这个党参花去给你采制成蜂蜜，所以这个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啊。然后这个是党参的，然后再一个，今天各位也可以选择黄芪啊。黄芪大家也知道，因为你像我们就经常需要说话的，对吧？经常需要这个就是体力不支的啊，就觉得经常容易疲惫的、气虚的朋友，黄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2: 对，
3: 而且它除了这种药用的部分啊，调节人的这个免疫力呀、啊，增强细胞的这个活性啊，它还有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脾虚啊，咱说补中益气，到底你虚在哪儿了？虚在咱们的脾胃了。所以黄芪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咱们改善脾胃虚弱的这种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呐、身体特别容易乏力。你看现在人是不是？你觉得每天没干啥都觉得哎呦我可没劲儿了。
2: 对，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啊。
3: 对，提不起精神，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虚的问题啊，就是我跟我们的肠胃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就经常咱说加班的、面色不好的，咱今天可以试试这个黄芪蜂蜜，这个特别适合咱们的这个牛马啊，天天上班的朋友，这个黄芪蜂蜜。所以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想要面部更红润一些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感觉比较有黄气啊，咱们喝点这个黄芪蜂蜜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对，这个黄芪你看还能做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名叫黄芪什么什么霜是吧？现在特火，特别火的那个，
3: 没错，
2: 它其实对美容的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3: 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两种吧，因为在我们今年就是整个的一个专柜当中，这两款都是销售的非常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有意识了。因为很多人咋讲中医是治胃病嘛，对吧？真正你看就西医有的时候咱们去开一些药，真正你发现症状了，但是中医是慢慢的去调去养你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要喝蜂蜜，家里边谁家不买蜂蜜啊？你要不要试试从这个比如说槐花蜜、洋槐蜜，然后包括这个椴树蜜，咱换成党参蜜或者是黄芪蜜啊，咱们药食同源，我觉得更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2: 那这个蜜贵吗？因为我觉得现在蜂蜜这个价格是水涨船高，现在去好去买一点那个稍微好一点的蜂蜜都得是大几十上百块钱了。
3: 没错，正常来讲咱们这一罐是260克啊，260克的话我们专柜价格是直接做到69块钱，我觉得也还 OK。 正常现在咱买椴树蜜可能也得花一个49-59的价格了，对吧？咱今天加到党参或者是黄芪之后，咱的价格才69块钱。
2: 那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他懂蜂蜜，你这个波美度是多少的呀？
3: 今天我们的波美度做到是42啊，42，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吗？是什么样一个标准？
2: 对，如果是42的话应该是非常优质的蜂蜜了、啊、
3: 没错，因为在这个整个制作蜂蜜的这个行业啊，42的波美度它就是如果达到42，它就是属于一级类的一个蜂蜜了。那所以现在很多蜂蜜咱看39啊40相对来说已经都是非常不错了，但是我们今天无论是黄芪还是我们的党参啊，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42的波美度，都是一级的蜂蜜，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
2: 好，那这个价格呢店里面卖69块钱260克这一罐是吧？因为我手中看到这一罐呢也是这种，你看咱们这个黄芪蜂蜜它颜色稍微的偏浅一点，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这个党参的蜂蜜呢它就是稍微颜色发深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说呢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琥珀色的这个颜色，然后波美度呢都是在42度以上，42度左右啊，所以说呢260克这一罐店里卖。

0: 69.9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今天来到大咖购是多少钱？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做到一个我觉得双向的选择吧啊，真的，我觉得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可以马上打电话下订单。正常6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价格给各位做到99块钱三瓶，而且这99块钱三瓶，大家可以任选，你选三瓶党参也可以，你选三瓶这个黄芪也可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0: 那我要
1: 不
0: 选，我要都喜欢呢，我都
1: 那就。那你就198呗，198你就六瓶大。
0: 那不贵吗？所以我要都选，我要都选99行不行？给我三瓶黄芪，三瓶党参。
1: 哎呦，这不是每次好像来做节目，说实话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
0: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您肯定知道我们这个风格是不是？您既然让我们做选择，我成年人不做选择，直接就那个啥吧。你都说了99三瓶，那我今天。各三瓶，
1: 哎，
0: 行不行？
1: 这个太，哎呀，太难了。因为说实话，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我99三瓶，想一想，就是这每一瓶才喝多少钱？正常我们69才能买一瓶，
0: 不是99三瓶，是99六瓶，各三瓶。
1: 这也就是说，今天黄芪和党参大家就不选了呗，是吧？就三瓶黄芪，三瓶党参，大家全带回去。
0: 对。
1: 哎呀妈呀，星辰，你算一算，你现在手边你要有手机，你去算一算，一瓶现在你给我合到16.5，我就问问大家，16.5，你别说买什么党参蜂蜜、黄芪蜂蜜，
0: 咱们不是老朋友，你这也是新品是不是？你们每次新品来是不是都有力度啊？对吧？
1: 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吧，
1: 二选一，不用选了，咱都带走，好吧？
0: 行，感谢马经理啊，咱今天是99块钱，三瓶党参蜂蜜，三瓶黄芪蜂蜜，原本是2选1，99，咱今天不选啊，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题，我都要，好吧？当然了，这个是我刚才提出来，大家那个如果同意的话啊，给我鼓个掌，好不好？那你们鼓掌我也听不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类的节目，所以说呢，我们能给大家争取更大的这个实惠，99块钱六瓶。如果您觉得合适，可以拨打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啊，我们马经理，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吧？咱们就是您给我们的这个见面礼呢，我们特别的开心。但是以我们节目的风格，它不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呀。
1: 不是这样，我都限量50组了，星辰。不，星辰，你说你今天还，我就想听听你还能说出什么要求。
0: 对，我先想了解咱们店里边是那个党参的卖的好，还是黄芪的卖的好啊？
1: 因为党参相对来说就是更普及一些，就是大家这个应用面更广。因为黄芪可能就是偏女性朋友买的更多一些，但这个党参就很多上了年纪，比如说中老年一些朋友可能更喜欢党参蜂蜜啊，这个是实话。但是黄芪的也确实卖的都不错，
0: 行，
1: 他俩没有，
0: 明白了，
1: 他俩没差特别多。
0: 我知道了，马经理，这样你再给我拿三瓶那个党参的，咱们就当个新品首发的一个礼物吧，行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你不给了吗？
0: 三瓶是黄芪吗？我想再要三瓶党参，就这样的话，咱们99块钱，你给我三瓶党参，三
1: 瓶
0: 黄芪。
1: 你要多少瓶？现在我已经给6瓶了。
0: 咱就9瓶呗，天长地久，行不行？9瓶，这是三瓶。
1: 真不行。
0: 咱关系这么好了，你不可能这么直接就拒绝我呀，是不是？我只是那个想为大家多谋取点福利，咱想不想让这个新品一炮而红？想不想让大家就是都能健健康康的把这个好东西拿回家？对吧？咱50组，你给我限了50组，我没说别的，我就是再要3瓶，咱就这样。
1: 那就这样。那现在我最后一个需求，如果我同意了，50组多一组，你就别再管我要了。
0: 行，没问题，好吧？那就是现在。
1: 你别后来说再给我加50加50。
0: 我绝对不这么说了，行不行？现在就是您同意了啊，99块钱，6瓶党参，3瓶黄芪，对吧？9瓶带回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订购6瓶的朋友，你没关系啊。我给你发货的时候多发9瓶，好吧？再多给你加3瓶党参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你也听到了，马经理今天态度非常坚决，就这50组备货，我也不好意思再给人多要备货了，对吧？本来给人要了3瓶，又要了3瓶，咱就已经挺那啥的了。今天不多说了啊，99块钱，3瓶党参蜂蜜，3瓶黄芪蜂蜜，外加3瓶党参蜂蜜。你这样啊。马经理，您给我加这3瓶也得是260克的，跟主品一样的，别给我弄小颗重的啊！
1: 这个我能保证，这个能保证。
0: 行，就是9瓶都保证是260克的，对吧？
1: 没错。
0: 好嘞，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之所以跟那个马经理他们厂家就是合作这么多年，一方面呢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第二就是我觉得马经理这人特敞亮，每次呢咱新品首发的时候，
1: 别给我带高

0: 都
1: 是
0: 五十多，能抢就抢，抢不着我没有办法。
1: 好吧，你这点小心思也被您看出来了啊。来，没事，大家客人好了，给咱们善道御味，给咱们马经理都做个宣传。这是咱们善道御味旗下的一个品牌，叫丰联社出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老品牌了，大家一定值得放心。99块钱，今天是三罐。我们每罐260克党参蜂蜜，三罐黄芪蜂蜜，每罐260克，外加三罐党参蜂蜜，也就是党参蜂蜜6罐，黄芪蜂蜜3罐，9罐带回家99块钱，你算算每罐喝多少钱？咱不多说了，就50组，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啊！当然拿回家除了咱们直接喝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搭配啊，您先抢到手里，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如果说到后面没抢到的话，咱们后期就只能是99块钱3罐2选1了，好不好？新品首发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马经理，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搭配的这个方式，是吧？
0: 咱们今天直接，我觉得就按普通蜂蜜大家去喝就 OK 了。你说你早餐是抹点果酱啊，或者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啊，我告诉大家就返璞归真，咱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那个家里边那个小勺，你就基本上1勺到2勺温水给它冲开啊，就是
1: 别超过60度，
0: 对对对，别超过60度啊，因为它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啊。然后咱们就坚持去喝，真的你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去试一试这个口感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过度的去加糖的这些东西，是很天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赶快抢，我不想说我们家里有多好了，就冲这价格，我给大家，我不想算了，我不想算了，
1: 别算了，反正咱就这50组，咱就当做广告了，行吧？
0: 对对对，
1: 来，大家如果说抢了党参的，你可以跟黄芪的一块儿掺或者喝都行啊。然后就是这两种党参黄芪都有了，包括党参的，你可以作为这个喝多的男士朋友，就喝多了就怕难受的，咱可以防止这个头疼，包括咱加点枸杞泡着也行，加点这个其他的你认为健康的东西，咱们泡在一块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机会难得，咱今天99块钱是整整9罐带回家，6罐党参的，3罐黄芪的啊，咱们这个机会就在新品首发这50组里边，错过之后不要再提这个了，咱也不好意思再给人马经理要了，好吧？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善道御味旗下丰联社品牌的这个蜂蜜，不是普通的花蜂蜜啊，是咱们这个党参蜂蜜和我们的黄芪蜂蜜，今天的99块钱，原本的组合是3罐党参或者3罐黄芪，但是今天咱直接给您升级到了99块钱，3罐加3罐再加3罐，9罐的组合，也就是6罐的党参加3罐的黄芪带回家，每一罐蜂蜜都是260克的，这个机会只限50组最后的名额了，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了，马经理，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你这确定是好东西吗？
0: 没错，
1: 确定品质吗？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给大家来保证的，这点大家放心，我们都是真正采用的党参花和这个黄芪花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啊，所以平常市面上真的很难见得到，咱们今天就珍惜机会吧，好不好？波美度啊，承诺给大家都是42以上，
1: 对，
0: 而且保质期我们都能够做到24个月啊。配料表里边我们连水都没有，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党参蜂蜜里边只有党参蜂蜜，
1: 对，其实买蜂蜜，
0: 黄芪蜂蜜里边，对啊。然后如果大家看到稍微有点结晶，它是属于正常现象
1: 啊，这个咱们都了解。我相信叔叔阿姨买蜂蜜的时候都一定会看配料表，如果里边加了什么糖浆类的东西，加了糖类的东西，就一定不要再买了，那不是天然蜂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党参蜂蜜、黄芪蜂蜜，你配料表里只有蜂蜜，没有别的，好吧？波美度在42度以上，优质的好蜂蜜。原本99块钱只能带回去3罐的，今天不做选择题，99块钱3罐党参加3罐黄芪的，我今天又为大家要来了3罐党参的，就是6罐党参蜂蜜加3罐黄芪蜂蜜，每一罐的重量呢是260克，半斤多了，大家自己算算有多合适吧。但是仅限咱们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够啊，能够为大家服务呢，我们非常的开心，给大家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的宗旨，所以说呢，生活大购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马经理再给我们做次品质保证，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非常质疑说这么便宜到底这蜂蜜品质怎么样。
0: 啊，品质是相当好的，波美度都是在42以上，真正做到一级蜂蜜。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里面没有糖，没有水，党参蜂蜜配料表就只有党参蜂蜜啊。然后黄芪蜂蜜里边也是只有黄芪蜂蜜，这个大家收到货之后您都可以自己来检验啊。
1: 好的，
0: 珍惜吧，珍惜这次机会吧。
1: 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99块钱九罐带回家，千万别错过了。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马经理，咱们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0: 嗯、好
1: 来，感谢感谢，再见。大家如果还没有订购成功的话，赶快拨打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快报警，快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崔小磊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运动过量警惕横纹肌溶解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 031186698082

0: 0800-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明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夏天到了，不少的爱美人士啊，为了能够有一个好的身材，纷纷开始健身。但是老话说，适可而止，这健身呢，也要适量适度，否则很有可能会引发横纹肌溶解。最近的省二院急诊科接诊了这样的病例，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崔小磊大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崔大夫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位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是这样的，大概在十几天之前，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然后被家里边推着这个担架车，从救护车从邯郸转过来的。这个患者的话，大概就是有7天的病史。他7天之前呢，这个人习惯想做习惯做锻炼，做这个劈叉。这个他特别，他定时的，他隔几天就会做一次，但这一次的话，他做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强度比较大，训练强度比较大，造成了他这个胯下这一部分的这个大腿内侧呢，包括腹股沟下边的话，都出现了一个这个红肿，这个疼痛的一种感觉。然后他觉得最开始的话也没有太当回事儿，他觉得哦，可能就是损伤了，拉伤了。然后自己就在家休息，但是在家休息过程中过几天不见好，逐渐那个红肿的范围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一个感染的一个迹象。来到我们科里边以后，看到他的化验指标以后，咱们通常情况下这个肌酸激酶的话大概就是几十，他都是上万，就是高的很多了，说明他的肌肉损伤已经很严重，肌肉坏死很严重了。然后打开这个局部的话，这个大腿内侧的话也是有局部的红肿，也有感染的一些迹象，病人并且出现了这个发烧，然后还有这个肾损伤，已经肾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非常的严重，就收到最后的话收到我们重症监护室，收到重症监护室以后也是非常严重，因为感染非常严重，后期还插管上呼吸机。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的话也是告诉大家，因为在过量运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科里边也会经常会遇到尤其是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说在学生里边突然出现，就是说我们军训的时候啊，比方说大家现在学生们活动量比较小，你比方7、8月份天气又比较热，9月份可能接下来要开学的时候开始军训，开始干什么，突然一下运动量过大，甚至有的同学，比方说有的人说，上回有一个学生，我记得前几年就是说呢老师罚他围着这个操场做蛙跳做一圈，因为好几百米呢，做完以后然后两个腿酸痛，之后就出现茶色尿，就出现肾损伤，就是过量运动，通常情况下运动量不太大，突然过量运动的话非常容易出现横纹肌溶解，就是我们的肌肉出现损伤了，出现损伤以后肌红蛋白就会阻塞肾小管，然后引起肾损伤引起肾功能不全等等一系列情况。
0: 还是应该这个锻炼的时候要适量才行哈。
2: 对，一个是适量，一个是不要损伤的不要这个强度的话要逐渐的要去，你比方说我之前的话也去过健身房如果锻炼时间长以后，比如跑步也好，还是做深蹲也好，做时间长以后也会，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包括突然去登山都会出现肌肉酸痛，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小便的颜色会有一些那个淡淡的茶叶水那个颜色一样，其实这个就已经说明你的肌红蛋白已经出现损伤了。那这时候的话如果是特别轻的话我感觉就是肌肉酸痛，然后活动也没有事儿，然后我可以然后尿的颜色有一点茶色的尿，那这时候就多饮水通过排泄如果症状缓解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症状不缓解尿色越来越红，甚至出现血尿等等一些尿量减少一些情况，包括肌肉酸痛红肿的更厉害了，那即使要到医院去就诊去。
0: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2: 好，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关照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照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照明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照明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现代生活呢节奏比较快，疲劳和衰老呢也成为很多人的健康难题。那今天的节目将会聚焦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这一主题。其实疲劳呢不只是简单的累，而衰老呢也不仅是年龄的增长，它们背后可能会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健康信号。而我们现在的多学科诊疗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健康方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疲劳与衰老？对于衰老又有哪些科学的干预方法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也是提到咱们医院现在开设了一个叫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啊，这个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前沿的一个名儿，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为什么要开这个门诊呀？
4: 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社会上呢这个有疲劳啊和有这个疲劳和衰老的这个症状的人呢越来越多，
0: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也就是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群的这个就诊需求我们去开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跟这个疲劳和衰老相关的这种慢性病啊也很多，你比如说跟这个衰老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么肌少症啦，还有这个甚至冠心病了，什么糖尿病了、脑血管病了，这些呢也都是跟衰老相关的，尤其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呢是跟这个血管衰老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对，
4: 那么这些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管理呢也是现在很多人怎么做，生了病之后他到医院看专科，专科回家以后呢剩下的怎么做，
0: 对，
4: 那就需要健康管理，
0: 自己不会了，
4: 对，自己不会了，那我们就要把它来做起来。所以说最早的初衷呢，我们的设想呢是从血管的健康管理来做起。那么我们随着我们的一社会的调查发现呢，很多的人群呢也有疲劳的这种感觉，疲劳的不适，还有这个衰老，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呢把这个疲劳和衰老的门诊做起来。还有呢调查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病人呢到了医院他想看专科，他不知道看哪个专科，因为我们这个门诊呢开了之后，很多病人来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发现我这个专科了？我刚开了没几天呀，我这个门诊。他说，嗨，我就看你们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预约挂号，
0: 有介绍、啊，
4: 我就看这个门诊，我看来看去，哎，我就觉得
0: 不知道应该挂哪个，
4: 哎，就不知道挂哪个科。我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挂到你这儿来了。哎，我说你来就对了。哎。 这些疲劳的病人呢，不也不能说叫病人吧，这个疲劳分为这个生理性疲劳和病理性疲劳。
0: 嗯，
4: 那么有些呢，比如说由于过度的劳累呢，持续的这个负荷了，会休息不好了，那么他会感觉到劳累老是不缓解不解乏，那到医院看呢，到医院了，到我们这一检查呢，这就是个生理性的疲劳，这个呢经过调节休息营养的改善就很快就好了。

0: 这是他们的初衷。
1: 嗯，
0: 但是他们为什么吃呢？我也为这个事儿呢问过一些这个老人。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吃这个呀？嗨，我们邻居他吃这个呢，
1: 对，
0: 他吃的挺好，
1: 嗯，
0: 我也就吃上了。
1: 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吃，
0: 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吃。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保健品呢，其实保健品呢里边有很多种类型的，
1: 嗯，
0: 有营养补充剂，比如说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
1: 嗯，
0: 补充膳食纤维，还有补充肠道这个菌群、益生菌，
1: 嗯，
0: 还有补充一些肽类，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中草药，
1: 嗯，
0: 这个保健品呢有很多很多种类。
1: 对，
0: 那么这个种类适不适合你呢？
1: 嗯，
0: 你身体需不需要？就比如说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你身体需要吗？
1: 嗯，
0: 有些这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补充的过量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反正看见别人吃的挺好，
1: 嗯，
0: 他吃的好，我觉得好，他就要吃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呢，他们应该呢到医院里，到我们那块呢做一个评估。
1: 嗯，
0: 首先说评估你身体里边是否缺乏这种微量元素或维生素，然后确定了之后缺多少，应该补多少，怎么补，怎么吃。这都是有学问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将士也是为了满足这样的人群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开设的这个门诊。
1: 嗯
0: 啊，这个门诊呢一方面呢是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其实呢也契合了我们国家呢这个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边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我们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边就已经把过去以治疗疾病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
1: 嗯，
0: 而我们做疲劳和衰老的这个门诊呢，我们就可以提前的采取这个检测评估，然后进行干预预防慢性病，
1: 嗯，
0: 尤其心脑血管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啊，一种治胃病的这种理念，啊，
0: 对，不仅仅是治胃病，我们更呢能够通过检测通过评估提出更适合他本人需要的这样的一套预防也好治疗也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那咱们这个门诊它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听众会比较关心的，您比方说我是已经生了病了或者已经难受了去找您看的，还是我没问题，
0: 啊，
1: 我就找您先咨询咨询的，这两种人一般是针对于哪种人？
0: 这两种呢我都是适合，都是适合他们来接诊的范围。
1: 嗯，
0: 因为不如果说他已经生了病了，那么他们有明确的疾病明确的症状，这个看专科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就有一些什么呀，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他也不知道，
1: 就是累，就是难受，
0: 就是累，就是不舒服。
1: 嗯，
0: 哎，这是一块的人群。你看这块的疲劳呢，生理性疲劳，过度的劳累了，还有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了，慢性疲劳综合征它是一种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呢人群到我这儿最近呢去看的病人是比较这样的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像最近这么几十个病例，大多数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看衰老的，看衰老的，他就觉得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58岁的一个男性，中老年男性吧，他就感觉一方面给我说呀，最近就很累，但是呢。也感觉不到哪儿，还有感觉自己最近衰老得很快，
1: 嗯，
0: 觉得老得快。我说你怎么觉得老得快？我觉得你看跟我同龄人，这同样出去玩，人家他们活动量各方面都没事，我
1: 的体力跟不上了，
0: 就跟不上了。我觉得是衰老了，所以说呢，他来了以后呢，我们接诊也就做了一些评估，
1: 嗯，
0: 评估以后呢，发现呢，他还是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维生素D3的这个缺乏，
1: 嗯，
0: 因为他呢还经常的喝酒，
1: 嗯，
0: 一喝酒呢就不吃饭，
1: 哦，
0: 然后经常大鱼大肉。这些呢都导致了他身体的营养状况呢不是特别合适。这个人呢看起来还挺胖。
1: 嗯，
0: 我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很多减重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话题吗？大家都在说减重，实际上很多人胖他并不是营养过剩，而只是他身体的能量过剩形成了脂肪，而身体呢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蛋白了，还可能处于一个缺乏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呢，他的衰老的进程呢比普通人就要快一些。
1: 嗯，所以说其实咱们的这个门诊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对，只要是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上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了，但是又弄不清楚为什么，有点感觉到疲劳了，可以找您那儿去看一看。
0: 嗯，对，可以。
1: 那这个年龄有上分布吗？因为提到这个疲劳或者说这个衰老，它肯定是老年人呢，现在有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去找您看吗？
0: 嗯，现在啊这个经常说自己累，说自己疲劳，这几乎是成年人，
1: 对，
0: 不管是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
1: 感觉疲劳是上班族的这个标签，
0: 对对，上班族的标签，
1: 啊，
0: 甚至在家里边啊，这个退休的这个老大爷、老大妈们，
1: 嗯，
0: 他们也累。这样的，他们也问过我，就私下有说：“哎，大夫，你看我也挺累的。”我说：“你一天都干啥呀？”现在老大爷、老大妈他们晚上也刷手机，也是半夜不睡觉，
1: 对，
0: 这个睡眠不足啊，是引起。

0: 疲乏的引起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喊累啊，包括在这儿呢，我给那个广大同仁听众朋友们也说一下、
1: 嗯、
0: 如果你感觉累，首先呢做一个自我评估、
1: 嗯、
0: 先看看你的累，先看看第一个累睡觉睡够了没有，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要做的呢，好了，你们一日三餐的饮食营养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常的做，正常做，该吃的饭吃了没有，
1: 嗯
0: 啊，把这些的都做到之后呢，你再说，你看看你是不是累。
1: 嗯，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法。
0: 对对，自我检测一方法，首先就要保证睡眠，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整天很累累累，你问他睡眠不足，
1: 嗯，
0: 这个睡眠不足啊，不只是让你感觉累，还会引起你身体里的炎症的反应，还会加速你身体的衰老。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有这个一个医学研究啊，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
1: 嗯，
0: 他的这个端粒的，就是咱们细胞里 DNA 里边有一个结构叫端粒，
1: 嗯，
0: 这个端粒呢是决定人的寿命的，
1: 嗯，
0: 那么端粒的衰减速度越快，那他的寿命衰老进展的越快，
1: 嗯，
0: 那么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呢，那么他的这个端粒缩短的速度比这个睡眠有效睡眠超过6小时的人的衰老速度要快2.5倍。
1: 哦，差距还是很大的、
0: 啊、差距很大的，这个呢是有确切的一个医学研究证据的。
1: 嗯
0: 啊，
1: 那他这个睡眠时间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标准啊？就是如果我睡得很晚，起得很晚，他也够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0: 他是这样的啊，人呢、啊，他是有一个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
1: 嗯，
0: 他一定要有自己的适合自己的生物节律。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可能是早睡早起型的，有的人呢是晚睡晚起型的、
1: 嗯。
0: 那么只要是你晚上该睡觉的时候要去睡觉，
1: 嗯，
0: 白天呢，咱们古人说嘛，日出而作，白天起来该工作的这个，你去起床工作，
1: 对，
0: 那么你只要找到适合你夜间睡眠的时间的点，并且保证能够睡眠在6到8小时，成年人啊，
1: 嗯，
0: 那么睡醒以后感觉精力充沛，那么这个呢就是适合你的睡眠，
1: 嗯，对，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
0: 对，
1: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身体衰老的这个信号，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就是睡眠，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们平时感觉到非常的劳累，这也算是一个，
0: 嗯，
1: 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比较显性的这种的身体已经衰老的信号？
0: 哦，你要看这个身体衰老的信号，那就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平常一说，我们有个成语叫老态龙钟。
1: 嗯。
0: 这个老态龙钟呢是怎么描绘，就看看这个人，第一个就行动迟缓，
1: 嗯，
0: 对吧，那么反应迟钝，
1: 嗯，
0: 这都是老态龙钟的一个表现，
1: 感觉脑子也跟不上了、
0: 啊、
1: 身体也跟不上了，
0: 身体活动也跟不上了，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评价我们日常看看你是不是衰老呢，我们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第一个呢就看看，哎呀长皱纹了，
1: 嗯，
0: 哎呀长白头发了，对吧，
1: 对，
0: 这是我们肉眼显见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征象、
1: 嗯、
0: 那么还有前面我说的那个活动迟缓啦、
1: 嗯、
0: 这些呢都是那个我们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其实呢我们的衰老呀这只是外观外在的，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跟外边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容貌我们的毛发跟他们的衰老呢也是同步的、
1: 嗯、
0: 我们身体里的脏器，你比如说我们的肝心脾肺肾，我们的大脑，
1: 嗯，
0: 对吧，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这些呢其实也在随着年月的增长，他们也在缓慢的在衰老，
1: 嗯，
0: 那么这个衰老呢好多是我们肉眼看
1: 不到
0: 的，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血管衰老、
1: 嗯、
0: 其实我们成年以后啊有研究就发现，从20岁以后啊，我们的血管呢就走上了一个缓慢的、漫长的一个衰老的这个进程。
1: 嗯、
0: 这个进程呢，那就是说我们说里边，比如说动脉硬化啦、
1: 嗯，
0: 什么血管的狭窄啦、
1: 嗯，
0: 甚至到最后的堵塞啦，这些呢都是动脉血管老化、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和结局。
1: 嗯，
0: 最后血栓形成了，血管管腔完全闭塞了，
1: 嗯，
0: 这是血管衰老的结局、
1: 嗯、
0: 这个进程呢实际上应该是100多年的历程，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其实按照理论寿命来说呢，我们人都应该活到120岁以上，可是现在事实上、
1: 嗯、
0: 能有多少人活到120岁，
1: 对，
0: 活到100岁就很少了，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呢，这些人他们都是因为身体里边某些疾病发生了，
1: 嗯，
0: 由于疾病导致了器官的功能的衰竭而出现的死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抗衰老呢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容颜我们的容貌我们的皮肤的衰老，更应该做的是我们身体里的我们的这个脏器的我们身体器官的衰老的预防，
1: 嗯，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结合哈。

0: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衰老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表征，它有的种情况它是一种病，是吗？就是比方说慢性疲劳综合征，这算是一种疾病吗？
1: 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个疾病，它这个呢是有专门的诊断标准的。那么最早的呢，1994年的时候，那个美国第一个提出的关于疲劳综合征的这个一个诊断标准，它的标准呢，就是一个持续的疲劳超过6个月以上，还伴有呢全身的其他部位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比如疼痛了，比如红肿了。那么后来英国的呢，还有包括这个国际的这个疲劳综合征的一个组织呢，他们也都在做。我们国家呢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指南，包括中医中药，国家的中医药管理局也都对这个疲劳综合征呢也做出了相关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认定和确定，并且给出了指导和治疗方案。那么我们这个门诊呢，重点对的是什么呀？一个这个生理性的疲劳，还有这个呢病理性的疲劳，它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接诊，包括我们要对他的这个疲劳发生的原因做一个评估，包括他发生以后应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给他提出去建议去。这是一块。
0: 像提到的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和咱们平时所说的这种您提到生理性的这种疲劳有区别吗？
1: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疲劳综合征属于一种疾病，这个呢是单独放到一个疾病的诊疗范畴里去。而我们这个疲劳呢，比如说生理性的疲劳，生理疲劳比如过度的劳累，或者持续的这个超负荷的工作，这个引起身体的疲劳，那么这个经过合理的这个调整，饮食调整和休息之后呢，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激发于身体某种疾病引起的这个疲劳，比如前面我那个前几天我们刚筛出来的刚检查出来的这个肠道肿瘤，就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这个病人，那么他就是因为肿瘤发生了引起的疲劳。那么还有一些呢，有身体有慢性炎症的人呢，他会引起疲劳。那么这个疲劳跟咱们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个
0: 它是两个体系。
1: 对，是两个概念。
0: 一种是属于已经到了疾病的这个范畴了。
1: 对
0: 一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调整过来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其实对于很多你比方说现在稍微偏年轻一点的这些人吧，反正工作人群吧，比方说要是浑身没劲儿，通过咱的这个门诊能调整过来吗？
1: 其实这些好多他们不用来看我的门诊，我就可以给他们调整过来。咱们现在很多就您刚讲的话，上班一族，尤其现在这个青壮年，你去看去，咱们现在从20岁，可以说到70岁，都在刷手机。
0: 对，
1: 马上了，大多数人都在刷手机。
0: 对，只要放下手机，合理睡眠了，应该就可以了哈。
1: 第一，放下手机；第二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第三个呢，适当的运动。那么现在咱们这营养呢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条件都不错，大家吃的
0: 都能跟得上，
1: 正常都能跟得上。
0: 对，
1: 所以说饮食营养，适当的运动，加上良好的睡眠，这些人如果都照着我做到了，这三条都做到了，那么100个人里边的疲劳99个人没事了。
0: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事儿。对，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去做，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对，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咱们这个新开的这样一个学科，它属于多学科的一个联合诊疗的一个模式。那咱平时如果说接诊一个患者，真的会调用很多学科的这些专家大夫一块儿来看吗？
1: 它是这样的，这个首先呢，我们这个这个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呢，我们这是一个常设的一个门诊，这个目前呢主要是由我来接诊。那么接诊这个疲劳和这个衰老，这个衰老呢包括这个衰老相关疾病，衰老相关疾病的健康管理，你比如刚才我说那个冠心病啦，什么脑血管病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些都属于衰老相关疾病的，他们的管理，他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到专科治疗，那么日常的健康管理呢可以到我这块来。因为这些病呢，有些呢它需要比如说伴随着一些这个这些人的这个后边的饮食营养啦，如何运动啦，包括如何的这个康复保健啦，包括心血管的一个心脏康复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怎么做呢？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MDT 的一个门诊，多学科诊疗的门诊。我们这多学科门诊的组成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包括营养临床营养科，包括这个康复科，包括中医科， 包括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包括内分泌科，包括一个新生医学科，那么我们这么多科室呢共同的来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医学门诊，来接诊这样的患者。那么当这样的患者到我们来就诊，我接诊发现，好，你比如说咱们前面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发现这经过胃肠镜检查呢，发现有肠道为这个消化道肿瘤了，那好了，我直接就把它转到了我们的医院的那个胸外科输管科就居中就诊就行了。那么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接诊的一个病人，那么检查以后呢，他的那个有这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缺乏，那么这个呢我就给到我们的临床营养科的医生来专门接诊，来负责给他调整这个。你比如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管衰老，你比如有像上周我接诊的一个也是老是觉得累，老是觉得这个没精神没劲儿的人，我来了做以后呢，就发现他的这个心功能呢就稍微差一些。但是他平时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心慌了胸闷了这方面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这些表现，所以说他到医院看病也不知道去哪看，只有觉得累，所以到我们科了，到我们门诊来了。我们门诊一检查发现心功能不全，那么这样呢就属于心血管内科的范畴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请我们的心血管内科的专家过来呢给他会诊，来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建议，包括进一步的诊疗了诊断了，包括进一步的检查了，最后呢给他做一个评估，如果说发现有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的这个心血管的病变，那么需要住院，那就去住院去。如果不需要呢，那我们就门诊给他出了方案之后，剩下的我们后续的一些跟进，就由我们这个门诊来做。
0: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属于可以一个窗口，我们把这个患者接诊过来以后，就是针对于他不同的一些问题，我们来找不同的专家大夫来给他做。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首先呢，它是一个门诊，这个门诊呢是来接诊什么呢？接诊过他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跟疲劳了、跟衰老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接诊之后呢，我们要对他进行评估。你比如说你是疲劳，那这个疲劳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找原因。你疲劳以后呢，对身体造成了哪些伤害？你比如说疲劳以后造成了身体里的炎症反应。那有了炎症反应了，我们查出他有炎症反应了，那么我们就要找他炎症的原因。是感染了，还是身体里边有一些比如说脂肪肝啦，或者说这个血管的一些斑块的炎症了？那么这些呢，我们做出明确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就要给他提一个诊疗方案，然后直接在我们门诊就解决了。
0: 对，也就是他必须得是疲劳的患者才可以。
1: 对，一个是疲劳，另外一个就是衰老的。
0: 衰老，对。
1: 那么衰老的呢，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说我觉得最近肯定我明显的觉得比以前老得快了。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一个评判了。咱们人的年龄呢，第一个呢是分这个日历年龄，就是我们自然年龄，我们从出生一天一天过，这是日历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生物学年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理年龄。那么小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小孩子们啊，六七岁大家看起来都是六七岁的孩子，可是等成年以后呢，人们的这个年龄啊，生物学年龄跟日历年龄就开始偏差了。有的人可能五六十岁了，看起来很年轻。
0: 对，
1: 有的人呢可能才二三十岁，一看哎呦你是不是六十了。
0: 对
1: 对吧。那么这就说什么呀，人成年以后啊，身体啊，刚才我前面咱们说过了啊，成年以后我们身体不管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容貌，还是包括我们身体里的脏器，肝心脾肺肾，包括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大脑，是吧？
0: 他
1: 们都在走向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对，
1: 衰老的路上，只不过是有的人衰老得快，有的人衰老得慢。那么衰老得快的人呢，他就想，哎呀，我这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怎么比人家老得快啊？我有什么办法？能不能延缓衰老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门诊我们要给他解决的问题。他之所以衰老得快，是因为他身体里可能存在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身体里有炎症，比如身体的免疫反应、免疫的异常。那么我们这些检查呢，就能够给他对他衰老的这个快或慢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价，然后再给出一个建议和方案来。
0: 对，确实，其实刚才通过周主任的介绍呢，我们大概也是对于我们现在啊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我们的一个了解啊，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的一个了解。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到底怎么样才算是身体的衰老，并且这个门诊是如何进行相关的诊断的，那我们如何啊就已经诊断完了以后如何进行调整这个事情呢？待会儿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周主任一起来好好聊一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畅聊。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0: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9: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

0: 曹睿。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收听节目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 听众朋友好。
0: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的这么一个功效哈，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说您刚才接诊的这几位患者啊，他是怎么做到这个多学科联合诊疗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咱还与刚才那个例子来讲。59岁的一个男性。以前呢身体挺好，也没有什么高血压了、糖尿病了，他就是什么呀，平时因为工作的关系呢，经常在外边吃饭，然后熬夜，是这样的表现。然后到我这儿挂号来就诊的时候呢，就说最近累，觉得明显衰老得快。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呢，那个因为经济收入不错，所以就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延缓衰老啊？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诉求。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呢，抽血化验呢，就发现是这个肝功能有一点点问题。一做彩超呢，报了一个脂肪肝。然后做了一个这个炎症身体的炎性因子的检测，白介素二了，还有肿瘤坏死因子了，还有这个高敏 C 反蛋白了，这几个指标都高，这说明他身体里有炎症反应。做了一个这个肠道菌群的检测，肠道菌群的细菌的这个肠道这个大便化验他肠道里边的细菌，结果发现出来的有害菌。做了个心电图没事儿。但是呢，我们通过检查呢，就发现他这个动脉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检测，发现他的脉搏传导速度呢比较快，有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有一个动脉硬化的表现，这是血管衰老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综合下来呢，我们就发现他有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肠道里边的微生态不好。第二个呢，他的血管呢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再加上咱们化验呢，身体里有炎症反应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请这个营养科，来给他做这个饮食营养调节，饮食上呢增加一些抗炎食物，抗炎性的一些食物，因为咱们的食物啊，有导致炎症发生的这些食物叫致炎性食物，还有一个抗炎性食物，那么我们平时吃的什么高油了、高盐了、高糖的这些食物都是致炎性的食物，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呢也要是低盐、低脂。低糖的饮食，这也是咱们国家健康中国一直在倡导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从抗衰老的角度呢，也是这个抑制炎症反应这样的一个饮食，低盐低脂饮食是非常好的、适合的。那么他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请营养科呢就给他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方案，一个方案，不只是检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肠道微生态这个诊疗中心呢，根据他的这个粪便的这个化验结果呢，里边的这个肠道细菌里的有害菌的情况呢，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肠道的微生态制剂，来调整他的肠道微生态。因为肠道细菌里边有致就是这个有这个有害的这个菌的呢，它会在肠道里产生一些炎性的地质，会让经过肠道经过血液吸收以后对身体引发不好的反应。所以这也是肠道菌群调整的重要性所在。我们医院的专门的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呢，就来做这个问题，给它针对性的做了一个方案。然后我们的心血管内科呢，我们心血管内科也是我们这个 MDT 门诊的一个成员科室。那么他根据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检测的这个结果呢，又查了更细致的一些，包括这个里边这个全血脂的一个项目的检查，里边的一个小儿泌的这个胆固醇啦，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啦，这些指标呢也都给相应的做出了一个对应的调节的一个方案。那么从上周呢就给这个人调节之后呢，根据我们的追踪看呢，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来负责追踪这个事儿。那么他的反应感觉还是他感觉不像前一阵就诊前那么累了。所以说呢，他这个我们这个 MDT 的涉及到科室呢，包括我们的营养科，包括我们的心内科，包括我们的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

0: 还有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给这一个患者做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
0: 那么让这个患者，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门诊 MDT 门诊的话呢，那么这患者到医院就诊，首先他不知道到哪科看去，
1: 对，
0: 他觉得累，他觉得他没有别的不舒服呀，
1: 嗯，
0: 哪科也不会给他看，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做那可能就去做体检，做完体检呢，可能发现里边那个血脂有问题，是这个血那个动脉硬化
1: 有
0: 问
1: 题，
0: 肠道有问题，那他就得今天去看心血管科，明天去看这个营养科，后天去看这个肠道的那微生态诊疗中心这科室，来来回回的这么奔波，我觉得患者他觉得哎呀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可能他就不看了，
1: 对，
0: 所以说到我们这儿一站式解决，这样呢就把咱们患者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就通过减少了患者来回各科室之间的这么奔波的去这么劳累劳碌，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一个科室就给他解决问题，这也体现到我们医院以患者为本为患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对，跑一次其实就可以哈。
0: 对，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疲劳和衰老的这么一个指征，或者说刚才治疗的这么一个一些方法，检测一些方法。其实我们最早我们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点哈，就是这个疲劳的产生其实和大脑其实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就是平时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妙招，我们可以让这个大脑啊、身体啊是抗疲劳的这个招，节目最后能不能送给我们大家的
0: 啊？好，它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疲劳啊跟大脑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首先呢，疲劳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我们大脑能感觉到，就是同样的疲劳程度，可能张三这个人呢感觉很累，李四呢可能感觉有一点，可能他换上另外一个就没有感觉。
1: 对，
0: 这是一个主观感觉，但实际上呢，这个疲劳啊，尤其是我们那个大脑性的疲劳，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学习。那个高负荷高强度的一个学习，或者咱们去开了一天的会，那大家大脑高度的这个运转，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就会产生一些明确的一个很疲劳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尤其是呢是我们这个大脑额叶上呢，这个负责思考思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脑细胞活跃呢，它消耗一些这个能量，消耗能量以后呢，就产生一些这个乳酸堆积，那么还产生一些这个疲劳的信号，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疲劳了，这是它发生的机制。那么对抗呢，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避免不要这样的劳累，如果说不得不的话，那么可以有几个就是说这个马上缓解的一个动作，你比如说第一个动作呢，咱们比如说可以这个咱们做一个就是眼球啊，就是眼球这个激活，咱们刺激，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眼闭上眼，这个快速的我们眼球啊左转十下右转十下，然后睁眼，然后眼睛看我们鼻尖，然后看上五秒钟之后呢，然后就往远看。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是缓解我们大脑疲劳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我们找点冰块的或者凉水呢，在我们的鼻梁的两侧，哎，我们这样一涂，这样刺激我们的这个三叉神经，那么传递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呢，也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去产生一些兴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缓解疲劳的一个方法。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个方法啊，比如叫做478的呼吸，这个缓解疲劳法。怎么叫478呢？就是说先是吸气，这样吸气4秒，然后呢，这个憋住气憋7秒钟，然后呢再呼气呼8秒钟，这样呢重复上的5-6次。对我们的缓解，尤其缓解什么呀？紧张、焦虑性的这个大脑疲劳，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临时的一些小招数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感觉疲劳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拿那个我们的那个手指，10个手指的指腹呢，从我们的前额沿着我们的头发这样往后这样梳头，
1: 梳头，
0: 梳上这么10下。也会缓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小时候不在学校里边都要做眼保健操嘛，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什么挤按我们的太阳穴了、风池穴了、神经明穴了，大家呢感觉劳累的时候呢可以做眼保健操，既呢回忆咱们小时候的上学的感觉，那么刺激这些穴位呢，对缓解我们大脑疲劳的的确确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其实动动眼睛这个也是对大脑有好处的。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大家可以试试立竿见影的效果。真的，这是应急的办法啊，不要老这样。从根本上来缓解疲劳呢，还是要什么呀？第一个呢，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比如说该睡觉的时候要去睡觉，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呢，要合理的营养。这个营养啊， 也不要过剩，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大家一吃就多了，
1: 大鱼大肉
0: 啊，大鱼大，尤其是大鱼大肉。实际大鱼大肉呢，只是让你的热量和其中的某一部分，比如蛋白了、碳水了，是量摄入超多了，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呢，反而的你没有吃进去更多，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一直说呀，咱们现代人啊，就是说平时吃的米面油太多了，
1: 嗯，
0: 就是碳水和油脂太多了，
1: 对，
0: 什么少呢？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维生素少了，所以我们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平时吃饭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方面的营养，尽可能的就是说多补充蛋白，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多补充绿叶的蔬菜，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呢，尽可能就是从什么里边补充呢？从全谷物。全谷物食品，咱们现在精米精面吃的太精致了，
1: 精粮都是，
0: 对，那里边其实很多的好的这个营养啊，什么 B 族维生素啦，还有一些小的微量元素、钙铁锌硒啦，都丢失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吃全谷物也对我们抗疲劳抗衰老有着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1: 嗯，对、啊、平时是不是还需要再加点运动啊？
0: 啊，运动也是必须的，这就是第三个的、
1: 嗯、
0: 你要说了啊，饮食营养、生活规律、睡眠要好啊，再一个就是运动对我们缓解疲劳，这个抑制身体里的炎症反应，延缓衰老也是非常非常作用的，非常非常的有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怎么建议大家那个运动呢？那个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还是咱们一直说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但是有氧运动之外呢，我还要加一个，为了抗衰老，要加上什么呢？柔韧性的运动，还有一个抗阻运动。
1: 嗯、
0: 抗阻运动呢，是减少我们的肌肉流失。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人呢到30岁以后啊，每年基本上有1%-2%的肌肉流失，
1: 嗯，
0: 等到了50-60岁以后，如果不去运动的话，那很多人就会发生肌少症的，就很多没有肌肉了，骨骼的这个也就逐渐的骨质疏松了，
1: 嗯，
0: 那么你的行动迟缓了，那各种什么这个衰老
1: 营养就流失了，
0: 一些状况就开始出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的从长远来看呢，就要保持合理的这个营养，
1: 嗯，
0: 生活规律，保证睡眠，适当的运动。
1: 嗯，对，这个加起来其实我们就有了一套完整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方法了。
0: 对，这只是一个生活上的。
1: 对，确实，其实今天呢，周主任跟我们讲到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其实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咱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一大医院来找到周主任来看相关的这个问题。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这个时间。
0: 啊，我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那个出这个咱们的疲劳和衰老的医学门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叫河北医大医院患者服务平台上预约挂号就可以。
1: 嗯，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来到一大医院找到周主任。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周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专业的相关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以上呢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

0: 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阴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极地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地区的西部是多阴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1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3。另外呢，大家想要收听节目的转发我们节目内容哈，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哈，把我们的节目直播来分享到我们的家人朋友的这个我们这个群里边，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知识。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可以说这个家里的书架上啊，可能确实没有几本书，但是我相信您家这个桌子上一定会摆满了瓶瓶瓶罐罐的这种保健品，比如说像护肝的、养胃的、助眠的、补血的等等哈。这个初衷呢，都是为了说补出一个好身体，但是您敢信吗？有的人啊，因为补得太认真了，硬生生的把自己补成了急性的肾衰竭，这可不是什么段子哈，这就是在前不久发生的，来自于湖北武

0: 汉的53岁的秦先生，因为跟风网购了保健品，吃出了肾衰竭。那就医后发现啊，买的这个保健品是什么呢？竟然是宠物用品。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哈。这个53岁的秦先生呢，他这个平时身体还算是硬朗，喜欢呢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去看一些养生的这样子的视频，而且呢他刷到了一款说是标着进口纯天然强效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视频里啊，可以说把这个保健品吹的是天花乱坠的哈。再加上它都是全英文的啊，这位老先生也不太懂这个英文哈，也没看懂，所以说就听着说主播的介绍呢就下单了。结果呢，连续吃了一个多月，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开始就觉得这个口干呢哈，像含了沙子，然后之后就出现了厌食、恶心，那紧跟着就是止不住的呕吐。进就医之后呢，一查啊，这个真的是让所有人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是什么呢？急性肾衰竭。而在他的血液里的这个肌酐值呢，是直接飙升到了正常人的2倍。那医生也是排查了所有的病因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目光啊锁定在他近期一直在吃的那个保健品上啊，真的是经过这个查证之后让人是目瞪口呆。秦先生把这个保健品啊一直是长期吃的这种进口的保健品是什么呢？是宠物的营养剂。这个东西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我们成人每天推荐量的2到3倍，而我们的人体肾呢是根本就代谢不了的，直接就把我们的肾给吃坏了。而更扎心的就是这样的悲剧呢其实并不少见哈，因为现在的这种购买渠道不明，产品的这种说明夸大等等，存在一些存疑的情况，再加上吃法随心所欲，有的朋友认为就是这样所谓的养生哈，可以说真的是在给你的身体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挑选保健品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只看宣传的内容，要看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看的是产品的原料是否安全，成分是否真实纯净，有效含量是否足量，有无权威的检验报告，是否符合行业的高标准。所以说啊，千万不要随意在网上购买或者说服用一些来历不明的所谓的营养品，而是要通过在正规的医院、药店或者说认证的电商平台来购买。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天气一热啊，对于我们有一身多病的老人来说啊，这个时候都在想哈，这时候我到底是静养呢，还是该活动活动呢？那些看似养生的锻炼方法呢，其实是不是会潜在一些风险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现场呢，也会教给大家一些包括我们在家里就能够练的心肺康复操，告诉您心衰的病人我们到了夏天应该怎么喝水，在空调房里出来啊应该怎么过渡一下，还要揭开那些所谓的养生其实是伤身的一些网红的锻炼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在这个老年康复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2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小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关于我们老年人在这个夏天康复锻炼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

0: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有人说啊，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我们老年人啊，到了这个夏天啊，就应该多锻炼，是一个养生的黄金期。可是也有人说啊，这个天气太热了，一身老毛病，一动就喘，还是别找事儿了。到底是听谁的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苑主任呢，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哈，像我们这个一身多病的老年人，到底应该怎么过好这个夏天呢？心肺康复是不是就是让你去跑马拉松呢？啊，其实不是的哈，而是我们要教您一套啊，在家里就能够练的巧办法，我们坐着就能练呼吸。包括还有像喝水防意外，避开那些看似养生实则害人的一些坑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打进热线，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哈，来实时的跟我们这个院主任来进行交流哈。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院主任。院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大家好。
6: 院主任您看啊，您在这个一线也是多年了哈。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请您啊，跟大家聊一个最直接的吧，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老年朋友所特有的特点是确实是一体多病哈。那到了这个夏天哈，到底是应该是静养保命呢，还是应该多练强身呢？我们身边也见过有些老人哈，就是说哎呀，这个怕出事儿，干脆这个夏天就不出门了。您觉得他这个做法您是怎么看呢？
7: 其实这个夏季的锻炼啊，和咱们冬季的锻炼应该是方法其实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咱们都有一个说法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就以为冬夏这样去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年四季当中，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这个天气当中呢，去锻炼人的身体的这种适应性耐力，各方面呢可能就会提高，从而呢增加身体的抵抗力。那其实是不然的，大家都知道，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冬季这个不适当的锻炼呢，会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那么夏季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夏天呢，那我们众所周知都是气温很高的啊，气温就是尤其在咱们石家庄这个地区吧，其实夏季有时候最高气温能达到38-39度。那么室内的温度呢，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都家家都有空调，一进家呢都愿意把空调打开，室内的温度有可能就会降到20多度。那么在这么一个温度差比较大的情况呢，情况下呢，人体的这种适应性，包括血管的这种适应性呢就会下降。那如果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尤其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那么加大这个我们的活动量呢，那么也会增加这个心血管发病的风险。因为这个在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剧烈活动，大家都知道都会出汗，出一身汗，这时候呢体内的这个水分

0: 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造成的这个血压的不稳定。大家的可能对也都是有这种体会，到了夏季以后呢，因为这个气温升高，血管扩张，血压来说呢相对来说会比之前呢可能会降低一点。那么这个血压的但是呢本身的这个血压的波动呢，它对心脏其实也不是友好的。这个会加速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作。所以说呢，在夏季我们锻炼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度，而不能像传统的说的要夏练三伏，我们就是忍着，我们也要让身体出出大汗来这样去锻炼。那么尤其老年朋友们，这种锻炼方法是不适当的。
1: 而且确实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温天气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的基础病的朋友来说，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高危因素了哈。
0: 对，
1: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就是说我们老年人这个时候也不能说是去躺着养病哈，我们也不能说是蛮干伤身，我们应该是要有一个原则来进行这种科学的锻炼的哈。那对于我们像一体多病的老人来说，要如果说给他制定一个康复的方案的话呢，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小心呢？就是说您刚才说要有一个什么原则，那掌握一个什么原则呢？需要
0: 对于这种一体多病的老年人呢，我们制定运动方案是应该是因人而异的，个体化的，而不是应用套用某一套的方案告诉大家你就去练去吧，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适合的。那尤其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还有代谢性的这个糖尿病还有骨质疏松这几个疾病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是多发的，而且呢是共存的这种状态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不同的疾病它适合的这种运动方法呢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就需要因人而异，结合这个不同的朋友的身上的这个患有的这个疾病吧，我们为他量身制定一些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方案，能达到量力而行，既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又能达到这个对疾病改善的这个目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锻炼之前需要做一个评估了哈。
0: 对对对。
1: 那我也想替咱们听友朋友啊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咱们普通的老人哈，在家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他就能够判断我今天适合不适合锻炼，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红灯信号，就是说这个当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提示您就不适合锻炼了呢？
0: 说有的。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可能就是说从年轻开始就一直热衷于运动，那对自己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可能会制定一些计划，我每天必须达到多少运动量这才适合我。有在某些情况下呢，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不今天无论什么状态，无论天气如何，无论身体状况如何，我都要坚持去要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老年人朋友来说呢，就是不太适合。一定要就是对自己当天的这个状态进行评估一下。那么如果状态不好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强迫自己再去做运动了，以休息为主。那么什么情况下那我们就是不太适合今天的这种锻炼呢？那首先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感觉，早上起来以后就是感觉到身体比较疲劳，或者本身就是就知道昨天头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这种状态呢那就不要去勉强自己了，也不要想我一会儿吃点饭休息一下那我接着去练吧，这种就是说还是先暂缓为好啊。本身因为从早晨开始自己就感觉到疲劳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除了这个疲劳再有就是一些症状了，那就是你锻炼前就是在咱们在家里正常的这种洗漱啊或者是吃饭啊这种比较轻的这种体力劳动状态下呢，就感觉到有点胸闷或者是头晕或者是这个气短这种不舒服这种，那我们肯定今天你就是 咱们就是休息好了，感觉到自己休息好了。

0: 了，也不要强迫再去坚持锻炼了、
1: 哦、
0: 那还是就是以这个休息为主了。那再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咱们好多老年朋友们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关注度比较高，可能早上起来尤其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都会去量一量血压，测一测心率、
1: 嗯、
0: 那这些指标如果提示我们这个异常了，那我们也是虽然自己没有任何症状啊，也不要强迫自己去锻炼。那就是说血压偏低或者是比较高或者是这个心率增快，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去锻炼了。还有呢，就是一种就是自己感觉心慌很明显。那尤其早晨起来以后，那也许头天晚上休息好了，但是早晨起来以后呢，也是感觉到老是觉得全身没劲儿，除了这就就是感觉到那么劳累的那种疲劳呢，还有觉得心里慌慌的，坐立不安这种状态、
1: 嗯、
0: 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去运动了、嗯、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再有就是这个咱们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们，那早晨起来监测血糖偏低或者是很高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是极端的状态吧、
1: 嗯、
0: 我们都不要坚持去运动了、嗯、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好就是说让这一天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休养，那身体状态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去锻炼，也不要盲目的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计划，我一定咬牙也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这种呢，可能对我们年轻人朋友来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的年轻朋友们来说，这种是提高自己的这种耐力啊，这种意志力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这种确实是一个不友好的方法。
1: 确实需要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哈。
0: 对对，
1: 刚才我觉得院主任一再提到，就是包括我们的有高血压的朋友，有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监测哈。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每天您晨起之后就应该先量量我们的这个血压，可能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通过量这个血压或者测这个血糖的时候，我们就能体现出来这个身体的这个血压血糖的这个波动情况了哈。
0: 对
1: 啊，要养成这种定期按时的这种去监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呢，对于我们有高血压的朋友，确实他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我可能冬天的时候我的血压偏高一些哈，但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会觉得沾沾自喜，我近段时间的血压控制特别好哈、啊，我的血压可能就觉得，当我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时候，我这个血压去量也比以往都要低了哈。可能这时候有的老年朋友就在想，我是不是就是这个身体这段时间状态比较好啊？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我就可以或者说减药或者说停药啊？对于我们这个高血压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如果说当感觉自己这血压监测不是很高哈，是不是就是当他去停药的时候，再去做锻炼，那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确实是会比冬季甚至春秋的时候呢，偏低一点，因为这个血管的舒张状态可以就是造成这个血压较前有所下降。但是呢，这个药物该不该停呢？或者是什么时间停，那么最好还是去咨询一下医生。因为好多朋友呢，其实我在门诊上接诊了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过来问啊，我这段时间没吃降压药，我血压挺好的，是不是我就可以不吃了？我说你停了多长时间了？有个三五天都不吃了啊，甚至一周左右啊。我说肯定会的，因为在这个停药一周之内的这个血压波动，尤其这个血压不是说特别高的状态下停药一周呢，有可能这个血压还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不会说反弹的太高。那这是因为之前这个你的这个身体内的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出去啊，所以它还在起作用。那么一旦过了一周或者十天以后呢，这个血压肯定会反弹的啊。这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夏季停不停降压药这个问题呢，确实也需要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这个最好就是还是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自己不要把握这个状态。那到低到多少那是应该就停，低到多少的时候还是不能停，这个状态还是需要由医生来把控的。其实呢， 不光是这个降压药，很多心脑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都是这样。就是希望咱们的朋友们呢，还是不要完全根据自己的自身感觉来自己决定这些药物的应用，因为有一些药它是不能停的。你包括就是像咱们治疗这个冠心病的常用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些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有这个调脂固斑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些药呢，还有部分的就是这个心梗之后需要加服的 ACE 或 ARB 类的这些药物吧，是不能随意停的。就是你感觉状态再好，那尤其就是做过支架或者大条术后的，那这些药物，那有的甚至是需要服用终生的，不是说感觉状态好了，我就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的人，或者我没病了，甚至尤其是一些做完这个支架或者是大条术后的这患者，觉得我已经解除这个问题了，我以后我就不用吃了，那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所以说，这个降压药物也好，包括一些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药物，能不能停或者什么时间停，那么这个还是得根据咱们这个患者疾病的本身，然后去咨询医生来最终决定增减哪些药物。
1: 对，我们不能说看一时的这个数值哈，或者说这个状态觉得挺好的而自行去停药，其实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它可能会有一个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就会触发了这种风险了哈。
0: 尤其降压药物这种停停吃吃，血压忽高忽低的这种状态，对血管的损伤会更大的。
1: 对，尤其是在夏天，本身它这种高温天气对我们这个血管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了哈。这个时候如果停药，就是擅自停药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了哈。
0: 而且夏季的时候其实和我们冬季有类似的情况。冬季是室外温度低，室内温度高，
1: 对，
0: 这个空间转换的时候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那么我们夏季呢，也是室外温度高，室内温度低，那进行空间转换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血压或这个波动，血管的这种收缩性的波动。所以对这个刚才刚开始咱们也聊到了，也是说对夏天来说，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并不是一个这个保险箱。它也是会这个，如果是运动不当或者生活不当，也会造成一定危险。而且夏季呢，可以说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高发季。那冬季是第一高发季，那夏季可以说是第二高发季。
1: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高温的天气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什么不能做哈，就是这个，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院主任来跟大家来教教大家哈，就是我们具体应该做什么呢？包括有的老人可能会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既有冠心病，我还有慢阻肺哈，那我这个时候锻炼的时候，我到底是需要听我的这个心脏的呢，还是来听肺的呢？这个到底是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呢？
0: 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心肺同病的这些老人呢，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也现在不能绝对的说听谁的，但是就是根据咱们就是每个人的这种这个情况吧，实际上可能是先表现出来的呼吸的这个频率的增快，就是呼吸困难或者是气短，这些症状可能是会多一些。可能这个情况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可能觉得我还不心慌，我还没有这个特别疲劳，但是就是喘的厉害，那这时候呢，那我们就需要停肺的了，那就是我们就需要停止运动了，休息休息。那么有的人呢，也可能就是说肺部疾病没有那么严重，那我锻炼过程中他没有气短的这种或者呼吸困难的出现，但是稍微一运动就心率增快了，特别的心慌，那这时候 他甚至可能呼吸还能正常的呼吸，就是觉得心跳的加快，这个身体就是心慌的那种没劲儿的感觉哈。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优先听心脏的了。
1: 确实是，就是说相当于谁报警了，我们要听谁的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室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您带来的就是关于我们夏季老年人一体多病，我们在康复锻炼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苑主任哈来教大家一套就是我们坐着就能够练的心肺联合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通过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以及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来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到了这个夏天，我们大家越来越感受到了，真的是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很多老年朋友都说了，说我这身上啊有好几种病，既有冠心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慢阻肺。这一到夏天啊，就不知道说是该动呢还是该歇呢。这稍微动一动吧，哎，就出现了这种喘的情况，有心慌的一些表现。那不动呢，又怕这个身体啊越来越没劲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科主任苑小叶苑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帮大家来解决这些困惑。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苑主任。苑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聊到了哈，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套这个心肺康复操。那在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做这个心肺康复操方面，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院主任，您能不能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呢？分享几个。
0: 好的，

0: 首先呢，我这个还要跟咱们各位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无论是在做操或者是平时自己就是有自己的一些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就是说活动量，就像咱们之前聊到的，活动量不要的过强，尤其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肺部疾病的老年朋友们。那么我先教大家一个怎么评判咱们的活动量，就是一个适当状态呢。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呢，我们就是有一个评分量表，叫BOG评分量表。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这个判定咱们就是说由咱们医护监测下的这种康复运动那达到了一个什么量。那么对于我们日常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评估自己的这个运动量如何。那就是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呢还能像咱们现在这样聊天似的，这种说出完整的句子，那说明咱们这个强度还是一个很低的状态。如果呢，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能说出简单的几个词，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那就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中等的这种活动强度。那就是就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咱们就是在活动当中一边做活动，那么我们说今天天气，然后可能需要深吸一口气缓一下，然后说不错啊，而我们不能连续的说出来今天天气不错，那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很低的运动量了。那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咱们青中年人跑步的时候，有时候跟旁人聊天是吧，跑的时候还能简短的说几个词，今儿天不错，那可能他还很轻松是吧，跑着跑着他可能就传下来今天天不错啊，就可能这样。那么再那个强度大一点呢，就会出现什么呀，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就不愿意开口说话了，那么那说呢也是蹦字儿说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出来，那这种呢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那这个强度就是比较大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减下活动量，甚至停止一下，让自己休息一下。所以就是说刚才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简单评估咱们日常活动量的一个这个方法。所以说这个我们无论在这个做运动或者日常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就是自己有一个评估状态，不要过量的去活动。那么现在呢，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那么在居家就是行动不是太方便的老年朋友们，在我们坐着的时候呢，就可以做的几个简单的对心肺友好的这个运动。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其实最简单的咱们通俗的语言呢，就是深呼吸。那深呼吸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使劲的往这个肺里吸一口气，然后再用尽力的去呼出来。那最好呢，做深吸气的时候呢，是用我们的腹部进行这种腹式呼吸。那什么怎么才能感受到腹部呼吸呢，腹式呼吸呢，那就是我们可以呢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然后做深吸气的状态。那深吸气的时候自己的小腹是膨隆的，然后在呼气的时候小腹是回收的，这样这样的这个锻炼呢，是对我们的这种呼吸道肺部呢是有一定好处的。而这个尤其对于我们有肺部的这种老年朋友，肺部疾病的老年朋友们，这种呢甚至是卧床状态下我们能坐起来也可以去做一做这种运动，那减少肺部感染，那同时呢也会这个对心脏有一定的帮助。那这是呼吸方面。再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坐在椅子上呢，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呢，来帮助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那像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坐在一个比较就安全的这种椅子上呢，就是身体呢稍微的 就是往前坐一下，不要就是说靠在椅背上，稍微往前坐一下，但是一定要保证坐姿的安全哈，不要坐得太靠前，一做运动给摔下来了。最好就是有家人帮助下，把咱们的体位摆正好，是吧？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呢，就是坐着做一些就是像上肢的这种伸展运动，双手向上，这个举过头顶这样去做，然后就是还有扩胸的这个运动。那同时呢，咱们的双下肢也不要闲着，那这时候可以配合的上肢的运动，左侧或者右侧，这个左下肢右下肢呢往前伸，往后这个绷脚，这样撑就是跟咱们撑腿的这种感觉似的，这样配合着上肢呢去做这些运动，这样呢也可以加强咱们的这个心肺功能。但是在这儿呢我就需要注意一点，这个动作呢就是活动量运动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对一些就是活动不便的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如果是做过这个胸部手术的或者是像这个冠脉搭桥术后的这种老年朋友们呢，我们要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术后的这个时间窗内呢，我们还不太建议这个急于做上肢的这种剧烈的这种活动。这种摆动因为对伤口是不利的，包括下肢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患侧取的下肢血管的这个患侧肢体呢，我们要不要就是太过强度的去伸展。那么这个所以呢具体的这个对于心肺运动有利的一些康复操呢我们就是说还是需要结合咱们自身的情况制定一些适合的，不是每一个动作都适合每一个人。
1: 但是我觉得刚才院主任提到的这种像那种呼吸法其实对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都比较适合的哈。
0: 对
1: 我记得之前有分享说，比如说像老年人可能普遍存在的睡眠问题，那我通过这种腹式呼吸法也能够调整这个睡眠的问题哈。
0: 对。
1: 我们刚才呢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我们一些简单的心肺康复操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我们的日常管理。那比如说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哈，到了这个夏天，我们知道天又出汗，天又热，出汗又多，那有心衰的这些病人他可能就是需要控水。但是呢我们有肺病的患者呢又要说需要多喝水来助排痰哈，那这个矛盾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0: 这个情况呢确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既有肺部疾病痰比较多的老年朋友们，然后又同时合并有心衰。那这个实际上容量的管理呢这个也像刚才提到的运动疗法似的，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要权衡这个量，那既要控制这个液体量的摄入呢，我们还要能够这个不要过度的让这个水分的这个丢失引起这个痰液的这个粘稠。所以呢就是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吧，就是心衰患者呢我们建议他的饮水量呢每天是在1000到1500，最多的时候也不要超过2000毫升。那么这样的饮水总量呢就是在就是24小时当中呢，我们不要说我什么时候渴了我什么时候再喝这个一喝呢就喝很多水就进去，这样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的。我们最好就是做到控制这个水量之后呢做到就是分散，每次这个少饮一些，像几十毫升，然后多次的去饮用。所以就是喝的时候要小口这样去喝，这样呢既能补充身体的水分，又不至于让这个体内的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液体量过多造成心脏的负担。
1: 我们知道比如说到这个夏天确实外面尤其从外面回来哈，这种高温天气回到家里真的是又渴又热，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习惯性的是那种大口的喝水哈，就会喝得很急很快。那有没有一个信号就提示您这个比如说像有心衰的朋友又合并有肺病的他就是喝水过量了呢？有没有就如果说喝水过量他会有一个什么表现信号吗？
0: 他要一次性喝的太多了，可能对于心衰患者来说他可能会喘会觉得身体的不舒服，这种表现就会出来了。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我们老年朋友哈，就是出门的时候也记得带杯水，
0: 对，
1: 别把自己就是说渴到了一个极限了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控制这种说猛喝水的这种状态不好控制，但是我们如果说在平时就注意好这个补水哈，慢喝水，喝像小口喝水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空调吧哈。这个天热了，我相信这个家家户户都会开空调，你不开空调基本上就是不行的哈。就是但是一开空调呢，对于我们老人呢，可能他又出现了比如说有咳嗽啊或者有胸闷的这种情况哈。那比如说院主任，我们从这个空调房到外面这种热浪的这种户外哈，这个温差我们相信它是比较大的，它有没有一个好的过渡方法呢？
0: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空调 房里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我们打算出去出去运动或者出去这个逛街买菜之类的，那我们最好呢提前就是先把空调关闭，关闭以后呢把窗户都打开自然通风，我们在房间里呢再这样适应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这种体温啊体感啊逐渐的跟室外的这个温度接近，那么我们再出门，出门以后呢也不要急于的到这个太阳地儿底下去行走，如果有树荫的话或者是楼前的这种阴凉处，那我们可以稍事的在这阴凉处
1: 适应
0: 对，在室外的阴凉处再适应这样然后我们再去运动再去这个行走
1: 总之让我们身体有一个这种适应期哈。
0: 对，
1: 如果说您直接从20多度的这种的室内一下走到30多度的户外的话，确实是一下子这种温差很大，让我们整个身体就很难适应了哈。
0: 对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跟我们这个老年朋友来排排雷吧，包括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确实会出现过一些问题哈。我也经常会在公园里看到有些老人，你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特别的训练，就是你会觉得他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似的哈。比如说有朋友就是那种后背撞树啊，还有那种看着很可怕的，就是那种吊脖子的那种训练方法，还有那种比如说甩肩的，大甩肩的，有那种倒着走的。我想问一下院主任，您作为康复科的医生，像这样子的运动方式您在生活当中会尝试吗？
0: 不会其实这几种动作呢还存在一定危险性的。那咱们先说这个撞树吧。这个撞树这个老年朋友们这个剧烈的去撞击这个树的话，他就是咱先不说本身会有这个心肺疾病，那如果没有的话，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这个身体的各项机能的下降，包括这个血管的这种脆性的增加，弹性的下降，各方面的吧，这种用巨大的冲击力去冲击它，这个最也是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所以说这个剧烈的这种撞击其实是不好的这种运动甚至呢如果合并本身这个有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呢，那更容易造成骨折。
1: 对，确实是哈。老年朋友还是骨质疏松的情况发生的还挺多的。
0: 对对对。
1: 那有的那种老人，他比如说他颈椎不好，但是他自己也分享了，我通过这种吊脖子这种运动方式，我的颈椎病也治好了等等。但是我们看着感觉挺危险的哈。
0: 对，其实这个悬吊吧也不能说这个动作就是完全不可以哈，但是呢必须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保护下进行一些科学的这种悬吊那像我们自己在家这种吊脖子确实会容易造成一些危险，那个把颈椎治好了，它有可能会压迫咱们的这个血管，造成这个尤其这椎动脉吧，可能会压迫造成这种眩晕啊或者血压的异常从而带来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牵拉牵引这个动作呢，我们其实还是不太建议老年朋友们自己这样去做的
1: 还是存在风险哈。
0: 对对对，
1: 嗯嗯。那现在很多人在做那种大甩肩呢，您觉得这样子的呢，运动有风险吗？
0: 也会存在一定风险，毕竟幅度太大了。我也确实在公园也见过一些老年朋友们，那就是确实看着生龙活虎的哈，这个运动量这个幅度特别大。那么也是这种情况下，这个轻可能会造成这个出现意外的话，肯定造成这个关节的这种脱臼。那么这甚至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种骨折的存在，这种压缩性啊，或者是这种。

0: 鼓励啊，各方面的吧。他因为他这种活动量太大，而且老年朋友本身是，其实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但是多少都会存在一些。所以就是说，还是说这种巨大的这种甩肩，我觉得还是不太建议去做啊。
1: 嗯
0: 啊，幅度要。如果确实需要做，咱们要把握幅度。
1: 那我们老年朋友，您推荐他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0: 其实可以就是咱们的这种颈肩的运动，咱们其实小的时候做广播体操也做过这个肩关节的这样的活动，是吧？就是幅度
1: 不是很大，
0: 幅度不是很大，动作慢一点，不要就是张开双臂，这样跟抡东西似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大幅度的啊，
1: 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这个运动啊，就不用说我们就要去求新哈。我这个运动方法很吸引人哈，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哈，就是要有一个度，要掌握好那个度比较科学了哈。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刚才呢讲完了，就是说不能做的哈。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吧，就是说万一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哈出现了，比如说。一个老人他在锻炼过程当中有心慌啊、胸闷呐、啊，或者喘不上气儿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哈，那第一时间您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呢？
0: 那咱们首要的肯定是要停止现有的任何活动，那坐下来，甚至呢说我们可以平躺在地上，让身体就是恢复一下。那如果就是说自己感觉状态就是当时一下就是这种黑蒙了或者胸闷，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尽量的还是周围旁边人看看能不能呼救，或者是旁边人看到了还是及时拨打的120啊，进行以免出现意外耽误救治时机。
1: 那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就是说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呢，就是提示给大家呢，当你出现不适的时候有些什么事儿别做呢？
0: 那就是咱们活动当中这个尤其一些还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老年朋友们，那如果是咱们活动当中呢出现了，感觉到这个好像是有点胸闷，还是或者是就是尤其是左侧的这种不沉闷，左侧上肢的这种沉闷不适感，甚至有的老年朋友们就是出汗了，他以为是我活动量造成的这种出汗，可能是激发了身体的这个运动量了哈造成的。其实这种状态我们还是应该高度提高警惕的。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心绞痛冠心病这心绞痛这个一个症状的表现。那如果我们坚持下去，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个心绞痛它多发生，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3-5分钟这样，你就是咱这个比较轻的时候不含氟救心丸这些或者硝酸甘油它也能过去啊。好多老年朋友就误以为你看我就是还坚持下来了，一会儿就没事了，我还继续运动，可能过一会儿我又出现，但是我继续运动过程当中，或者是因为比较轻的状态下它可能会反复发生哈。但是呢这个如果不及时的去停下来，总是这样去诱发，那肯定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啊，不要去坚持，也就是说如果就感觉到那不是天气特别热，或者自己感觉到活动量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出汗了，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运动量，反而可能提示你咱们心会不会是心脏出现问题了。及时的去就医，包括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过性的这种头晕黑蒙啊，我们都要引起高度就注意。
1: 总之我们老年朋友哈，别逞强，
0: 对，
1: 也别觉得就是说我有点什么问题我就去医院，我太矫情了，不是的哈。
0: 对，是实际上老年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呢，随着这衰老的发生呢，各项机能都是下降的，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咬咬牙坚持，我就能锻炼出来，就是增强我们的体质的。老年人其实有的时候是相反的，我们不能去硬扛硬坚持。
1: 对，确实是这样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院主任来跟大家来交代一两句吧，就是说咱们老年朋友哈，在夏季这个健康管理方面有没有就是需要大家就是好的建议呢？
0: 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就是首先就是药物不要随意停，要听医生的。然后我们的活动呢一定要适量，那再有呢就是避免这个温差过大，忽冷忽热，然后再有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吃这个太生冷的食物。
1: 也非常

0: 感谢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在康复锻炼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来找到院小叶主任。那院主任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是每周二和周三全天，周二周三全天的门诊，其余时间都在病房。
0: 好的，那也就是提示我们老年朋友，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哈，就是关于康复方面的或者说老年病方面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找到院主任。也非常感谢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五点钟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呢是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国爱眼日的特别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的副主任赵静聪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
4: 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5: 哎，
4: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4: 啊，
5: 您慢的哈
4: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4: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
6: 哎，慢着，大爷
4: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6: 哎，
5: 老太爷
6: 知
5: 道
6: 不得了，
5: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4: 走
5: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
4: 别带着我。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吃的真不错，妈妈后头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

0: 呀。
1: 啊，
0: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2: 对，大爷您别回去，
1: 回去也是八里
0: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1: 对了，
0: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2: 是啊，
0: 小子，
2: 哎，
0: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2: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2: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2: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2: 哎、大爷，
0: 啊、
2: 您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2: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1: 哎，
2: 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2: 到了，
0: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2: 啊，八里，
1: 八里，
2: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2: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2: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
2: 看
0: 小妞长得好看吗？
2: 看好看，
0: 看
4: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2: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2: 哦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开眼呢？
2: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2: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2: 大爷，这是幌子，好
1: 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进。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叫
6: 长脖子，
2: 长脖子，
1: 长脖子，
2: 长脖子，长脖子，
7: 来了来了。
8: 叫大爷，您喝茶呀？
6: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给您沏三壶茶。
6: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6: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8: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
1: 啊。
4: 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

0: 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什么？
0: 带着。
1: 韩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韩伯子，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66/36。
0: 差远了。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则乱，还让我瞧啊。
1: 没事，给您瞧。
0: 哎，我能怕的？
1: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
0: 正
1: 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0: 成了狗熊了，
3: 你不觉得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劝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想着他的儿子。

0: 还能想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姑妈妈，
1: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就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
1: 嗯，
4: 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4: 你
1: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0: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上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没端子。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0: 另外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0: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0: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姐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

0: 的。
1: 哎呦，那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0: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3: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4: 没有
1: 啊？
4: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
1: 这只手，
4: 那只，
1: 这只，
4: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1: 啊！
4: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4: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嘛。
2: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4: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4: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4: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4: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4: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4: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4: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4: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4: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4: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4: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4: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4: 不管吗？

0: 管？
1: 你怎么不管呢？
0: 怎么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孩子，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2: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认识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
2: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你了。
4: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呢？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钓鱼餐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
5: 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5: 嗯，
1: 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1: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5: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5: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1: 愿意了？
5: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5: 哎，
1: 您可别闲的，
5: 嗯，
1: 给我们梳梳头，
5: 哎，
1: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577 40068295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8: 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0: 孩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雪梅，开开门。

0: 铁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
0: 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

0: 奶奶，您坐下，慢慢地说。
1: 哎，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0: 谁呀？
1: 就是你爹。
0: 我爹？
1: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0: 号志灯，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0: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0: 这孩子
1: 不是别人，
0: 他是谁呀？
1: 就是你。
0: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个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听起来，听奶奶。

0: 好戏雅韵。
1: 海大人，屏风断案，老夫甚是钦佩。
2: 哎呀，岂敢岂敢！
1: 只是我长子早已去世，只留下此次还王府殿残联，从轻发落才是。
3: 太师此言差矣，老太师你有爱子之心，想那老百姓虽无父母兄弟，虽无夫妇之孙，骨肉之亲虽不悲痛，如今红阿兰一家，她的丈夫被人逼死，孤妾身亡，幼女被枪，我若去发寻亲，上为国朝女丁，下可以对得起那些孤儿寡母去世的老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像是马庄那边，桂田又到那儿清剿去了。听说中心炮楼的鬼子也出动了，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说得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给永刚补好的衣服都收去。
1: 哎。
0: 小英，路上千万要小心。
1: 您放心吧。

0: 大娘家到了，请进。
1: 是。
2: 是。
0: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娘一家日夜之前很辛苦，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干粮不够，先匀着吃，把身上的雨水拧干。
1: 是。
0: 同志们，就在

0: 谁？
1: 大雷公公，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
1: 好。
0: 哎呀，瞧瞧你临的这个诗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刚，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

0: 晚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哪盼哪，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李来了。
1: 老李，
2: 永刚，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3: 没想到同志们早到家了，
4: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3: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1: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勾践，这叫我们。
5: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火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3: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5: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2: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6: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0: 我看还得再打他一下。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2: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0: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绝不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2: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归田的牛鼻子。
6: 对，
2: 永刚，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0: 哦，向各村催要大车。
2: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一个顺风使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7: 好戏押韵。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
1: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如今非常流行这样一种服饰搭配，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修长俏丽的黄金比例使女性的体态显得苗条而又风韵。其实这种服装形制远在战国时期的燕赵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赵武灵王率军与毗邻的中山国交战，为增强军事战斗能力，他效仿胡人，一改过去宽袍大袖的传统服饰，率先采用短衣长裤革靴，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而同时在长期的军事文化交流碰撞下，中山国也受到了华夏族潜移默化的影响，融合了北方戎狄部族与中原服饰的特点，这一点在平山出土的中山国玉人身上就有所体现。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我们来看这件玉人的衣裙是圆领、右衽、窄袖、收腰，它下身裙摆打开，而且搭配了牛角形的发髻，游牧民族服饰的特色都非常鲜明。
4: 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山国玉人上身穿着的窄袖紧身斜襟短上衣，下身配方格几何纹样长裙，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有实物考证的最早的襦裙。何为襦裙呢？襦是一种短衣，长度一般只到腰间，裙就是裙子，与襦配穿。襦裙是我国服装史上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襦裙的发展绵延不断，样式的长短宽窄也时有变化，充分展示了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特点。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6: 比如唐代啊，政治经济呢，它是高度发展的。这个时候呢，对外交往频繁，文化艺术呢，属于一个高度繁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开放的风气，导致着这个时候啊，上衣、襦它的领口变化是多样的。其中呢，袒胸大袖衫一度流行，而这个夏装裙，它的面料呢，以这个丝织品为主，颜色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而到了宋代啊，由于这个理学思想的这种影响，服饰形制变得就保守了，也变得素雅，拘谨，是吧？那么襦裙的腰际呢，也没有唐代那么高了。
4: 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对襦裙的描写，汉乐府《与琳琅》用“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襦”描写了十五岁女孩胡姬的俏丽身姿。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在汉乐府《陌上桑》中，一字未提罗敷的容貌， 人物之美就已经从对襦裙等衣饰的描述中展现出来。而在河北曲阳出土的五代彩绘浮雕《女士奉石刻》上，我们也能一窥当时襦裙的风采。刘可飞，
5: 这一组侍女啊，里面都穿着抹胸红色或者白色的长裙，外面呢穿着褐色、白色、红色这样三色的窄袖短襦，在襦裙上还用细墨线描绘出了散点花卉。他们的衣裙非常的飘逸，人物可以说栩栩如生。
4: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

0: 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审美意识的善变。刘立军，
1: 襦裙在每一个朝代啊都有独特的这种风貌，无论是裙形，那么它的装饰花纹，颜色的搭配，以及呢这种工艺制作技巧等等，这些呢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那么襦裙呢这种服饰作为女子着装的一个基本款啊是很受欢迎的，同时呢也在每个时代也附加上了时代的一种审美特征，这也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0: 现代女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但衣短裙长的襦裙形式以修饰身材比例、凸显女性柔美个性的特点而被流传下来。从中山国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襦裙这个名称已经被淹没，但它特有的服饰美丽在现代女性服饰中获得了新生，也必将继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577 400-6829-577。
1: 大家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来欣赏几段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以及她新创编的一些个戏。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张曼玲演唱的传统京剧银瓶公主，这个戏啊也叫金水桥，地方剧种有这个戏，你像评剧啊、河北梆子啊，还有河南豫剧啊，都有这个戏。那么京剧银瓶公主呢，是一出生旦并重的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唐代的开国元勋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银瓶公主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秦英。秦英长大以后啊，勇武过人，性情刚直，适逢摩里沙兴兵这个进犯大唐的边境，唐太宗命秦怀玉挂帅出征。一天呢，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正赶上展娘娘的父亲展太师呢招摇过市，惊散了游鱼。展太师呢责骂秦英不该挡道，秦英这时候呢在盛怒之下失手将展太师打死了。展娘娘闻讯以后啊，哭诉给太宗，并且执意要太宗呢治罪秦英。银瓶公主闻讯以后啊，绑子上殿请罪，唐太宗呢欲斩秦英，银瓶公主呢就代替秦家表功。展娘娘坚持要替父雪冤，后来呀由长孙皇后出面，这个并且要求银瓶公主呢向这个展妃啊赔礼。这时候又赶上这个秦怀玉啊在边关被困，谭太宗呢这个做了个人情，就是命秦英挂帅带领兵马去解围，让他立功赎罪，这个事情就算平了。那么这出戏呢本来不是程派的代表剧目，后来在1981年呢，张曼玲尝试用程派的风格去演唱这个戏，获得了成功。这出戏的唱腔呢是由张曼玲和万瑞星以及费玉明共同设计的，听起来呢既有程派唱腔的风格又有新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六月雪》呀，是程派的代表剧目，是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取材于元代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以及杂剧及明代的叶宪祖的《金锁记》传奇。那么在传统京剧当中呢，一般的咱们只演监会和发场两折。1924年，陈晏秋先生呢，在罗英公的帮助下编写了全剧，成功地演出了这个戏。以后呢，这个戏就成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的大意是呢，说秀才叫蔡昌宗啊，进京赶考，他的用父的儿子张驴儿随同前往。张驴儿呢，因图谋蔡昌宗的媳妇窦娥，于是在途中就把他推入了淮河。回家以后呢，谎说蔡昌宗呢落水而死。蔡母当时是哀痛成病，他得病的时候呢，想吃一种叫羊肚汤啊。张驴儿又在这个羊肚汤那暗暗的下了一些个毒药，想害死这个蔡母。不料这碗汤呢，叫他自己的母亲张氏吃了，吃了以后当即就死了。张驴儿借尸讹诈，要强占窦娥，到县衙打官司呢，县官用酷刑逼问蔡母。窦娥呢，不忍心自己的婆母受刑，就挺身招供了。因此呢，他就含冤被判了死刑。行刑的时候呢，正赶上酷暑六月天，这个窦娥被处死的时候呢，突然天降大雪，那就说明呢，窦娥这个冤枉感动了天地。县官当时惊恐万状。此时呢，正好赶上窦娥的父亲八府巡按窦天章呢，来楚州一带巡查，闻得窦娥屈死啊，就将这个案子重新审理，并且呢，审明了真情，将张驴儿抓获，并且治了罪。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六月雪》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说到科举制度，你知道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最后一场都开了些什么题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科举制度啊，是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19世纪80年代之后啊，随着西学的传播还有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888年，清政府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啊，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实物测命题，严禁凭笔体楷法的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朝廷实行了新政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啊，科举考试已经改为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为科举为吏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啊，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朝廷照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意图。至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1903年光绪29年，这最后一次科举都考了什么呢？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个呀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来看，的确大多结合新学和实务，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其中啊，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它的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5道题目分别是：汉初持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公遂至渤海与许至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京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见智通鉴真，德容上大学演义论。这些题目啊，显然和拟议当中的放宽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也能看出当时清朝廷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急需中兴之策。

1903年，光绪29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自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最终被废除。那么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都考了些什么呢？上一时段我们了解了顺天府北京地区的科举考题，本节的略知一二，我们来看看各地独具特色的考题。这一年啊，河南考的是中州形势论，就是说河南这个地方的位置如何重要。陕西考的是王猛治秦论，前秦的宰相是如何治理陕西的。还有些省的考题联系到了实际情况，比如说广东的考题就是吾以侠犯禁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党的暗杀之风太烈了。最有意思的呢是湖南的考题，夏少康年40，以一城一旅治中兴论，说的历史呢就是夏朝的少康，虽然说已经40岁了，只有一块很小的领地，500个士兵就完成了夏朝的中兴大业。这看起来很像在说当今的光绪皇上虽然年纪小了，也没什么势力，也能崛起，简直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啊。如果在各地乡试得中，那就是举人了。到了第二年呀，新科举人就可以去京城参加礼部的会试了。会试啊，也是3年1次，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呢是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考试规则和内容和乡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会试第一场考四书的3题呢，是由皇帝亲命。会试放榜，中试者称贡试，第一名称会员。会试之后还有复试。清初啊，本来没有复试，但是曾经发生过舞弊案，所以加了一场复试，检查考生的水平。一般的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只考1天。通过复试的考生呢，才能参加殿试。清朝最后的殿试啊，登基已经30年的光绪皇帝提出了4个问题。不过那时候执掌朝政的还是慈禧，这4个问题也许是慈禧想问的。首先呢是求贤，新设的部门需要很多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如何养成？然后呢是兵制，汉唐以来各朝实行的兵制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国外的士大夫也习武，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应当像那样培养尚武的风气？第三呢就是财政问题了。自古以来啊，中国就有理财专家，这些理财专家的方法和现在外国采用的预算方法有何异同？现今有那么多西洋的不同想法在国内流传，怎么才能正本清源，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呢？很多人可能知道，最后工于书法尤善小楷的刘春霖被慈禧一点，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状元。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潇湘夜雨》啊，又叫《临江忆》，是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是根据原曲《临江忆·潇湘秋夜雨》改编的。故事说的是啊，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他就带着女儿张翠鸾呢，赴洪州上任。当船行至淮河附近的时候呢，遇见了狂风恶浪，把船掀翻了。张天觉与随行人员啊获救，而张翠鸾呢就是被大水冲走了，结果呢被老渔夫叫崔文远搭救上来了，并且呢把他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一个侄儿叫崔通，准备进京赶考，顺路呢与崔文远告别。当到崔文远家去后呢，就与张翠鸾会面了，由崔文远做主，二人定了亲。崔通复考以后呢，得中了进士，结果呢他就抛弃了张翠鸾，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并授为邵阳县县令。崔文远与张翠鸾在家也得知了崔通中事的消息，决定呢去找他。当走到快到了邵阳的时候呢，这个崔文远呢旧病复发，只得这个暂且留在旅店当中养病，由张翠鸾一个人前去这个寻找这个崔通。不想这个崔通见了他以后啊负心了，崔通呢处于赵家的权势，忘恩负义，坚持不认张翠鸾，并且呢诬陷张翠鸾呢是他们家的逃奴，把他吊打了以后呢把他脸上刺上字，发配到岭南。临发配之前呢，他又嘱咐借差刘仁呢要在中途把张翠鸾害死。当刘仁这个押解张翠鸾走的时候呢，到路上刘仁才得知张翠鸾是被诬陷的，所以他不忍下手。当他们行至在潇湘的时候呢，遇见大雨了，结果他们就在馆驿这个投宿避雨。张翠鸾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冤屈难伸呢，而且呢路上又遭到了刘仁的这个棒打，心里非常难过，而且又伤又很痛，结果他在旅店当中呢就失声痛哭。这时候他惊动了馆驿留宿的一个官员，他就把张翠鸾带进来问话，结果呢这个官员正是张翠鸾的父亲张天觉。父女相认以后啊，女儿向他痛诉了冤屈，张天觉大怒，立刻呢命张翠鸾呢带领校尉去到邵阳找这个崔通报仇。这时候呢这个张天觉也赶到了，而且这个崔文远的病也好了，一起赶到邵阳质问和责骂崔通，并且呢张天觉把崔通呢又送到了案院治罪。这出戏啊它的特点是唱念并重，尤其是发配一场呢，旦角除了大段的唱腔高波子以外呢，还要走一些乌龙角柱啊、跪步啊、翻身啊等等吧。反正你作为一个旦角演员呢，你有多大本事就可以使多大本事。这场戏呢是这个是剧中的一个重点戏，高潮戏。那么好，今天呀，咱们再欣赏一下杨志芳演唱的《潇湘夜雨》选段。

只要有新的剧目产生呢，就会推动京剧革命向前发展，否则呢就会停滞不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啊，不管你原来多么辉煌，不进则退。杨志芳演出的岳飞夫人呢，在唱腔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创出了许多精美的唱段，比如上次咱们欣赏过的那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其中有几句清版。那么这种唱法呢，类似四川清音，它很富于表现力，非常贴近人物，符合剧情的发展，给人一种耳目全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0: 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昨天的故事里咱们说到，即位不久的新君嬴柱秘密召见20年未见的嬴异人生母夏姬，却不想激动之余旧病复发，骤然而逝。弥留之际召见太子嬴异人与吕不韦，并拜吕不韦为顾命大臣，以同心共济，共担国命。而当即将出关的30万蒙奥大军闻此噩耗时，也立即止兵。危急关口，多年来一直渴望能像商君张仪一般建立煌煌功业的丞相蔡泽，却在为秦军弥留之际自己未被召见而耿耿于心。一直对其敬重有加的吕不韦，在接下来对他的一番毫不留情的严正指斥，令蔡泽五味翻滚，无言以对。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1: 秦国绝情，老夫挂冠去矣。
2: 蔡泽一叹，愤然沮丧，尽在其中。吕不韦慨然正色，决意要在这关节点上将话说开说透。恕我直言，刚成君有失偏颇也。明是淡入正途，权力功业之大小，既在其人之才，亦在诸般愈合。譬如商君张仪犯居者，才堪抵柱，又逢雄主，更在国势扩张之时，方得风云际会而成赫赫功业。所谓时也事也，此之谓也。君已既然明示之身入秦，却正当秦国收势，休养民力，对外止兵，对内息功，举国唯奉公守法，生聚国力而已。当此之时，既无统筹军政对外争霸之可能，又无整治关中大修水利，从而一展既然大才之机遇。君所能为者，皆轻要正事也。君怀壮志入秦20年，无赫赫建树而耿耿于怀，不为诚能体察也。然则此乃时势使然，非两代秦王不委君重任也。君自思量，自昭襄王任君为相，可有一宗君国大事避君而行？纵使不为在邯郸秘密相助嬴异人之举，君亦奉昭襄王秘书遥遥运筹。凡此等等，若非功业，足下何以在上宫秦国封为最高爵位？昭襄王一生铁面护法，不曾空赏一人，莫非足下偏能以人为尽才而得封君乎？究其境，君虽无壮举，然却有非常时期应急之功。当此之时，君本当以老臣谋国之风垂范朝野，以封君相职做纷纭乱局之中流砥柱，偏君耿耿于首相之权，孜孜于宏大功业，偏颇有加，事事求欲闻机密，渐渐做权力计较，不若刻舟求剑乎？秦王故及骤发而死，朝野正在紊乱之时，君纵不效司马耿之风，亦当尽此首相职责也。如此等等，君皆不为， 开口不问朝局安危，只在先王顾命之名分，与吕不韦锱铢必较，较则较矣，亦当有节。平心而论，君若有骨梗孤臣之风，以为吕不韦不堪顾命，尽可堂皇上书，弹劾之；君若有名士大争之风，亦尽可行使相权，与吕不韦较量正才。然正道君皆不为，偏以欲讼之词，欲置吕不韦于死地，不亦悲乎？吕不韦戛然大住，从来都是一团春风的笑脸，满面寒霜。
1: 得理不让人了的。
2: 蔡泽听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心中五味翻搅，终归撑出了一片艰难的笑。素称敦情厚谊的吕不韦对他从来都是敬重有加，今日如此一番凌厉指斥，难堪是难堪到了尽头，想做更猛烈的反驳，却又张口无言。根本处在于吕不韦说的句句在理，将自己入秦以来的心事赤裸裸剖白在光天化日之下，若再无理强三分，死撑硬嚷，却是成何体统？刻舟求剑。

0: 点得好。思忖一阵，蔡泽喟然一叹，老夫今日始知，正道见识吾不如子也。也罢，足下既为顾命，直说，要老夫作甚？刚成君，新王有书，你我统领相职，不为何能指派于你？蔡泽大是惊讶，是是是，哎，新王书命，你我同相。老相若觉我不堪，不为决意退让。蔡泽陡然嘎嘎大笑，呜呼哀哉，蔡泽至于如此蠢吗？啊，老夫最怕无事可做，你若早说老夫有相位，至于枉自互骂一通吗？啊，总是老相圣明。吕不韦不无揶揄的笑了，便在这茅亭嚷嚷，走走走，书房。蔡泽一拉吕不韦，晃着压步出了茅亭。两人在书房说了整整一个时辰，眼看天色过午，吕不韦草草吞了两张蔡泽最喜欢的燕山麦饼，匆匆告辞。蔡泽精神大振，立即跟出来呼喝车马，赶到四车庶长府，邀集太史、太庙、太柱三太忙乎国葬去了。蒙骜、王和兼程回到咸阳，没有回府，立即进了王城。几事中将两人领进了东偏殿，吩咐侍女上茶，碎步疾走去了。片刻间，老长史桓立匆匆进殿说，亲君连日疲惫，昏睡未醒，只怕今日不能召见上将军两人。蒙骜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老夫奉三印急书赶回，新君何能不见？老长史可是如实禀报？桓立摊开双手，连连苦笑摇头，上将军勿得笑谈，在下万万承受不起呀。王和豁然起身，长剑咚咚点地，老长史都甚圈子，君不见将，秦国几曾有过？老夫偏是不信。老桓立正在无可辩解，吕不韦大步进殿，连忙一圈拱手道，哈哈，顾命大臣来也，两将军仅可与假相议事，在下实在分不开身。一溜碎步走了。吕不韦正要与蒙骜见礼说话，王和啾啾大步过来道，敢问太子父，上将军奉书紧急还都，新君不见，莫非张才之变，不可告人乎？如此强硬无礼已经大非常态，蒙骜却铁板着脸无动于衷。吕不韦心下不禁一沉，思忖间肃然拱手道，少上造若以为章台之业有不可告人处，自可公诸朝野，诉诸律法，若无凭据，还当慎言为是。王和怒冲冲道，老夫不知慎言，老夫为之国不可一日无君，既为国君，何能召臣不见臣？老夫明言，若有人胁迫国君引朝，数十万秦军绝不做事。先王弥留之际，太子父乃唯一顾命，对国君行止该当有个说法。王和乃秦军资深猛将，战功卓著，秉性刚烈，其少上造爵位仅仅比上将军蒙骜的大上造只低一级，若只从爵位说，比目下吕不韦的爵位还高出几级，情急之下大有威压之势。吕不韦冷冷一笑， 烧上灶之意，章台之夜是一场宫变，你只说新君反常，是否受制于人？胁迫君王者，自古为重兵汉将可为，他人岂非白日大梦？王和正在发作，旁边蒙骜重重一个眼神止住，随即一拱手道：“先生自可斟酌。朝局之变，若告得我等将士便说，若涉密无可告知，老夫即行告辞。”吕不韦肃然道：“上将军乃国家柱石，何密不可欲闻？上将军长子蒙武更是新君总角至交，新君信不过上将军，信得何人？”“正是如此，新君不见老夫，令人生疑。上将军若一味疑神疑鬼，步步紧逼，恕不为无可奉告。”“
1: 大胆未商，敢对上将军无礼！”
0: 王和须发激张，长剑出鞘，逼了上来：“护法安国，死何足惜？王和弑公乱国，枉为秦人。
1: 老将军且慢。”
0: 蒙骜一步上前，摁下了王和长剑，转身冷笑道：“自称护法安国，先生当对目下朝局做个通说，隐而不说，难免人疑。两位老将军如此武断，我何曾有说话余地也？”吕不韦慨然叹息一声：“在下不期然临危顾命，与太后新王议定之第一道王书，便是临难止兵，急召两位老将军还都，此为应急守谋，安有不告之秘？方才吕不韦从刚成军处匆匆赶来，正是要迎候上将军，先告章台之情，不想一步来迟，新王未曾力荐上将军，此中因由仓促间何能立时分辨？少上早不容分说，先诛人心，直然指斥吕不韦公变，如此威压，谈何国事法度？谈何共赴国难？”王和冷冰冰道：“哼，你若信得我等，一般老君何消说得？要说不信，只怕促成大军东出在外才是上策，何须急书止兵？
1: 好了好了，来回倒腾个甚？”
0: 蒙骜拍掌长吁一声：“哼，朝局疏忽无定，一般将士疑云重重，老夫也是忧心如焚，失言处上望先生见谅。”吕不韦原无计较之心，只是面对这般自恃根基深厚，动辄怀疑外邦人士背秦的老秦大将，不得不立定法度尊严，是以对两将军的武断气势丝毫不做退让。如今蒙骜已经致歉，吕不韦释然一笑，将两位老将军请到了东偏殿内室，背隙将夜来章台之事说了一遍，末了扣着书案道：“如今诸事三大块，一为国丧大礼与新君即位大典，一为背敌袭秦，一为安定朝野。上将军以为然否？”蒙骜思忖点头道：“三大事不差，愿闻假象谋划。”“啊，两大国里已经有刚成军一力单成，其余两事如何摆布，不为尚无成算，愿闻上将军之见。”

0: 若是上将军不付军钱，不知可有担纲御敌？大相何有此问？秦军大将堪比老夫者不下五六人，面前老将王和，当年武安军时秦军第一大将，若非公赵一败，哈哈，王老将军当是上将军也。吕不韦不禁肃然拱手，老将军国家长城，不韦敬佩有加。王和满面通红，慨然一拱手，
1: 哎，王和救救武夫多有鲁莽，国难在即，我等老君无不从命。
0: 啊，权衡朝局，上将军须亲留咸阳，并得调回蒙武将军。蒙武直司前军大将，回朝慎用。王和陡然插断，蒙骜断然拍案，老将军统兵布防，前将军改任王陵，蒙武回朝。
1: 嗨，
0: 王和慨然领命。吕不韦特意一问，敢问老将军如何布防？
1: 步骑十万进驻萧山腹地，策应函谷关。步军五万前出丹水谷地，策应武关。铁骑五万进驻河西，策应九原上郡。老夫亲率十万精锐驻守蓝田，驰援策应各方。
0: 王和毫无拖泥带水，显示成算在胸。蒙骜对吕不韦点头道，
2: 防守不出，我军断无差错。
1: 好，
0: 吕不韦豁然起身，敢请上将军王老将军去见太后。三人匆匆大步来到王城东部的王后寝宫，宫门已经挂起了一片白帆，进出的内侍侍女也都是一身衰叠，满面冰霜。绕过影壁，便闻哀哀哭声不断。吕不韦不禁一怔，蒙骜一双白眉也凝成一团。王和黑着脸一句嘟哝，
2: 未曾发丧先举哀，多多怪事也。
0: 自来国丧法度，先发丧而后举哀。如今国丧官文未发，而后宫举哀，显然有违法度，三人如何不大感意外？吕不韦立刻唤过一名领班侍女前去禀报。片刻，侍女出来，将三人领进了已经成为灵堂的正厅。吕不韦径直一问，
2: 敢问太后，未曾发丧，先行举哀，法度何在？
0: 华阳后正自哭得梨花带雨，闻言倏地站起，
3: 驾相既说法度，老太子府举哀在前，便当先至，晓得无？侬容他而责我，其心何偏？
0: 吕不韦正色道，
2: 目下太后暂设公器正室，非比寻常女子，若执意与名分卑微之下姬锱铢必较，臣违诉诸王族族法，请四车庶长府会同王族元老议决。
0: 华阳后顿时脸色铁青，自秦孝公时，秦国王族族法也因应变法做了大修，较之国法更为严厉。执王族族法的四车庶长府历来不参与朝政，只受命于国君监督不法王族。王族法的特异处在于，不经国家执法机构廷尉府的审讯，四车庶长邀集的元老会可径自审问处置，被诉王族。凡涉及王族隐秘的妻妾与嫡庶公子等的诸般丑闻争执，在难以清楚是非的情势下，往往一体贬黜。对身居高位搅闹朝局而不便公然贬黜者，几乎无一例外的密刑处决。正因如此，秦国王族百余年来极少发

0: 生公变式内争，一旦发生也总能迅即平息，与战国之事堪称奇迹。果真按此祖法一绝，华阳后在危难关头与先王一个弃妇做如此这般计较，其摄政德性会首先受到王族元老的质疑指斥，其摄政权力也必然会视种种情势而被以某种方式剥夺，总归是绝无不了了之蒙混过关之可能。
1: 好，小德浓狠！
0: 华阳后冷冷一笑，吩咐左右
1: 撤去灵堂，各去摔碟。
0: 一边说，一边已经利落脱去了粗糙的坠麻校服，现出了一身嫩黄色丝裙与雪白脖颈间的一幅大红汗巾，艳丽窈窕，风姿绰约，方才哀伤疏忽间荡然无存。华阳后转身悠然一笑，
1: 三位入座，有事尽说，小的无。
0: 吕不韦对蒙骜肃然一躬，上将军请。
2: 刚才咱们听到蒙骜、王和等老将日夜兼程回到王城，却未得到新军营一人的召见，不由得疑心重重。吕不韦临危顾命，与老将军商议朝野大局。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人呀是会讲语言的动物，动物之于人的重要性就像空气、粮食之于人一样，但是因为语言的丰富性和它身后的历史内涵，使我们很多张口就来的词语尽管用起来习以为常，但是其实它们都有着另外一重耐人寻味的含义。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东西一词，它这个含义实在是太丰富了，可以指代某种具体或抽象的事物，可以指人或动物，表达喜爱或者是厌恶之情，还可以当作骂人的话。那么这个奇怪的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不光今天的人有这个疑问，古人也曾经很困惑。宋神宗有一次就问王安石，世中贸易何以不约南北而约东西？王安石啊想了想也没想清楚，于是自己猜测道，当取东作西成之意。王安石口中的东作西成是指春种秋熟，古人认为思春之神居住在东方，而春天呢是一年的起始，因此春耕称作冬作，秋熟自然就称作西成。冬作西成的是粮食，这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用冬作西成的略语东西指代需要买卖的各种生活用品。还有一种有依据的说法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有一次出门碰到了好朋友盛温和，盛温和提着竹篮子正往外走，朱熹随口问道，你这是要去干嘛呀？盛温和回答说，去买东西。朱熹一听大惑不解，问道，什么是东西？为什么不买南北呢？盛温和哈哈一笑回答道，你呀，还是个大学问家呢，连这点常识都不懂，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明白了。说完扬长而去。朱熹啊细细一琢磨，方才恍然大悟，在这个五行当中啊，五行呢、啊、就是木、火、水、土、金五种元素，这五种元素都有各自的方位，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原来东方属木可以代表粮食、蔬菜等日常食物，西方属金可以代表各种金属品，南方属火，北方属水。盛温和的竹篮子里只能装进木和金，而不能装进火和水，因此盛温和用东西诙谐地比喻自己去买日常用品。既然竹篮子里无法装进水火，当然不能说买南北了。另外呀、啊，东西的出处还有一种说法，说出自于唐朝。唐朝时至东市和西市分别售卖来自于东部和西域的货物，人们便称去东市西市购物为买东西。以上啊就是东西可能的来历，因为并没有针对性的考证，所以不敢认定哪种说法正确，也许都有道理吧。 下一节的略知一二，我们要分析的一个词语就是燕尔新婚。原来啊，它不是祝福语。
5: 赢渠梁决意变法，
6: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7: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5: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7: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咱们听到，顾命大臣吕不韦身为假相，代理丞相之职，与匆匆赶回咸阳的上将军蒙骜紧急商议当下急需处置的三件重要国事：一是举行国丧大礼与新君即位大典；二是做好防患外敌，趁秦国内忧之际发兵偷袭；三是安定朝野，人心危局。而这一切皆需向当今太后华阳夫人请命。那么正心怀恼恨欲杀夏姬而后快的华阳夫人，能否明心正性，与新王同心，去私怨，顾大局？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0: 蒙骜径直一拱手，冷冷道：“老臣无心坐而论道，只请太后速定将士，老臣历代可也。”华阳后心思机敏，浑然无觉般淡淡笑道：“君事缓一急，这句老话我还晓得。上将军说要定何事？”蒙骜道：“
8: 请任少上造王和为将，统兵布防御敌。”
0: 华阳后惊讶道：“王和为将，上将军闲置吗？”
9: 吕不韦一拱手道：“王后明察，上将军年来腰疾复发，急需治疗，臣请王后允准上将军所请。”
0: 华阳后眼波流动道：“晓得啦，我等悠哉悠哉还落病，何况戎马生涯。上将军只管回咸阳疗病，王和老将军统兵便了。”
9: 转身对吕不韦道：“
0: 能叫老长史起书，拿来用印便是。”
8: 老臣告辞。
9: 蒙骜王和一拱手径自去了。
0: 假相还有事吗？入座说了。
9: 华阳后不无妩媚地笑了。
8: 臣有几事禀报。
9: 吕不韦从容入座，将与蔡泽桓立一级的国葬大礼与各官署及物等诸多国事说了一遍，末了恭敬地请华阳后做可否训示。华阳后长长叹息一声道：“
0: 唉，农却为难人也。我入秦国30余年，几曾问过国事了？纵是先王说及国政，我也听风过耳，何曾上心了？同是米氏处女，我远无宣太后之能，也不以摄政为乐事。我知两宗事在心，夏姬色惑先王，罪不容赦。子楚即位秦王，勿得忘我恩义。侬若主持得公道，我自会一心报之。”
9: 隐隐一声哽咽，一串泪水滚落在晶莹面颊。“
8: 王后之心，臣能体察。”
9: 吕不韦辞色端严， 臣为顾命，唯有疑虑。目下先王未葬，新君亦未正位，国事决于王后。王后若孤行私议，秦国必乱也。臣请王后明心正性，顾大局，去私怨，如此朝也可安也。
1: 我掌事权尚不能决，朝野安定之日只怕没有米事了。
9: 以公器谋一己恩怨，虽亡者亦败，王后明察。
1: 如此说来，农事不能只靠了。
9: 臣不负先王所托，愿太后与新君同心。
1: 可新君与我不同心，晓得无？
9: 臣保新君不负太后，然若太后孤行一意，虽天地无保。
1: 好啦，我只记侬这一句话。
9: 华阳后淡淡一笑，飘然去了。夜幕消散，天疏忽亮了，夏日的朝霞匆匆挂上了树梢，幽暗沉郁的胡杨林顿时亮堂燥热起来。蓦然之间，一阵童声在林间荡开。
1: 霏霏林下，酣梦呼呼，何人于斯？原是大富。
10: 大胆小子！
9: 朦胧之中，蒙奥嘴角连番抽搐，尚未睁眼，一声大喝。一个气喘吁吁、满头汗水的总角小儿，正顽皮地揪弄着蒙奥灰白的连鬓大胡须。斗闻大喝，小儿一咕噜翻倒，又立即爬开跳起，拔出了插在旁边的短剑，一串连滚带爬，既狼狈又利落，煞是滑稽。坐起来的蒙奥不禁捧腹大笑。小儿挺着短剑，乃声啾啾：“
11: 吾乃大将蒙恬是也，不是小子。”
10: 大将倒是不差，哈哈哈！忽而练征，忽而练剑，甚可大将啊！啊，
11: 臣见晚征，大将正行，不是大将。
10: 好，好，好，是大将，不是大将。嘿嘿，小子能找爷爷，记一功。
11: 大富夜不归营，该当军法。
10: 甚等军法？末将领受。
9: 老蒙奥当即站起，煞有介事的一拱手：“
11: 罚修路寨三丈。”“
10: 错也。”
9: 蒙奥板着脸大摇摆头：“
10: 是拘禁三日，不得与操。”“狗记性。”“
11: 旧制不合君道，此乃蒙恬新法。”“
10: 小子翻天也啊！甚处不合君道？说不出子丑寅卯，看打！”
11: 大富懵懂。
9: 小儿啾啾拱手，乃声尖亮：“
11: 丁壮拘禁，不操不演，肥叠海税，空耗军粮，算甚惩罚？罚修路寨，纪律战事，又名军法，且不误军粮功效，此乃军制正道。”
9: 蒙奥长长惊叹了一声，拍打着啾啾小儿显然突出的大额头：“
10: 小子头大，沟道多，有鼻子有眼也。小子再说啊，既不合君道，武安君作甚要立这等军法？”“
11: 想不来。”
9: 小儿摇摇头，陡然红脸：“
11: 容我揣摩几日，自有说法。”“
10: 好，好，好啊！小大将尽管揣摩，老大将要叠饭了，哈哈哈！走，走，走，
11: 不能叠！”
9: 小儿一步蹦前，张开两臂挡住，又神秘兮兮摇摇手：“
11: 大富，富而来。”
9: 蒙奥板着脸弯腰凑下，

0: 小儿搂住他脖颈，低声说：“有人守在厅堂，大夫不能去。”蒙奥皱着眉头笑道：“哈哈，叫老大将，饿肚皮吗？”小儿连连摇头：“那人车中有一大箱酒，定是想灌醉大夫。大夫一夜游荡未睡，沾酒便醉，不能去。”蒙奥皱起了眉头：“嗯，那人甚模样？知道是谁吗？”小儿大眼珠忽悠一转：“该是吕不韦。”“没错。”蒙奥大是惊奇：“哎，你小子知道吕不韦？”小儿得意地笑了：“父亲书房有张画像，写着吕不韦名字，与此人一模一样。”蒙奥又是惊奇：“你父甚时有吕不韦画像啊？”小儿忽悠着眼珠咕哝：“想想，我想想，3年前，对，3年前。”“哈哈哈哈，吹牛耗也，3年前你小子几岁啊？”“哈哈哈。”小儿陡然红脸啾啾：“3岁，不记得清楚，说不准甘愿受罚。”蒙奥连连点头：“好好好，大将无错，走啊，看个准头啊。”“大夫该大睡一觉，再会客不迟。”小儿很不以为然地嚷嚷着：“知道甚啊。”蒙奥拉起小儿便走：“老大将一日只要有个盹儿啊，便倒得10天半月一宿不睡算甚，走。”等候在正厅者果然是吕不韦。蒙奥对吕不韦清晨上门确实感到意外，小孙子蒙恬说是吕不韦，蒙奥根本不信。一个6、7岁的小孩童说厅堂有个他2、3岁时见过的客人，纵是分外认真，谁又能放在心上？依蒙奥所想，来者必是蔡泽无疑。无论如何，这个老封君目下爵位最高又兼领相职，是动荡朝局中的强势大臣之一。若从常态权力看去，丞相与上将军从来都是最重要的两根支柱，与国君一起构成了支撑国家的权力框架。在邦国危难之时，这个框架的稳定更显得赫赫然，无可替代。然则此次朝局仓促生变，一相一将都没能临终顾命，而恰恰让一个爵位中等又无甚事权的太子傅成了顾命大臣，在秦国成了史无前例的怪局。无论如何，时也事也，这个吕不韦不知根底，目下能齐心协力者还只有只靠这个蔡泽，否则国事千头万绪，没个众望所归的丞相如何理得顺了？这个蔡泽也当真懵懂，老夫仓促还都无法脱身，你就有何等药物缠身，一日一夜都不来找找老夫，今日才想得起来也？好你个记性！上将军，我已等候多时也。吕不韦笑吟吟迎了出来。骤然之间，蒙奥心下一片空白，揉了揉老眼才回过神来，笑着一拱手：“
1: 啊，哈哈，太子傅到了，老夫眼拙，见谅见谅。”
0: 吕不韦打量一眼笑道：“老将军，这是夜宿林下了？”
2: 蒙奥不禁惊讶：“
1: 你却知道？”
0: 吕不韦道：“商旅30年，我也是山林野宿常客。老将军甲胄上落叶片片，脸堂一片干涩，定然不是陈宫了。”“
1: 哈哈哈哈哈！不差不差，老夫夜来只说胡杨林转悠一番，不想朦胧了过去。”

0: 哎，毕竟老爷。吕不韦不禁喟然一叹，哎，老将军如此操劳，不为惭愧也。蒙骜目光一闪，突然哈哈大笑，哈哈哈，风马牛不相及也，八竿子打不着啊！你太子父惭愧个甚来？来来来，入座说话。吕不韦方得入座，蒙骜突然揉揉眼，不无揶揄的惊讶道：“哎，太子父一身布衣，不做官了？”吕不韦坦然一笑：“哎，官衣浆洗的梆硬，天热不吸汗。左右老将军是前辈，不为卖小自在一回。老将军只管笑骂便了。”蒙骜啪的一拍掌，呵呵，前辈不敢当，话却说的是，老夫啊，最不喜新官衣又轻又硬又不贴身啊，上身啊活似一桶水，还不如这一身沉甸甸铁甲啊，不穿好不穿好。吕不韦一拱手笑道：人说军旅多实话，果不其然也。蒙骜边脱甲胄边道：“人呐，只本色便好啊，关军旅甚事啊？”小公子进来。吕不韦突然笑对门外一招手：“偷去个甚呐？进来也。”门外不断伸头的红衣小儿大步啾啾进来，陡然站定，一拱手：“
1: 我乃蒙恬是也。大夫十八个时辰没有用饭，该当如何？”
0: 挂好衣甲的蒙骜回身一挥麻布大袖，板着脸道：“小子又来鼓捣，去去去，罚练200大字，午后交出。”吕不韦连连摇手：“哎，且慢且慢，小公子说的有理，老将军昼夜无吃无睡，岂能熬得？该当先用饭，再歇息，不为改日再来拜访。”此儿老夫长孙也，小子说道多，听他摆布啊，可要忙活死人了。转头厉声吩咐：“小子去传军令啊，给老爷爷上饭上酒。”小蒙恬对吕不韦啾啾一拱手道：“
1: 先生通达，蒙恬得罪。”
0: 提着短剑昂昂去了。吕不韦喟然一叹：“哼哼，此儿不可限量也。”“
2: 哎，足下通得相恕啊？”
0: 蒙骜淡淡一笑：“哎，何须通晓相恕啊？”吕不韦轻轻扣着书案：“燕云三岁看老，此儿发蒙之期，勃勃雄心，根坚文武，天赋神异，来日定是一代英杰。”“
2: 那是你说也。哎，此子太过聪明，时常叫人无言以对。正因如此，老夫每见此儿，总是不由自主想到一人，心下总是一揪一揪。
0: 若不为没有猜错，老将军心头之人是赵括。”“
2: 正是也。”
0: 蒙骜啪的拍案：“
2: 赵括5岁称神童，12岁与赵国诸将论书谈兵，难倒其父马夫君赵奢。可后来如何呀？啊，哎，葬送了赵国60万大军也。老夫当年浴血长平战场，那赵括实在是可惜，英风烈烈，天赋过人，哎，却死得叫人心疼啊。”
0: 吕不韦悠然一笑：“老将军多虑也，我对赵国尚算熟悉，蒙恬之于赵括至少2处

0: 不同，其一，秉性根基不同。赵括飞扬活脱，少时者有大言，轻慢天下名将，与人论兵论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纵有所短也不知服输，过后亦从无内省之心。小蒙恬不同，既有主张却认事理啊，以方才而论，本心分明，担心大父辛劳，想要客观告辞。然老将军执意留客，小蒙恬便向我致歉谢罪。哎呀，六七岁而能知事理，分辨得何为通达，何为执拗，何为自失，且知过而能改。哼，此等心气秉性，赵括几曾有过？其二，门第之教不同。马夫君赵奢一战伤残，教子缺乏心力，更兼盛年病逝，致使赵括少年失教，弱冠之年承袭高爵，一发张扬无可顿挫，心底便没了沉实根基。小蒙恬则既有大父慈教，又有父亲严教，及至加冠，亦决然不会失教而流于无形。哎，有此两不同，老将军大可放心。哈哈，先生此说大是新鲜，哈哈，揣摩之下还有几分道理。正在此时，家老领着四名女仆，提着饭篮，抬着食盒，威仪进门。家老笑说不知大宾到府，未及备下客宴，便依着上将军平日吃法上了，先生包含。说话间，四名女仆已经将食案摆好，吕不韦面前两盆两碗一盘，一大盆热腾腾肥羊拆骨肉，一大盆绿莹莹鲜汤，一大碗白光光小蒜葱段，一小碗灰乎乎秦椒盐面，一大盘外焦内白的切片厚饼。再看蒙骜面前大案，吕不韦不禁啧舌，一张硕大的食案，整整半只绛红油亮的烤肥羊雄踞一方大铜盘，两侧各是大盆大碗的绿汤厚饼，小蒜大葱落起，堆得满当当，小山也是。哎呀，上将军如此食量，直追老廉颇矣。呵呵，老夫尝量而已。见吕不韦惊讶神色，蒙骜不禁哈哈大笑。秦将有三盟，王和、王陵、环河，每碟必是一只五六十斤整肥羊，老夫半只算不得甚。
1: 啊，一只羊五六十斤？
0: 吕不韦第一次目瞪口呆了。
2: 嘿嘿，也不稀奇，你只想想，战场之上不是持驱搏杀，便是兼程急进，片刻歇息也只能啃块干肉干饼罢了。但能扎营造饭，谁个不是饥肠辘辘，腹如空谷？能叠半只羊者比比皆是，不稀奇，不稀奇。嘿嘿，先生知道不知道，武安君当年定下的招兵法度第一条便是看碟饭多少，后生一顿碟不下五斤干肉两斤干饼不能入军。哎，长平大战时武安君白起已经年逾六旬，哎，每碟还是大半只羊，老廉颇与老夫相差无几，军中常量而已。
1: 哎呀，大秦猛士真虎狼也。
3: 话说，自古以来，国之动荡，率先要整肃朝局。所谓朝局，雄军、名将、强臣缺一不可。 就如同孝公有商君。

车英，惠王有张仪司马错，秦昭王有太后魏冉白起。而眼下两代新君的朝局却是将强而相弱。正当上将军蒙骜为此次朝局突然生变，一将一相却都未能在新君弥留之际临终顾命而深感忧虑时，太子傅吕不韦前来登门拜访。那么接下来风雨飘摇朝野动荡的秦国能否整肃朝政重聚人心？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境。

0: 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们的一些聊话内容，这个除了聊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工作，还有聊聊孙子孙女是吧，这些家长里短的之外，那么最多的大概就是身体是不是健康这个话题了。有一些老人到一块儿吧，问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什么了，你看哪个电视剧了，不问这些。他们一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最近咋样啊，你那血压好没好点啊，今天难不难受了，吃啥药了，颈椎怎么样了，去不去医院看看呢。你看嘛，都是问这些问题。其实也难怪，这人老了吧，你说有几个不是有点毛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的，没有几个说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几乎没有哈，很少。尤其是人到了40多岁50来岁的时候，其实这个身体吧开始下滑了，然后月月添毛病，年年出问题，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啊，里面的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这病来吧真的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真倒霉，这个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的。但是我觉得吧，你也别怪你的身体，从脑袋瓜顶上到脚底板底下你都用了快大半辈子了是吧，你都快用一辈子了，你想想它再结实再抗造，它也有衰老损坏的时候啊。然后你平时不注重保养， 然后你就一个劲儿的用，你要是不出问题那可就怪了。要不有的患者来让我看病啊，总说一句话，我咋能得这个病呢？啊，我咋就能得那个病呢？其实我听这个话吧，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且听着心里边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愿意问一问，我说那怎么的呀，这个病就得别人得呀，你有三头六臂是怎么的？有的患者吧还跟我争辩，说我平时也没做什么伤身体的事儿啊。啊，我说你有病啊你就治，千万别怨天尤人。其实我不是说在这评论别人的对与错，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管做什么

呢，首先要做好。你别长两个眼睛，净看别人的不是，看别人的弱点，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是你这个身体，你之所以得病，一定是你哪块没做好。你看不到你哪块没做好，然后你就看到自己得病了，你就这个结果很不公平。首先，这个思想就是不对的。所以首先一个，大家得病啊，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大家别怨天尤人。其实不管是疾病还是其他的事儿，都是一个。你比方说，我今天想说一个关于孝道的事儿，很有代表性。收音机前当老人的、做儿女的，我觉得大家呢都听一听，听完了绝对开智慧，对自己肯定有好处。过去吧，我总说，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就要遵循一些东西的发展规律。你看有一些那个德性非常好的人啊，总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几句话很好理解，说这人呢，你要是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虽然说福报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些祸患呢早就离你而去了。那相反呢，你这人要是总不干好事儿，虽然大祸天灾没来到你身边，但是你的福气早就走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要说这个事儿呢，是16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件真事儿。杭州萧山，杭州萧山这个地方很富裕。我说的这个人吧，叫周春娥，他老家呢是陕西人，他是陕西的，陕西米脂人，属于这个榆林地区的，是按照特殊人才特招到杭州来的。那么他退休之前呢是做编辑的，在出版社。周春娥这个人啊，文化很高，但是这个人呢认死理儿，任何人说任何事儿，他都不认可。他早年就离婚了，然后带着儿子过，儿子大了，上了大学，考了博士，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国企做高层领导，一年呢有很高的年薪。周春娥这个儿子呀叫大刚啊，小名叫大刚。这大刚这个孩子呢很有善根，打小呢就记得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带自己，一把屎一把尿，风风雨雨不容易，所以这个孩子呢特别孝顺，对他妈妈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从来啊不还一句嘴啊，他妈妈说什么他都不还嘴，就是很孝顺。条件好了呀，为了让自己的妈妈过得舒心，他就在郊区啊买了一套别墅，然后雇了一个保姆在家呢伺候他的妈妈。周春娥这些年的头脑一直不太好，经常出现一些眩晕的现象，来那个劲儿啊真是头脑一片空白，而且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这个心脏啊就感觉像有小刀在那慢慢拉口子那么疼，就是每年都有个五六次七八次这样。周春娥呢性格很孤僻，平时难受了呀她也不跟儿子说，因为她家吧是单体别墅，一个独门独院，不出院子的话很少能接触到别人，加上她性格的原因确实是很少出门，没事呢就看书，尤其是愿意看洪兆光啊、曲黎敏啊这些专家写的书，看完了呢还写一点学习心得。他也知道自己的心脏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啊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然后按照说明书上那个用量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救个急是吧，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呢摆那么一瓶，就有的时候一犯病了呢他就随手的就吃上一点。其实吧他的做法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心脏不太好的你们也照这个方法做一做，买个三瓶五瓶的救心丸，兜里边揣一瓶，家里的卧室啊、厨房、客厅啊，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你都放一瓶，也没有几个钱，30-50的，关键的时候啊真的能救命。那你一条命你真的要是犯大病了，30-50万你也买不回来呀。所以呢以防万一啊，这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方法。周春娥的儿子呀，这个大刚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很少回家住，有时候周末能回来，有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有时间回家。然后周春娥也习惯了，大刚虽然不回家，不过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呀都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唠一会儿。这个大刚这个孩子吧心情

0: 细的，就是屋子里边哪块有啥变化了，多点啥了，少点啥了，他都能看见。不像有些粗心的孩子啊，这个用开玩笑的话来讲叫什么呢，这个屁股大那么一个心都能丢了，就是啥都不管。但是这个大纲啊他不一样啊，那一次他回来，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好多地方都有救心丸，他就没敢直接问他妈，他就问保姆，他说阿姨啊，家里咋摆这么多药啊，我妈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保姆说不是，也就是个把月有那么一回吧。大刚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了准备。过了一周他开车回来了，进屋呢就催他妈说，妈，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这个周春娥呀就摇头说，我也没啥病，我体检啥呀。大刚说，我都跟医院联系好了，咱去吧，查一下，你要是啥事儿没有我也放心了。然后这个周春娥听了之后吧，心里边也挺高兴的，这孩子你看真挺孝顺的，觉得呢查就查吧，也是好事儿啊，没事儿更好是吧，有事儿就防着呗。然后就跟着这个儿子呢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查肝功，查常规，做妇科检查，查肾功能，查脑 CT, 查肺，查胃镜，啥都没有问题。医院的这个大夫啊跟大刚是好朋友，然后就建议大刚说呢，阿姨啊，该查的基本检查都完了，都挺好，我建议你给阿姨做一个冠脉 CT, 她没有心率块和
1: 心悸
0: 症状，那么适合做这个，看看心脏的动脉静脉怎么样。大刚说那行，做一个吧。谁也没想到的是，本来不想查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问题真的来了。冠脉 CT 这个检查很准的，照影剂一进到血管里头，管腔动脉壁有没有粥样硬化斑块一目了然。周春娥的片子出来以后，大刚的朋友就说了，阿姨的血管啊有一处出现了大问题啊，然后就指着这个片子说，你看这个位置是三叉口，三根血管交汇在这个位置拧了个劲儿，这里面存了很多斑块，而且血管壁很薄，另外呢再往下十几公分，这个好几根血管里头都有斑块了，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脉壁。
0: 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应该支架了，要不然呢随时要心梗危险的。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
0: 阿姨就算出现
1: 胸痹
0: 也属于隐匿性的，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大刚听了之后吧，人就懵了，然后就很焦急的去问他这个朋友，他说那咋办，必须下支架吗？他朋友说支架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能不能下进去还是问题，如果阿姨的血管太脆了，腐蚀严重了，不适合下支架，那如果下不了支架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说下一步吧，做造影，做了造影要是能下直接就下进去，不适合下我们就不敢做了。随后呢就做了这个造影。大刚这个朋友啊预料的很准，周春娥的血管堵塞已经达到了 70%,按照常规标准来讲，达到 90% 是属于必做不可的， 70% 也是处于危险边缘，做了没毛病，不留隐患。关键是这个周春娥的血管啊已经非常硬非常脆了，本来应该是像那个橡胶一样有弹力的血管，结果它这个呢几乎变成了像那种风吹日晒之后的那种老化的塑料管子，用手一掰其实咔嚓可能都碎成渣子了，就是这样的血管。所以这样的血管就是胆子再大的大夫他也不敢给你往里边送支架，送进去轻松，支架往起一撑，你当时血管就得露个大窟窿，就会出现手术意外。那大家知道支架这个东西你送进去容易拿出来可难呀，它是只进去不许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支架呢做不了，那也没办法，就回家吧。回到家之后，周春娥开始少言寡语了。这个病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过程和结果。这个支架过程很简单。那么造影前挠动脉鼓动脉拉个口子，然后管子探进去。基本上呢这个麻醉都很轻，人都是属于这个清醒状态。大夫护士说什么话都能听到，所以没有隐瞒患者的机会。 周春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她亲身经历的。

0: 所以他自己挺上火，也挺害怕。不光是他这样，很多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人都怕病，都怕死，对吧？你别看有的人说闲话的时候跟英雄似的，总说我不怕死，死算个啥呀？我跟你说哈，这都是装英雄。你不信的话，你真让他得上大病了，当时就打蔫了，就那股子英雄劲儿早就没影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尤其是生活条件好，不缺吃不缺喝，想干啥可劲儿花钱的这种人最怕死啊。另外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愿意打打杀杀的那些小孩啊，拿刀拿棒子打架群殴的啊，这个打起架来骂骂咧咧的可牛了，一旦哪个人的脑袋瓜子被打破了流血了，立刻就怂了，躺在地上翻身打滚喊救命，那英雄劲儿早就跑了。所以说在生死面前呢，啊，谁都别装视死如归的英雄，真正到真章的时候啊，谁得上这个病啊都害怕，人心情一不好，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要下降。所以从那之后呢，周春娥就开始失眠了，半宿半宿不睡觉。保姆知道了之后吧，就跟大刚说，说你妈最近心情太差了，你得想想办法。这大刚说，阿姨啊，我知道我妈一定会这样，过几天呀，我带她去北京找京城的名医，然后顺便呢带她玩几天换换环境。保姆说，那你得赶紧，这病不能拖。大刚说，我明白。然后这个大刚啊安排好了工作，娘俩呢坐飞机就去北京了。在北京啊找了好几个很高级别的中医给治病，人家说呢，这个可真是没啥好办法，只能开一些软化血管的方子，斑块啊谁也没办法化掉，因为斑块太大了。一个这样说，两个还这样说，这大刚啊就觉得挺失望的。周春娥说，啥专家呀，都是那么回事儿吧，回家吧，活不起我等死，啥时候死啥时候算，早晚不都得有这一天吗，回家吧。然后大刚说，说妈呀，我求你了，你别老说死死死的，死啥呀，我就不信了就没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你要不说吧，啥事儿都是缘分，都很巧合。大刚他们公司呢有1000多人，每年都要邀请一些健康专家去他们的公司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我呢作为中医专家库的成员，每年都要完成10场会，这是我的任务。那么去他们公司呢是组委指派的，然后专车接送，然后招待我们。这个课呢只有3个小时，讲1个小时，休息20分钟。我第一堂课讲完了，我去大会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喝茶，然后有一个小姑娘陪着我。这个时候呢大刚来了，小姑娘看见他赶紧站起身来，刘部长你有事儿吗？这大刚说，我想和这位孙医生咨询点事儿。然后这小姑娘啊转过身问我，哦，孙医生，这是我们刘部长。出于礼貌我就站起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握了个手。然后这个大刚说，孙大夫，我想单独和您谈一谈。然后这个小姑娘听了之后呢，也很机灵的小姑娘啊，就到一边去忙别的去了。这大刚刚坐下啊，然后就把他母亲的这个疾病原原本本的和我讲了一遍，说了一遍。我说，像您妈妈这种情况很多，我也曾遇到过。我说句实话啊，血管达到了不能支架不敢支架的程度是非常危险的，多数病人呢最后确实是都死于
1: 胸痹，
0: 而且这种
1: 胸痹
0: 多数是没有前兆的，一点预知都没有，来了就是急的，它隐藏得很深，平时好人一个说来也就3-5分钟，抢救的机会基本是零。他说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咋办呢，医院也提醒过我，跟您说的一样。我说这种隐匿性心脏问题呀，它的前因是多年正气不足，然后一年一年逐渐的累积出来的。你妈妈呢在10几年之内身体一定是比较虚弱，不爱说话，大白天呢总爱躺着，就算有个什么场合呢她也是坐着，她也是喜欢的往后靠着斜着身子。我说她是不是这样的，她说是。我说而且呢他的性格肯定是很孤僻的。他说对，我妈呀确实很孤僻， 我妈只要有空，不是在沙发上躺着，就是在床上倒着。我还觉得我妈有些懒呢。我说不是的，不是她本身。

0: 我就跟这个大刚讲，我说我得去上课了啊，时间到了。他说：“孙大夫，您给我留个电话吧，我明天联系你。”我说：“成啊，最好呢晚上7点以后给我打电话啊，因为我7点之后呢忙完。”他点点头，他说：“那行，我明天联系你，给你添麻烦了啊。”我说：“没事，我都习惯了。”然后，大刚对他妈妈的病呢，真的是很心急。7点钟，一分不差，电话过来了，相互打了招呼。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孙大夫，我妈的病您能给治吗？”我听了之后吧，我很轻松的跟他说：“我说能啊。”其实我这也是想让大刚呢放松一点。啊，一来呢是我对这个问题呢我有把握，第二一来我看这个孩子啊对他妈妈这个事儿真的是很上心，啊，我说能啊，然后他听了之后吧，他声音一下就提高了，他又问我，他说能治好不？我说患者配合用药准确，用够疗程基本上都能解决。他听了之后更加着急的说，那我明天就带我妈去找您去。我说行，你来吧，啊，他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去。这第二天一早啊，娘俩还真来了。一进屋啊，我看见这个大刚的妈妈走路呢，好像连腿都不爱抬，在地上呢，那两只脚啊，就是拖拖拉拉的，身子呢不直溜，有一些弯腰驼背，然后脸色暗黄，然后脸上还有这个黑褐色的这个老年斑，然后就连头发呀都是乱蓬蓬的，一点光泽都没有。这种情况不用说，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他坐在那儿呢，我一边诊脉一边跟他聊天儿，然后呢，大刚说：“孙大夫，我妈这些以往的这个检查的结果都在这放着呢。”我说：“不用，我号脉就行了。”啊，我也没看什么这个过多的化验单，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给他妈妈诊脉，在诊脉的时候，我就问他妈妈一些问题。那么我发现呢，我问3句，他能回答1句就不错了，其余的除了点头就是摇头。再不就是把脸呢转到别处，皱着眉头不说话。他这个脉象呢是又细又弱，看了舌苔呢，那个真的是又白又厚又腻，还有裂纹，耳廓有一圈一圈的皱褶。那我就断定了，这是最典型的正气不足啊，这是气虚引起的心脏功能不全和血管变质，以及呢还有血栓，就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气虚引起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跟这个大刚讲，我说你母亲的情况必须通过扶正气的疗法来治疗，首先补充体内的正气，并且让它稳稳地留在体内，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血液运行起来了，才能给其他的器官的输送营养。最重要的是，那些堵在血管里边的
1: 麦壁。
0: 斑块要及时地把它化开，化到什么程度呢？化成像小米汤那样的程度，然后再把它推走、排出去，这样就消除了
1: 胸壁。
0: 隐患了。然后大刚呢就打断我，就问我，他说：“但我妈的血管的弹性还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只要正气足了，推动血液的力量够了，血液带着营养走遍全身，五脏六腑的每一块皮肤、经络、每一块骨头都有营养了，包括头发。”营养要是够了，它都能变得黝黑发亮。我说血管也是一样，啊，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听众朋友，你们也要理解这个道理。你想啊，那血管的养分够了，弹性自然就恢复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它不单纯是针对一个器官去治疗的，这个疗法对身体内的任何疾病都适合。
1: 得良方啊，
2: 这个配方里边呢，最主要的是
1: 何首乌，何首乌
2: 有啥作用？好像不用我说，大家伙都知道，什么神经衰弱呀、高血脂啊、
1: 胸痹、心悸。
2: 肝炎、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呢它都管，而且是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用
1: 何首乌
2: 治病。孕妇吃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对于心脏的问题，任何药物都没有
1: 何首乌
2: 来得快，而且治得彻底。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白，
1: 得良方啊，
2: 是一个国药啊，可千万别当保健品吃。
1: 得良方啊，
2: 里边除了
1: 何首乌，
2: 还有其他十几味名贵的中药配伍在一块儿啊，您可看准了啊。所以我把这些话呢也跟大刚说了，那么大刚。

0: 呢最后就问我说，孙大夫，我妈的情况用得良方啊，用益肾养元疗法呀，一年能好利索吗？我一听吧，我觉得大刚这个孩子挺有意思的，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哈，至少他知道中医中药治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的事儿，他都得是一个就是疗程啊，都得有一定的周期的，是吧？不是轻急的事儿。一直有好多患者用我益肾养元疗法呀，用上折良方啊，上来就问我，孙老师，我一个月能不能好利索，我20天能不能好彻底。我再次重申一下，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它是纯粹更纯粹的中药，它是治病的，治大病的，不是那种只能治一种病的。每个病人年龄不同，每种疾病的轻重不同，病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个人的身体的基础也不同，所以说治疗过程啊，时间呢，用药的用量啊，它都会有差别啊。以后呢大家就都别心急了，想治好病您得给我时间呢，你种庄稼，你春天点种施肥浇水啊，你这个你还得有个这个伺候的过程吧，这个过程完了你还得有一个就是等待成熟的过程呢，对不对？你到秋天你才可以收割呢。这治病吧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你今天这个儿子刚出生，明天你就想让他上大学，那怎么可能啊，是吧？所以说万法归一啊，谁也改变不了。大刚的妈妈也是一样的，虽然大刚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深信不疑，但是呢我还是要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效果。治病开始然后到结束，那么只要起初见效快，患者的信心肯定就树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治疗方式，病人的心态很重要的。就这样，我给大刚的妈妈呀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一个加减用药方法。具体很简单，头两个月就是正常啊，每天是3次用药，但是我给他加了一次，变成4次了。中间两个月啊，把这次加的量减掉，然后变成正常量。后两个月再减一次，变成每天2次服用。这样做吧是有道理的。首次加量冲击疗法补正气，效果呢立竿见影。正常用量呢，那么是属于这个治疗过程。扶正气啊，这个按照标准走的，后续减量呢那就是巩固气了，把正气呢巩固住啊，随时用随时拿，就像过日子似的，你粮仓满仓了，房屋不漏了，就是你这个外面下刀子下雹子刮龙卷风你都不怕，是不是？所以咱们身体呢体内的这个正气要足，要顾得住啊，随时用随时都有。那么就这样，周春娥呀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治疗了6个多月，6个月多几天吧，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心脏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没了，人也爱说话爱交流，也总愿意出去走一走啊。我说那多好啊，你就出去走一走呗。然后他问我，他说孙大夫，我真的是好了吗？我说这样啊，你的病好没好我说的不算，你说的也不算，检查仪器说的更准。我说你去医院，你把所有能和心脏扯上关系的检查，我说你都做他一遍，那个结果才准确呢。他说行，那我去查一下。他查了以后跟我说，血脂正常，血压正常，
1: 脉壁
0: 斑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大夫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拿错了这个检查报告，因为和他之前一比那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血管现在变得非常通畅，关键是血管的弹性恢复得很好。后来大夫呢反复确认这化验单没拿错，检查结果没拿错，然后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办法，然后他告诉医院的大夫他说找的中医，用的中药，用的是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大夫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说没听过，真是奇怪了没听过，想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吧，我也觉得这个医院的大夫说的有道理，能让
1: 脉壁
0: 斑块化得一点都不剩，能让发脆发硬的血管恢复弹性， 舒张收缩能力都达标，他不信，其实我也不信，但是扶正疗法他真的就做到这些了，你不信他也在这摆着呢，
1: 德良方啊，
0: 他真的具有这个效果。所以做事呢，以后啊就别看这个过程了，咱们就看这个结果。所以你看人家周春娥生了一个好儿子，孝顺儿子啊，如果这儿子要不是想方设法给他妈妈找治病方法，可能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刻这周春娥的命运呢跟今天完全是两样的了。同样啊，孝顺的人总会有好事等着他。这个大纲在单位啊，在副总经理竞选当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当选任职了。然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用孝顺换来的总经理啊。所以就回到正题吧，我还是说我
1: 益肾养元疗法呀，就是德良方啊，
0: 通过周春娥这位潜在的隐匿性胸痹患者的这种康复病例，说明呢这个疗法它并不简单。这些呢我心里很有底，包括这么多年我利用
1: 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
0: 治疗其他的疾病都收到了非常令患者满意的效果。你像
2: 水病
0: 尿毒症的用过之后呢，真的是好，不用透析了。肝硬化
2: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有好多人用了之后呢再一检查发现好了，好得很利索。
2: 痹症腰痹症
0: 恢复的都很好，就连最难治谁都不爱治接手的那个
2: 缺血性脑中风，
0: 用了德良方啊后
2: 半身不遂，
0: 有好多人都能下地走100米200米，就有的很多人把拐棍都扔了，不能说话的后来也都能交流了。还有的人就是原来自己喝口水都得等人家倒，饿了渴了都得别人给喂到嘴的，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这样的，那有多少人就这些全都摆脱了。啊，另外有一些小毛病像什么
2: 不寐
0: 便秘呀、胃肠道的这些小毛病滑膜炎啥的，基本上在一两个月之内呢都能解决掉。啊，所以为什么我当初对大纲的妈妈这个病我那么有信心呢，这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给我的信息。最后吧，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哈，就是任何病都不缺好的疗法，不缺好药，有百病就有百方，有百方就有百药，关键是您找没找到，选没选对。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会擦亮眼睛，别被忽悠了，别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时机，浪费钱财不说，最后呢还没解决问题，那就有点犯不上了，是吧？我看这时间呢好像还够接电话的哈，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听众朋友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的拨打直播间电话了，或者说场外老师的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拨打。
3: 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好，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1-8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是孙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
2: 哎，今天能听到孙老师的声音，我特别高兴啊。
1: 好啊，你高兴就好。
2: 我非常想听你的一讲课，因为你是个好人。
1: 哎，谢谢您的认可。
2: 下边呢，我给孙老师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好吧？
1: 行啊，您说说吧。
2: 我是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人，我叫尚国强，今年60岁了。因为呢，治好了我20多年的心脏病和胃病啊。说起来，我这病啊，还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1: 怎么？
2: 因为呢，20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呀，突然去世，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好像天塌了一样。后来我的儿子在干活的时候又把胳膊弄断了，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反反复复啊得了好多次，我儿子哭得要命，疼得浑身冒汗，衣服头发都湿透了。我的儿子在治疗室里哭呀，我啊在外边哭，我的心啊都提到了嗓子眼里了，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就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的老婆也就疯掉了。
1: 哎呀，
2: 我也患上了冠心病，天天心闷上不来气，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呀。时间久了，我的病啊就越来越重了。我的病啊，老师还总是愿意半夜犯，半夜突然说跳跳的特别厉害，都能跳到那嗓子眼里了。这时候就得坐起来缓解缓解，甚至下床还得走动走动才能平稳一些。有时候呢，我的心脏疼得特别厉害，疼得就像刀子割了一样疼。这时候我就在诊所里找大夫给我爸爸买，医生告诉我我的心率比别人都快，达到100多下。因为我的心脏成天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吃饭也不好，又落了个胃病。胃总是胀胀的，还有时胃酸，总觉得肚子有点鼓鼓的，有时一天就是不吃饭，这也不觉得肚子饿呀。有时候还肚子里边还上半酸涩。有时你一弯腰，这一口酸水上来能呛到鼻子里。别说这滋味多难受了。老师我担心我的病越来越重了，要是有一天我不行了，那我的老婆谁来照顾呀？我也放心不下她呀，是不是老师？
1: 是的，是的。
2: 后来呢，我无意中听到老师的讲课，正好是讲一个心脏病患者，所以才治好了。老师还开导他的心情。我想这个老师不但能治病，还能治心。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我就买了一周期的赶紧吃上。我刚吃上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心脏平稳多了，比之前平稳多了。而且很有劲了。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大街上又是垃圾箱里捡的纸壳水瓶这些了。我原来我一条街都得走一上午，中间还得休息两次。我现在我一上午能走3条街，捡的也多了，背东西也多了，但是感觉到不是很累。
1: 不累
2: 是吧？有时呢，我晚上呢，我现在睡觉也比较踏实了。心也不跳了。现在呢，我服用了有2个月，昨天我去诊所里量了一下心率80多下，也算正常了。我听了这些，别提我心里多美了。
1: 好，
2: 这都是治好了我的病。这真是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呀。

0: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的胃病了，不知不觉呀就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酸了。有一天呢，我朋友啊还来我这里玩，来了两瓶可乐，还送给我一瓶，我也不好意思的拒绝，我就给他喝了。哎，这时候我也没觉得胃疼，原来我就是喝的凉水啊，我感觉这胃的也是不舒服了。哦，治好了我的病，我得谢谢啊。
1: 沈老师，行，我知道了。今后呢，我不管咋做难，哎，我就是找朋友借钱，我要用上把我的病啊彻底的治好。只有我身体好了，我才能够让我老婆早一天能吃上的，早一天把她的病还得治好。所以说，我得谢谢你，沈老师呀。我知道了，这个家庭啊，您这个家庭啊，最缺少的就是健康了。
0: 对对对，
1: 全家经过几次重大的打击，然后尤其您爱人现在是这种状况，你呢，这个身体更加重要了。只有你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一块努力，不管怎么说，现在身体整体在建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的希望，是不是啊？
0: 是了。
1: 嗯，你现在每天是吃几粒？每次的用量是多少？三三，就一天吃两次吗？
0: 对，一天吃三次。
1: 三三，哦，三三，嗯，可以。您这整体的，改善确实是不错，但是呢，我认为哈，您目前撑起了整个家，我估计您平时的劳动量也挺大的，应该是挺疲劳、挺累的，嗯。所以在累的时候，记住这句话，因为人在不劳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耗能量、耗正气。那么只要你太累的时候，你就加上那一粒到两粒，缓解周身的疲劳感。
2: 必须保证自己的身体够的。嗯，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有事一定打电话。好，谢谢你了，再见了啊！嗯，好，再见。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09，4008-1009509，4008-100950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孙老师好。
3: 哎，
4: 孙老师好啊！哎，你好，您我是吉林省工作领的，那，
3: 哦，
4: 我今年71岁，工作领的，好，哎，工作领的，嗯，我是吃中医者，
3: 受益了。
4: 我10多年前呢得了心脏病，因为干活累的，
3: 嗯，
4: 经常是心慌气短、呼吸困难，一到冬天就咳嗽，血压高达180，
3: 嗯，
4: 两眼昏花。
3: 有时候一个小腿咔就能绊倒了，不能干不足，
4: 因为我们家在农村呢，一些活动活啥都是孩子们干。我老伴有心脏不好，胆囊炎，偏头疼，他还有风湿病。我们是到处的寻医问药，也吃过不少保健品，但是没有说都是好的效果。
3: 啊，
4: 已经对治疗失去了信心。我经常听广播，我就愿意听广播。
3: 偶然那天正好是打开之后呢，就到那天突然就听到你讲，哎呀，我就细听，没听过这个孙老师的我都没听过，我就细细听，听，哎呀，越听越觉得讲这个讲座讲的非常好，和别人讲的他都不一样，说人体有病的根源呢，
4: 嗯，
3: 是正气不足导致的，
4: 正气足了推动血循环，滋养五脏六腑，一切就好了。 我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过去讲这个治病啊，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3: 是，
4: 但是你讲的是从根上来的，哎呀，非常有道理。这时候已经10多天了，20，我就和老伴商量，我儿子也支持我吧，决定就买了24盒，
3: 嗯，
4: 我另外也给我们两个枕头，吃药之后吧，现在正好是俩月到今天呢，啊。 我们在半个月前吧，我和我老伴在南方旅游去了。我姑娘在湖北，她电视台的，哎，她说不好使，不好使我也吃。
3: 嗯，
4: 我挺坚决。完了吃了之后，这不是，这回我们上南方去旅游去了，爬去，每天都走10000多米，另外一个还爬上了一个1800多米的山，大伙都非常羡慕啊，这么大岁数能爬这么高的山，那山非常陡啊。我们上去了，上去之后啊，我自己都不敢想，上去之后。

1: 我们这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种地啊。
0: 种地里这个苞米浇水，我推高小车推水推俩水桶，100多斤搁那地里头推。哎，这时候也心不慌气不短了，也不觉得累。哎，干得非常来劲。好好好。嗯，现在吧，我头发过去头发都80%都白了，现在吃了之后吧，俩月我头发都有80%变黑
1: 了。
0: 哎，非常奇怪。
1: 哎，变黑了，我的胡子原先都白了，现在胡子也变黑了。嗯，
0: 我眼睛也亮了，血压现在降到140。过去呀，我的肚子很大，因为啥呢？代谢不好啊，有很多脂肪堆积啊，挺大的一个肚子。
1: 嗯，
0: 哎，可不好了。现在呢，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哎，好了。
1: 好，
0: 我老伴偏头疼也好了，胆囊炎、风湿病也都好了。
1: 母全家人呢，现在病都好了，真是吃得香啊，也睡得稳呐、啊。这一切，孙老师都归功于你。
0: 哎呦，
1: 你，
0: 我见过很多专家，哎，你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最后，
1: 不夸了，
0: 我是真非常敬佩你啊！谢谢孙老师，你带领我们老年人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啊。我们决心跟孙老师走下去，孙老师你不单帮助我们治好了病。
1: 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行善积德呀！你讲的非常有意思，我真愿意听。每天那个时间呢，我必听。哎呀，你讲这个讲的非常有意思，还想的像还有很多故事，非常动人。你这个讲座比别人都不一样，我听的多了，我没啥事，我总好听。
0: 啊，
1: 哎，现在呀，我的病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我们高高兴兴度过每一天。
2: 最后呢，我祝孙老师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3: 好嘞，
1: 好。
2: 哎，那个啥，你还有没有时间了？我老伴说两句，还有没时间了？
3: 行，给老伴一点时间。
2: 我让他再说两句。
3: 好。
2: 嗯，
1: 哎，来来来。
2: 哎呀，可下，别人跟孙老师通话。哎，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阿姨。
2: 哎呀，可像跟孙老师这回通上话了，哎呀，就像见你一样啊，我一听听你说话，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3: 嗯，您现在怎么样？我刚才听老伴儿。
2: 我现在呀，我现在各方面都有改善，通过吃这个，特别的呢是这个胆囊炎呐，我现在都好了，孙老师。
1: 哦。
2: 原先呐，没吃之前我鸡蛋不敢吃。 连边都不敢着，就是，搞别的，就是，用别的跟鸡蛋在一起炒韭菜呀、木耳啊，那都不敢吃木耳啊，那吃上就犯，可那可快了，嗯，一会儿就犯，哎呀，我可感谢孙老师，你研制这个救了我们，也这真好使啊，原先我还有失眠症，失眠呐，就是一觉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咋的也睡不着了。 我睡觉啊，睡得可香了，这一觉啊，我就睡到2天。现在我身体呀、可好了，走路不觉得累，就是干点活也不觉得累。哎呀，我这身体，哎呀，我说换啥我就自己也坐着，我就说我回忆，我就是孙老师，我多想我能见着孙老师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哎呀，孙老师啊，
1: 有机会。
2: 这个我还有这个咳嗽。
4: 心慌啊，上不来气儿，这都改变了，这都改变了。现在，
2: 怨不得刚才老伴儿说嘛，就是女儿现在非常支持您老两口，是吧？这孩子都特别支持，哎，太感谢孙老师了。
4: 夸奖的话不说了，有事儿您再联系我啊。
2: 哎，好好好，
4: 再见
1: 了。
4: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 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8100959，4008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啊，孙老师您好。
5: 你好，
6: 欢迎您啊。
5: 感谢您。
6: 哦，
5: 啊。

0: 我和我老伴用了在这个用了要两个多月了，
1: 两个多月
0: 在不到哎两个多月了。我先讲讲我老伴的情况啊。
1: 哦，有收获吗？
0: 哎，收获很大。
1: 啊、哦，太好了。
0: 哎，收获很大。我老伴今年87岁了，他在2015年的时候上了4个支架，在2016年又上了一次，2017年又上了一次，一共上了6个支架。身体呢、
1: 哦、
0: 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出门呢都是骑自行车的，后来呢去年呢就开始骑不动了，哼，
1: 哦，
0: 哎，已经骑不动，走路呢也不想走，也走不大动，就骑一段走一段。到去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呢，他就干脆不骑了，就走路慢慢的走。在、
1: 哦、
0: 过了今年2019年春节以后呢，听到孙老师的节目，感到很亲切，很靠谱。
1: 哦，
0: 所以我们买了2个大周期的，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不到的呢，他就能又能骑自行车了，
1: 还能骑自行车了，
0: 哎，又能骑自行车，骑得很快的，而且
1: 哦，
0: 我们到超市去买米的，我们一人买了一袋，我用小车拉，他自行车图，很快的一口气就骑回家了，
1: 哦，
0: 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的。
1: 就是在用之前他是骑不了这个自行车的、
0: 哎、骑不了了，已经走也走不动，骑也骑不了了。
1: 哦，现在能骑了，证明他这个心脏的负荷比以前、
0: 哎、
1: 心脏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了、
0: 哎、
1: 是吧，还能
0: 讲话也很有劲了，
1: 挺好，
0: 讲话也有劲了，不像很轻的以前，现在讲话也很有力道，
1: 嗯，
0: 骑走路也快了，骑自行车也骑得很快的，
1: 好好好，
0: 哎、嗯、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
1: 哦，
0: 我呢收获也很大，我本来呢视力很不好的、
1: 嗯、
0: 尤其呢最近年纪大了，这个4、5年、5、6年的一年不如一年，我就其他的地方呢还可以，血也不高，什么也都比较正常，也可以，就是视力不好的、
1: 嗯、
0: 越来越不好了、
1: 哦、
0: 原来还能做正循环，现在不能做了。
1: 哦，
0: 这用了以后呢，我感觉呢改变很大，又回到2、3年以前的视力了、
1: 嗯、
0: 本来飞蚊症呢一直在飞了不停的飞了，后来固定了，现在呢飞蚊症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我、
1: 哦、
0: 哎，我相信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要用下去一定会更
1: 好
0: 这次搞活动呢、嗯、我们又买了4个大周期的，
1: 有信心，对、
0: 哎、
1: 因为您确实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0: 是的，
1: 这个飞蚊症吧，它主要还是肝肾不足，
0: 是的，
1: 通过扶正方法把五脏的正气都提起来了，所以这个肝肾功能一强，那不光是眼睛好了，人的睡眠呢、啊、记忆力啊、胳膊腿的力量啊，那都要比以前强的，嗯，
0: 是的，
1: 挺好的，那和老伴继续调整吧，继续把正气往起补吧，正气越补，
0: 我叫老伴来讲两句好吧、
1: 嗯、行啊，可以啊，
0: 啊，
1: 我听听
0: 说话，好的，我来，
1: 嗯，
0: 这孙老师讲，经常说的啊，哪能那好啊？
2: 嗯，孙老师，
1: 老人家您好啊。
2: 啊，你好，孙老师。
1: 您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啦？
2: 我现在87岁。
1: 87了，还能骑自行车，现在是吧？
2: 对对对，本来我告诉你，孙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有2个哥哥啊，他们。都是87岁这个走掉的，
1: 哦，
2: 所以呢，我到2018年的年底啊，我正好是86岁，所以呢，我担心啊，我这个像我哥哥一样87岁啊，可能要走，所以呢，我这个心里边很担心的，很担心的。结果本来可以骑自行车的，结果后来。越来越不行了，这个东西，骑自行车也不能骑了，走路呢也走不到多少这个路呢，就要这个骑车路牛、
1: 哦，
2: 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87岁这一年啊，可能过不了了，结果到了这个2019年这个就春节前后啊。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2: 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这个听了很感兴趣，觉得呢、
1: 嗯、
2: 这个可以对我这个病呢 有好处的。
1: 啊、
2: 嗯，我所以我们两买了两个周期，结果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就昨天有的感到非常这个，非常好了。
1: 非常好了。
2: 然后现在这个现在呢，这个自行车也能骑了，
1: 哦，
2: 啊，也走路走了很远了，也不觉得怎么累了，
1: 嗯，
2: 所以呢，我相信啊，对我这个身体，对我这个就是讲今后这个下去啊，肯定是很好的。
1: 嗯，你现在骑的能骑多远呀、
2: 啊？啊，
1: 骑自行车现在能骑多远呢？
2: 现在啊，可以骑一站路汽车，
1: 一站路，哦，
2: 公交车一站路，
1: 哦，
2: 一站路我一口气都能够这个骑到底的，
1: 啊，骑起来心脏不慌、
2: 啊、
1: 不憋闷是吧？
2: 啊，
1: 骑完了自行车不慌，身体不憋闷吧？
2: 什么东西啊？
1: 我说您骑完自行车之后，身体心脏不慌吧？听不见啊，听不见就没关系，不说了，您身体好了就行了。
2: 哎、我这个就反正很好的、
1: 啊、
2: 很好的、啊、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
2: 啊、
1: 您老两口多保重、
2: 啊、
1: 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了，
2: 谢谢，
1: 哎，再见了、
2: 啊、
1: 嗯，
2: 好，再见。
3: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方，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5: 战国时期便确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5: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4: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4: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5: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4: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5: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

0: 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们的一些聊话内容，这个除了聊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工作，还有聊聊孙子孙女儿，是吧，这些家长里短的之外，那么最多的大概就是身体是不是健康这个话题了。有一些老人到一块儿吧，问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什么了，你看哪个电视剧了，不问这些。他们一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最近咋样啊，你那血压好没好点啊，今天难不难受了，吃啥药了，颈椎怎么样了，去没去医院看看呢。你看嘛，都是问这些问题。其实也难怪，这人老了吧，你说有几个不是有点毛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的，没有几个说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几乎没有哈，很少。尤其是人到了40多岁50来岁的时候，其实这个身体吧开始下滑了，然后月月添毛病，年年出问题，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啊，里面的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这病来吧真的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真倒霉，这个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的。但是我觉得吧，你也别怪你的身体，从脑袋瓜顶上到脚底板底下你都用了快大半辈子了，是吧，你都快用一辈子了。你想想它再结实再抗造，它也有衰老损坏的时候啊。然后你平时不注重保养，然后你就一个劲儿的用，你要是不出问题那可就怪了。要不有的患者来让我看病啊，总说一句话，我咋能得这个病呢，我咋就能得那个病呢。其实我听这个话吧，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且听着心里边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愿意问一问，我说那怎么的呀，这个病就得别人得呀，你有三头六臂是怎么的。有的患者吧还跟我争辩，说我平时也没做什么伤身体的事儿啊。我说你有病啊你就治，千万别怨天尤人。其实我不是说在这评论别人的对与错，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管做什么，自己呢首先要做好。你别长两个眼睛净看别人的不是，看别人的弱点，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是你这个身体，你之所以得病一定是你哪块没做好，你看不到你哪块没做好，然后你就看到自己得病了，你就这个结果很不公平。首先这个思想就是不对的。所以首先一个，大家得病啊，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大家别怨天尤人。其实不管是疾病还是其他的事儿，都是一个你比方说我今天想说一个关于孝道的事儿，很有代表性。收音机前当老人的，做儿女的，我觉得大家呢都听一听，听完了绝对开智慧，对自己肯定有好处。过去吧我总说，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就要遵循一些东西的发展规律。你看有一些 那个德性非常好的人啊，总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几句话很好理解，说这人呢，你要是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虽然说福报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些祸患呢早就离你而去了。那相反呢，你这人要是总不干好事儿，虽然大祸天灾没来到你身边，但是你的福气早就走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要说这个事儿呢，是2016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件真事儿。杭州萧山，杭州萧山这个地方很富裕。我说的这个人吧叫周春娥，他老家呢是陕西人，他是陕西的，陕西米脂人，属于这个榆林地区的，是按照特殊人才特招到杭州来的。那么他退休之前呢是做编辑的，在出版社。周春娥这个人啊文化很高，但是这个人呢认死理儿，任何人说任何事儿他都不认可。他早年就离婚了，然后带着儿子过，儿子大了，上了大学，考了博士，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国企做高层领导，一年呢有很高的年薪。周春娥这个儿子呀叫大刚啊，小名叫大刚。这大刚这个孩子呢很有善根，打小呢就记得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带自己，一把屎一把尿，风风雨雨不容易，所以这个孩子呢特别孝顺，对他妈妈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从来啊不还一句嘴啊，他妈妈说什么他都不还嘴，就是很孝顺。条件好了呀，为了让自己的妈妈过得舒心，他就在郊区啊买了一套别墅，然后雇了一个保姆在家呢伺候他的妈妈。周春娥这些年的头脑一直不太好，经常出现一些眩晕的现象，来那个劲儿啊真是头脑一片空白，而且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这个心脏啊就感觉像有小刀在那儿慢慢拉口子那么疼，就是每年都有个五六次七八次这样。周春娥呢性格很孤僻，平时难受了呀她也不跟儿子说，因为她家吧是单体别墅，一个独门独院，不出院子的话很少能接触到别人，加上她性格的原因确实是很少出门，没事呢就看书，尤其是愿意看洪兆光啊、曲黎敏啊这些专家写的书，看完了呢还写一点学习心得。他也知道自己的心脏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啊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然后按照说明书上那个用量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救个急是吧，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呢摆那么一瓶，就有的时候一犯病了呢他就随手的就吃上一点。其实吧他的做法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心脏不太好的你们也照这个方法做一做，买个3瓶5瓶的救心丸，兜里边揣一瓶，家里的卧室啊、厨房、客厅啊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你都放一瓶，也没有几个钱，30-50的，关键的时候啊真的能救命。那你一条命你真的要是犯大病了，30-50万你也买不回来呀。所以呢以防万一啊，这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方法。周春娥的儿子呀这个大刚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很少回家住，有时候周末能回来，有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有时间回家。然后周春娥也习惯了，大刚虽然不回家，不过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呀都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唠一会儿。这个大刚这个孩子吧心挺细的，就是屋子里边哪块有啥变化了，多点啥了少点啥了他都能看见，不像有些粗心的孩子啊，这个用开玩笑的话来讲叫什么呢，这个屁股大那么一个心都能丢了，就是啥都不管。但是这个大刚啊他不一样啊，那一次他回来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好多地方都有救心丸，他就没敢直接问他妈，他就问保姆，他说阿姨啊家里咋摆这么多药啊，我妈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保姆说不是，也就是个把月有那么一回吧。大刚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了准备。过了一周他开车回来了，进屋呢就催他妈说，妈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这个周春娥呀就摇头说，我也没啥病我体检啥呀， 大刚说，我都跟医院联系好了，咱去吧，查一下，你要是啥事儿没有我也放心了。然后这个周成娥听了之后吧，心里边也挺高兴的，这孩子你看真挺孝顺的，觉得呢查就查吧，也是好事儿啊，没事儿更好是吧，有事儿就防着呗。然后就跟着这个儿子呢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查肝功，查常规，做妇科检查，查肾功能，查脑 CT， 查肺，查胃镜，啥都没有问题。医院的这个大夫啊跟大刚是好朋友，然后就建议大刚说呢，阿姨啊，该查的基本检查都完了，都挺好，我建议你给阿姨做一个冠脉 CT， 她没有心律快和心悸症状，那么适合做这个，看看心脏的动脉静脉怎么样。大刚说那行，做一个吧。谁也没想到的是，本来不想查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问题真的来了。冠脉 CT 这个检查很准的，照影剂一进到血管里头，管腔、动脉壁有没有粥样硬化斑块一目了然。周春娥的片子出来以后，大刚的朋友就说了，阿姨的血管啊有一处出现了大问题啊，然后就指着这个片子说，你看这个位置是三叉口，三根血管交汇在这个位置拧了个劲儿，这里面存了很多斑块，而且血管壁很薄。另外呢，再往下十几公分，这个好几根血管里头都有斑块了，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4: 就是我们所说的脉壁。
3: 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应该支架了，要不然呢，随时要心梗危险的。
4: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
3: 阿姨就算出现
4: 胸痹，
3: 也属于隐匿性的，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大刚听了之后吧，人就懵了，然后就很焦急的去问他这个朋友，他说那咋办，必须下支架吗？他朋友说支架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能不能下进去还是问题，如果阿姨的血管太脆了，腐蚀严重了，不适合下支架，那如果下不了支架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说下一步吧，做造影，做了造影要是能下直接就下进去，不适合下我们就不敢做了。随后呢就做了这个造影，大刚这个朋友啊预料的很准，周春娥的血管堵塞已经达到了70%，按照常规标准来讲达到90%是属于必做不可的，70%也是处于危险边缘，做了没毛病，不留隐患。关键是这个周春娥的血管啊已经非常硬非常脆了，本来应该是像那个橡胶一样有弹力的血管，结果它这个呢几乎变成了像那种风吹日晒之后的那种老化的塑料管子，用手一掰，其实咔嚓可能都碎成渣子了，就是这样的血管。所以这样的血管就是胆子再大的大夫他也不敢给你往里边送支架，送进去轻松，支架往起一撑，你当时血管就得露个大窟窿，就会出现手术意外。那大家知道支架这个东西你送进去容易，拿出来可难呀，它是只进去不许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支架呢做不了，那也没办法，就回家吧。回到家之后，周春娥开始少言寡语了，这个病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过程和结果。这个支架过程很简单，那么造影前挠动脉鼓动脉，拉个口子，然后管子探进去，基本上呢这个麻醉都很轻，人都是属于这个清醒状态，大夫护士说什么话都能听到，所以没有隐瞒患者的机会啊。周春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他自己挺上火也挺害怕。不光是他这样，很多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人都怕病都怕死，对吧？你别看有的人说闲话的时候跟英雄似的，总说我不怕死，死算个啥呀，我跟你说啊，这都是装英雄。你不信的话，你真让他得上大病了，当时就打蔫了，就那股子英雄劲儿早就没影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尤其是生活条件好，不缺吃不缺喝，想干啥可劲儿花钱的，这种人最怕死啊。另外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愿意打打杀杀的那些小孩啊，拿刀拿棒子打架群殴的啊，这个打起架来骂骂咧咧的可牛了，一旦哪个人的脑袋瓜子被打破了流血了，立刻就怂了。 躺在地上翻身打滚喊救命，那英雄劲儿早就跑了。所以说在生死面前呢，啊，谁都别装视死如归的英雄，真正到真章的时候啊，谁得上这个病啊都害怕，人心情一不好，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要下降。所以从那之后呢，周春娥就开始失眠了，半宿半宿不睡觉。保姆知道了之后吧，就跟大刚说，说你妈最近心情太差了，你得想想办法。这大刚说，阿姨啊，我知道我妈一定会这样，过几天呀，我带她去北京找京城的名医，然后顺便呢带她玩几天，换换环境。保姆说，那你得赶紧，这病不能拖。大刚说，我明白。然后这个大刚啊安排好了工作，娘俩呢坐飞机就去北京了。在北京啊找了好几个很高级别的中医给治病，人家说呢，这个可真是没啥好办法，只能开一些软化血管的方子，斑块啊谁也没办法化掉，因为斑块太大了。一个这样说，两个还这样说，这大刚啊就觉得挺失望的。周春娥说，啥专家呀，都是那么回事儿吧，回家吧，活不起我等死，啥时候死啥时候算，早晚不都得有这一天吗，回家吧。然后大刚说，说妈呀，我求你了，你别老说死死死的，死啥呀，我就不信了就没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你要不说吧，啥事儿都是缘分，都很巧合。大刚他们公司呢有1000多人，每年都要邀请一些健康专家去他们的公司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我呢作为中医专家库的成员，每年都要完成10场会，这是我的任务。那么去他们公司呢是组委指派的，然后专车接送，然后招待我们。这个课呢只有3个小时，讲1个小时，休息20分钟。我第一堂课讲完了，我去大会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喝茶，然后有一个小姑娘陪着我。这个时候呢大刚来了，小姑娘看见他赶紧站起身来，刘部长你有事儿吗？这大刚说，我想和这位孙医生咨询点事儿。然后这小姑娘啊转过身问我，哦，孙医生，这是我们刘部长。出于礼貌我就站起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握了个手。然后这个大刚说，孙大夫，我想单独和您谈一谈。然后这个小姑娘听了之后呢，也很机灵的小姑娘啊，就到一边去忙别的去了。这大刚刚坐下啊，然后就把他母亲的这个疾病原原本本的和我讲了一遍，说了一遍。我说，像您妈妈这种情况很多，我也曾遇到过。我说句实话啊，血管达到了不能支架、不敢支架的程度是非常危险的，多数病人呢最后确实是都死于
4: 胸痹，
3: 而且这种
4: 胸痹
3: 多数是没有前兆的，一点预知都没有，来了就是急的，它隐藏得很深，平时好人一个，说来也就3-5分钟，抢救的机会基本是零。他说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咋办呢，医院也提醒过我，跟您说的一样。我说这种隐匿性心脏问题呀，它的前因是多年正气不足，然后一年一年逐渐的累积出来的。你妈妈呢在10几年之内身体一定是比较虚弱，不爱说话，大白天呢总爱躺着，就算有个什么场合呢她也是坐着，她也是喜欢的往后靠着斜着身子。我说她是不是这样的，她说是。我说而且呢他的性格肯定是很孤僻的，他说对，我妈呀确实很孤僻，我妈只要有空不是在沙发上躺着就是在床上倒着。我还觉得我妈有些懒呢，我说不是的，不是她本身懒惰，是因为呢她气虚，她的气没有劲儿，推不动血液，这样呢血液流动的速度你想它必然要慢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呢，那人一旦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会浑身没劲儿，就不爱动弹也不爱说话，各个脏器得不到营养肯定功能衰退。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管这种现象叫慵懒少言，我说这是一种病啊。当时呢我给他详详细细讲了很多，从头到尾的分析，越分析这个大纲啊越往我跟前靠啊，就听得 这个很上瘾似的。然后可是一眨眼20分钟到了，

0: 对他妈妈这个事儿真的是很上心。我说能啊。然后他听了之后吧，他声音一下就提高了。他又问我，他说能治好不？我说患者配合、用药准确、用够疗程，基本上都能解决。他听了之后更加着急地说：“那我明天就带我妈去找您去。”我说：“行，你来吧。”他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去。”这第二天一早啊，娘俩还真来了。一进屋啊，我看见这个大刚的妈妈走路呢，好像连腿都不爱抬，在地上的那两只脚啊，就是拖拖拉拉的，身子呢不直溜，有一些弯腰驼背，然后脸色暗黄，然后脸上还有这个黑褐色的这个老年斑。然后就连头发呀都是乱蓬蓬的，一点光泽都没有。这种情况不用说，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他坐在那儿呢，我一边诊脉一边跟他聊天儿。然后呢，大刚说：“孙大夫，我妈这些以往的这个检查的结果都在这放着呢。”我说：“不用，我号脉就行了。”我也没看什么这个过多的化验单，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给他妈妈诊脉。在诊脉的时候，我就问他妈妈一些问题，那么我发现呢，我问三句，他能回答一句就不错了，其余的除了点头就是摇头，再不就是把脸呢转到别处，皱着眉头不说话。他这个脉象呢是又细又弱，看了舌苔呢，那个真的是又白又厚又腻，还有裂纹，耳廓有一圈一圈的皱褶，那我就断定了这是最典型的正气不足啊。这是气虚引起的心脏功能不全和血管变质，以及呢还有血栓，就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气虚引起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跟这个大刚讲，我说你母亲的情况必须通过扶正气的疗法来治疗，首先补充体内的正气，并且让它稳稳地留在体内，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血液运行起来了，才能给其他的器官的输送营养。最重要的是，那些堵在血管里边的
1: 麦壁，
0: 斑块要及时的把它化开，化到什么程度呢？化成像小米汤那样的程度，然后再把它推走、排出去，这样就消除了
1: 胸壁。
0: 隐患了。然后大刚呢就打断我，就问我，他说：“但我妈的血管的弹性还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只要正气足了，推动血液的力量够了。”血液带着营养走遍全身，五脏六腑的每一块皮肤、经络、每一块骨头都有营养了，包括头发，营养要是够了，它都能变得黝黑发亮。我说血管也是一样，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听众朋友，你们也要理解这个道理。你想啊，那血管的养分够了，弹性自然就恢复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它不单纯是针对一个器官去治疗的。这个疗法对身体内的任何疾病都适合。
2: 得良方啊，
0: 这个配方里边呢，最主要的是
2: 何首乌，何首乌。
0: 有啥作用？好像不用我说，大家伙都知道，什么神经衰弱呀、高血脂啊、
1: 胸痹、心悸。
0: 肝炎、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呢，它都管，而且是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用
2: 何首乌
0: 治病。孕妇吃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对于心脏的问题，任何药物都没有
2: 何首乌
0: 来得快，而且治得彻底。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白，
2: 得良方啊，
0: 是一个国药啊，可千万别当保健品吃。
2: 得良方啊，
0: 里边除了
2: 何首乌，
0: 还有其他十几味名贵的中药配伍在一块儿啊，您可看准了啊。所以我把这些话呢也跟大刚说了。那么大刚呢，最后就问我说：“孙大夫，我妈的情况用
2: 得良方啊，用益肾养元疗法呀，
0: 一年能好利索吗？”我一听吧，我觉得大刚这个孩子挺有意思的，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哈。至少他知道中医中药治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的事儿，他都得是一个就是疗程啊，都得有一定的周期的，是吧？不是心急的事儿。一直有好多患者用我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用上得良方啊，上来就问我孙老师，我一个月能不能好利索？我20天能不能好彻底？我再次重申一下，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它是纯粹、更纯粹的中药，它是治病的，治大病的。

0: 菜种只能治一种病的。每个病人年龄不同，每种疾病的轻重不同，病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个人的身体的基础也不同，所以说治疗过程啊、时间呢、用药的用量啊，它都会有差别。啊，以后呢，大家就都别心急了。想治好病，您得给我时间呢。你种庄稼，你春天点种、施肥、浇水，啊，你这个，你还得有个这个伺候的过程吧？这个过程完了，你还得有一个就是等待成熟的过程呢，对不对？你到秋天你才可以收割呢。这治病吧，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你今天啊，这个儿子刚出生，明天你就想让他上大学，那怎么可能啊，是吧？所以说万法归一啊，谁也改变不了。大刚的妈妈也是一样的。虽然大刚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深信不疑，但是呢，我还是要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效果。治病开始，然后到结束，那么只要起初见效快，患者的信心肯定就树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治疗方式，病人的心态很重要的。就这样，我给大刚的妈妈呀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一个加减用药方法。具体很简单，头两个月就是正常啊，每天是三次用药，但是我给他加了一次，变成四次了。中间两个月啊，把这次加的量减掉，然后变成正常量。后两个月再减一次，变成每天两次服用。这样做吧是有道理的。首次加量冲击疗法补正气，效果呢立竿见影。正常用量呢，那么是属于这个治疗过程，扶正气啊，这个按照标准走的。后续减量呢，那就是巩固气了，把正气呢巩固住啊，随时用随时拿，就像过日子似的，你粮仓满仓了，房屋不漏了，就是你这个外面下刀子下雹子刮龙卷风你都不怕，是不是？所以咱们身体呢体内的这个正气要足，要顾得住啊，随时用随时都有。那么就这样，周春娥呀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治疗了六个多月，六个月多几天吧，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心脏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没了，人也爱说话爱交流，也总愿意出去走一走啊。我说那多好啊，你就出去走一走呗。然后他问我，他说孙大夫，我真的是好了吗？我说这样啊，你的病好没好我说的不算，你说的也不算，检查仪器说的更准。我说你去医院，你把所有能和心脏扯上关系的检查，我说你都做他一遍，那个结果才准确呢。他说行，那我去查一下。他查了以后跟我说血脂正常，血压正常，
1: 脉壁
0: 斑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大夫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拿错了这个检查报告，因为和他之前一比那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血管现在变得非常通畅，关键是血管的弹性恢复得很好。后来大夫呢反复确认这化验单没拿错，检查结果没拿错，然后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办法，然后他告诉医院的大夫他说找的中医，用的中药，用的是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大夫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说没听过，真是奇怪了没听过，想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吧，我也觉得这个医院的大夫说的有道理，能让
1: 脉壁
0: 斑块化的一点都不剩，能让发脆发硬的血管恢复弹性，舒张收缩能力都达标，他不信，其实我也不信，但是扶正疗法他真的就做到这些了，你不信他也在这摆着呢，
2: 得良方啊，
0: 他真的就有这个效果。所以做事儿呢以后啊就别看这个过程了，咱们就看这个结果。所以你看人家周春娥生了一个好儿子，孝顺儿子啊！如果这儿子要不是想方设法给他妈妈找治病方法，可能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刻这周春娥的命运呢跟今天完全是两样的了。同样啊，孝顺的人总会有好事等着他。这个大刚在单位啊在副总经理竞选当中脱颖而出，顺利的

0: 当选任职了。然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用孝顺换来的总经理啊。所以，就是回到正题儿吧，我还是说我
1: 益肾养元疗法呀，就是得良方啊。
0: 通过周春娥这位潜在的隐匿性
1: 兄弟，
0: 患者的这种康复病例，说明呢，这个疗法它并不简单。这些呢，我心里很有底。包括这么多年，我利用
1: 益肾养元疗法呀，得良方啊。
0: 治疗其他的疾病，都收到了非常令患者满意的效果。你像
1: 水病。
0: 尿毒症的，用过之后呢，真的是好，不用透析了。肝硬化
1: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鼓胀。
0: 有好多人用了之后呢，再一检查发现好了，好得很利索，
1: 痹症，腰痹症，
0: 恢复的都很好。就连最难治、谁都不爱治、接手的那个，
1: 缺血性脑中风，
0: 用了得良方啊后，
1: 半身不遂，
0: 有好多人都能下地走100米、200米，就有的很多人把拐棍都扔了，不能说话的后来也都能交流了。还有的人就是原来自己喝口水都得等人家倒，饿了渴了都得别人给喂到嘴的，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这样的，那有多少人就这些全都摆脱了？另外有一些小毛病，像什么
1: 狐媚，
0: 便秘呀、胃肠道的这些小毛病、滑膜炎啥的，基本上在一两个月之内呢都能解决掉。所以为什么我当初对大刚的妈妈这个病我那么有信心呢？这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给我的信息。最后吧，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哈，就是任何病都不缺好的疗法，不缺好药，有百病就有百方，有百方就有百药。关键是，您找没找到，选没选对？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会擦亮眼睛，别被忽悠了，别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时机，浪费钱财不说，最后呢还没解决问题，那就有点犯不上了，是吧？我看这时间呢，好像还够接电话的哈。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听众朋友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的拨打直播间电话了，或者说场外老师的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拨打。
2: 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好，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是孙老师吧？
5: 对，是我。你好。
6: 哎，今天能听到孙老师的声音，我特别高兴啊。
5: 好啊，你高兴就好。
6: 我非常想听你的讲课，因为你是个好人。
5: 哎，谢谢您的认可。
6: 下边呢，我给孙老师汇报一些我的情况吧，好吧？
5: 行啊，您说说吧。
6: 我是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人，我叫尚国强，今年60岁了。因为呢，治好了我20多年的心脏病和胃病啊。说起来，我这病啊，还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5: 怎么？
6: 因为呢，

0: 40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呀突然去世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好像天塌了一样。后来我的儿子在干活的时候又把胳膊弄断了，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反反复复啊得了好多次，我儿子哭得要命，疼得浑身冒汗，衣服头发都湿透了。我的儿子在治疗室里哭呀，我呀在外边哭，我的心呀都提到那嗓子眼里了，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就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的老婆也就疯掉了。
1: 哎呀，
0: 我也患上了冠心病，天天心闷上不来气，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呀。时间久了，我的病啊就越来越重了。我的病啊，老师还总是愿意半夜犯，半夜突然说跳跳的特别厉害，就能跳到那嗓子眼里了。这时候就得坐起来缓解缓解，甚至呀下床还得走动走动，才能平稳一些。有时候呢，我的心脏疼的呀特别厉害，疼的就像刀子割了一样疼。这时候我就在诊所里啊找大夫给我爸爸买，医生告诉我我的心率比别人都快，达到100多下。因为我的心脏成天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吃饭也不好，又落了个胃病。胃总是呀胀胀的，还有时胃酸，总觉着肚子啊有点鼓鼓的，有时一天就是不吃饭，这也不觉得肚子饿呀。有时候哈肚子里边还上半酸涩。有时你一弯腰，这一口酸涩上来呀能呛到鼻子里。别说这滋味多难受了。老师呀，我担心我的病啊越来越重了。要是有一天我不行了，那我的老婆谁来照顾呀？我也放心不下她呀，是不是老师啊？
1: 是的，是的。
0: 后来呢，我无意中啊听到老师的讲课，正好是讲一个心脏病患者，所以才治好了。老师啊还开导他的心情，我想啊，这个老师不但能治病，还能治心。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我就买了一周期的，赶紧吃上。我刚吃上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心脏，平稳多了，比之前平稳多了，而且很有劲了。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大街上，又是垃圾箱里捡的纸壳啊、水瓶啊，这些了。我原来。我一条街啊都得走一上午，中间还得休息两次。我现在啊我一上午能走三条街，捡的也多了，背东西也多了，但是感觉到还不是很累。
1: 不累
0: 是吧？有时呢我晚上呢，我现在啊睡觉也比较踏实了，心也不跳了。现在呢我服用了有2个月，昨天我去诊所里量了一下心率啊80多下，也算正常了。我听了这些别提我心里多美了。
1: 好，
0: 这都是治好了我的病。这真是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呀，孙老师。
1: 好，
0: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的胃病啊不知不觉呀就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酸了。有一天呢，我朋友啊来我这里玩，买了2瓶可乐，还送给我一瓶，我也不好意思的拒绝，我就给他喝了。这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胃疼，原来我就是喝的凉水啊，我感觉这胃里也是不舒服的。治好了我的病，我得谢谢孙老师。
1: 行，我知道了。
0: 今后呢，我不管咋做难，我就是找朋友借钱。我要用上把我的病啊彻底的治好，只有我身体好了，我才能够让我老婆早一天能吃上的 早一天把他的病还得治好啊。所以说我得谢谢你沈老师呀、
1: 啊。我知道了。这个家庭啊、
0: 嗯、
1: 您这个家庭啊最缺少的就是健康了。
0: 对 对, 对。
1: 全家经过几次重大的打击，然后尤其您爱人现在是这种状况，你呢这个身体更加重要了，只有你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一块努力，不管怎么说现在身体整体在健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的希望，是不是啊？
0: 是了。
1: 哦，嗯，你现在每天是吃几粒儿？每次的用量是多少？
0: 三三。
1: 三三，就一天吃两次吗？
0: 一天吃三次。
1: 三三
0: 粒。
1: 哦，三三。嗯，可以，您这整体的改善确实是不错，但是呢、
0: 嗯、
1: 我认为哈，您目前撑起了整个家，我估计您平时的劳动量也挺大的，应该是挺疲劳挺累的。 嗯,
0: 嗯，
1: 所以在累的时候记住我这句话。
0: 好、
1: 哦、因为人在过度劳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耗能量耗正气，那么只要你太累的时候你就加上了一粒到两粒缓解周身的疲劳感，必须保证自己
0: 身体是
1: 足够的。嗯，
0: 好，
1: 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0: 嗯
1: 哦！有事一定打电
0: 话。谢谢你了，再见了啊！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孙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好啊。
1: 哎，你好。
3: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的人呐。
1: 哦。
3: 我今年71岁。
1: 公主岭的，好。
3: 公主岭的，
1: 嗯，
3: 我是吃受益者，
1: 受益了。
3: 我10多年前呢得了心脏病，因为干活累的，
1: 嗯，
3: 经常是心慌气短，呼吸困难，一到冬天吧、
1: 哦、
3: 就咳嗽，血压高达180，
1: 嗯，
3: 两眼昏花，走路也困难，有时候一个小土咖就能绊倒了、
1: 哦，
3: 不能干工活。
1: 嗯，
3: 因为我们家在农村呢，一些活重活啥都是孩子们干。我老伴有心脏不好，胆囊炎，偏头疼，他还有风湿病。我们是到处的寻医问药，也吃过不少保健品，但是没有说到什么好的效果。
1: 啊、
3: 哦，已经对治疗失去了信心。
1: 嗯，
3: 我经常听广播，我就愿意听广播。偶然那天正好是打开之后呢，就到那天、
1: 哦、
3: 突然就听到你讲，哎呀，我就细听，没听过这个，说孙老师我都没听过，我就细细听、
1: 哦、
3: 听了，哎呀，越听越觉得讲这个讲座讲得非常好，和别人讲的他都不一样、哦、说人体有病的根源呢，
1: 嗯，
3: 是正气不足导致的，正气足了推动血循环，自然五脏六腑一切病都好了。我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啊，过去讲这个治病啊、
1: 嗯、
3: 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1: 是，
3: 但是你讲的是从根上来的，哎呀，非常有道理、
1: 嗯、
3: 这时候已经10多天了，20天就是老伴伤的、
1: 嗯、
3: 我儿子也支持我吧，决定就买了24盒，
1: 嗯，
3: 我另外也给我们两个枕头，吃药之后吧，现在正好是2月到今天的
1: 啊、
3: 嗯、我们在半个月前吧，我和我老伴的旅游去了，我姑娘在湖北，她电视台的、
1: 嗯、
3: 哎，她说不好使，我不会吃，
1: 嗯，
3: 我挺坚决，完了吃了之后，这不是这回我们上南方去旅游去了，爬去、
1: 嗯、
3: 每天都走10000多步，另外一个还爬上了一个1800多米的山、
1: 嗯、
3: 大伙都非常羡慕啊，这么大岁数能爬这么高的山，那山非常陡啊，我们上去了、
1: 嗯、
3: 上去之后啊，我自己都不敢想，上去之后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到那个山顶上了，又吃水果又喝水，哎呦，非常好。我姑娘这回高兴了，哎呀，没想到啊，
1: 啊，
3: 我过去我反对，现在我服气了。我姑娘是电视台台长，她啥都知道，哎，她说这回我服了，我服的正气包了。
1: 哦，
3: 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种地啊，种地里这个苞米浇水。我推个小车推水，推俩水桶，100多斤，搁那地里头推、
1: 嗯
3: 哦。哎，这时候也心不慌，气不短了，也不觉得累。
1: 哦、
3: 哎，干得非常来劲。
1: 好，嗯。
3: 现在吧，我头发过去头发都80%都白了，现在吃了之后吧，俩、哦。

0: 哎呀，我头发都有80%变黑，
1: 黑了，
0: 哎，非常奇怪，哎，变黑了，我的胡子原先都白了，现在胡子也变黑了，
1: 嗯，不，
0: 我眼睛也亮了，血压现在降到140。
1: 哦、
0: 过去啊，我的肚子很大，因为啥呢？代谢不好啊，有很多脂肪堆积啊，
1: 嗯、
0: 挺大的一个肚子。
1: 嗯，
0: 哎呀，可不好了。现在呢，和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哎，好了。
1: 啊、好、
0: 我老伴儿偏头疼也好了，胆囊炎、风湿病也都好了。我们全家人呢，现在病都好了，真是吃得香啊，也睡得稳呐、
1: 啊。
0: 这一切，孙老师啊，都归功于你。
1: 哎呀。
0: 你，我见过很多专家，
1: 嗯，
0: 哎，你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最后、
1: 不夸了，
0: 我是真非常敬佩你啊！谢谢孙老师，你带领我们老年人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啊！我们决心跟孙老师走下去。孙老师，你不单帮助我们治好了病，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行善积德呀！你讲的非常有意思啊，我真愿意听。每天那个时间呢，我必听。哎呀，你讲这个讲的非常有意思，还讲的像小，还有很多故事，非常动人。你这个讲座比别人都不一样，我听的多了，我没啥事我总好听。
1: 啊，
0: 现在呀、我的病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我们高高兴兴度过每一天。最后呢，我祝孙老师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1: 好嘞，好。
0: 哎，那个啥，你还有没有时间了？我老伴说两句，还有没有时间了？
1: 行，给老伴一点时间。
0: 我让他再说两句。
1: 好。
0: 来来来。
2: 你好，可叫别人跟孙老师通话。哎，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阿姨。
2: 哎呀，可像跟孙老师这回通上话了，哎呀，
1: 嗯，
2: 就像见着你一样啊！我一听听你说话，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1: 嗯，您现在怎么样？我刚才听老伴。
2: 我现在呀，我现在。各方面都有改善，通过吃这个，特别的呢是这个胆囊炎呐，我现在都好了，孙老师。
1: 哦。
2: 原先呐，没吃之前我鸡蛋不敢吃，连边都不敢招，就是搞别的就是用别的跟鸡蛋在一起炒韭菜呀、木耳啊，那都不敢吃木耳啊，你吃上就犯，可快了，一会儿就犯，哎呀，我可感谢孙老师你研制这个救了我们，哎呀，这真好使啊！原先我还有失眠症，失眠呐、就是一觉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咋的也睡不着了。我睡觉啊，睡得可香了，这一觉啊，我就睡到亮天。现在我身体呀、可好了，走路不觉得累，就是干点活也不觉得累。哎呀，我这身体。哎呀，我说换啥我就自己也坐着，我就说我回忆，我就是孙老师，我多想我能见着孙老师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哎呀，孙老师啊，
1: 有机会。
2: 这个我还有这个这个咳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这都改变了，这都啊都改变了，现在。
1: 怨不得刚才老伴儿说嘛，就是女儿现在非常支持你老两口，是吧？
2: 这孩子都特别支持。哎，太感谢孙老师了。
1: 好，快点的话不说了，有事儿您再联系我。
2: 哎，好好好，
1: 再见了。
3: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孙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感谢您。我和我老伴用了，在这个用了要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了。我先讲一下我老伴的情况啊。
1: 有收获
4: 吗？收获很大。
1: 太好了。
4: 收获很大。我老伴今年87岁了，他在2015年的时候上了4个支架，在2016年又上了一次。2017年又上了一次，一共上了6个支架，身体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出门呢都是骑自行车的，后来呢去年呢就开始骑不动了。已经骑不动，走路呢也不想走，也走不大动，就骑一段走一段。到去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呢，他就干脆不骑了。

0: 走路慢慢的走，在过了今年2019年春节以后呢，听到孙老师的节目感到很亲切很靠谱，所以我们买了2个大周期的，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不到的呢，他就能又能骑自行车了，
1: 还能骑自行车了，
0: 又能骑车，骑得很快的，而且我们到超市去买米的，我们一人买了一袋，我用小车拉，他自行车驮，很快的一口气就骑回家了。
1: 他
0: 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的。
1: 就是在用之前他是骑不了这个自行车的，
0: 骑不了了，已经走也走不动，骑也骑不了了。
1: 现在能骑了，证明他这个心脏的负荷比以前，心脏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了。是吧？还能，
0: 讲话也很有劲了，
1: 挺好，
0: 讲话也有劲了，不像很轻的以前，现在讲话也很有力道。骑走路也快了，骑自行车也骑得很快的。
1: 好，好，好。
0: 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我呢，收获也很大。我本来呢，视力很不好的，尤其呢，最近年纪大了，这个4、5年、5、6年的，一年不如一年，我就。其他的地方呢还可以，血也不高，什么也都比较正常，也可以，就是视力不好的，越来越不好了。原来还能做正循环，现在不能做了。这用了以后呢，我感觉呢改变很大，又回到2、3年以前的视力了。本来飞蚊症呢一直在飞了不停的飞了，后来固定了，现在呢飞蚊症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我相信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要用下去一定会更好。这次搞活动呢，我们又买了4个大周期的。
1: 有信心。对，因为您确实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0: 是的。
1: 这个飞蚊症吧，它主要还是肝肾不足。
0: 是的。
1: 通过扶正方法把五脏的正气都提起来了。所以这个肝肾功能一强，那不光是眼睛好了，人的睡眠呢，记忆力呀，胳膊腿的力量啊，那都要比以前强的。
0: 是的，
1: 挺好的。那和老伴继续调整吧，继续把正气往起补吧。正气越补，
0: 我叫老伴来讲两句，好吧？
1: 行啊，可以啊。
0: 啊，
1: 我听听。
0: 好的，我来讲。这孙老师讲，经常说的啊，哪能那好啊？
2: 孙老师，
1: 老人家你好啊。
2: 啊，你好，孙老师。
1: 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啦？
2: 我现在87岁。
1: 87了还能骑自行车现在是吧？
2: 对对对。本来我告诉你孙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有2个哥哥啊，他们都是87岁这个走掉的。所以呢我到2018年的年底啊，我正好是86岁。所以呢我担心啊，我这个像我哥哥一样87岁啊，可能要走，所以呢我这个心里边很担心的，很担心的。结果本来可以骑自行车的，结果后来越来越不行了，这个东西骑自行车也不能骑了，走路呢也走不到多少这个路呢，就要这个骑车路牛。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87岁这一年啊可能过不了了。结果到了这个2019年这个就春节前后啊，听到你的节目，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这个听了很感兴趣，觉得呢这个可以对我这个病呢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买了2个周期，结果用了1个多月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就昨天有的感到非常这个非常好了，
1: 非常好了。
2: 而且呢这个现在呢这个自行车也能骑了。也走路走了很远了，也不觉得怎么累了。所以呢我相信啊，对我这个身体，对我这个就是讲今后这个下去啊肯定是很好的。
1: 你现在骑自行车能骑多远呀？
2: 啊，
1: 骑自行车现在能骑多远呢？
2: 现在可以骑一站路骑车。
1: 一站路。哦。
2: 公交车一站路。
1: 哦。
2: 一站路我一口气都能够这个骑到底的。
1: 啊，骑起来心脏不慌不憋闷是吧？
2: 啊。
1: 骑完了自行车不慌，身体不憋闷吧？
2: 什么东西啊？
1: 我说您骑完自行车之后身体心脏不慌吧？听不见啊，听不见就没关系，不说了，您身体好了就行了。
2: 哎，我这个就反正很好的，很好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您老两口多保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再见了。嗯，
2: 好，再见。
3: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余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5: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5: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4: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4: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5: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4: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5: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4: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5: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

0: 以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洪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们的一些聊话内容，这个除了聊聊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工作，还有聊聊孙子孙女儿，是吧，这些家长里短的之外，那么最多的大概就是身体是不是健康这个话题了。有一些老人到一块儿吧，问的不是说你今天吃什么了，你看哪个电视剧了，不问这些。他们一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问你最近咋样啊，你那血压好没好点啊，今天难不难受了，吃啥药了，颈椎怎么样了，去没去医院看看呢。你看嘛，都是问这些问题。其实也难怪，这人老了吧，你说有几个不是有点毛病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的，没有几个说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几乎没有哈，很少。尤其是人到了40多岁50来岁的时候，其实这个身体吧开始下滑了，然后月月添毛病，年年出问题，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啊，里面的五脏六腑啊，筋骨皮肉啊，这病来吧真的是说来就来，挡都挡不住。所以有的人说，哎呀真倒霉，这个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的。但是我觉得吧，你也别怪你的身体，从脑袋瓜顶上到脚底板底下你都用了快大半辈子了，是吧，你都快用一辈子了。你想想它再结实再抗造，它也有衰老损坏的时候啊。然后你平时不注重保养，然后你就一个劲儿的用，你要是不出问题那可就怪了。要不有的患者来让我看病总说一句话，我咋能得这个病呢，我咋就能得那个病呢。其实我听这个话吧，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且听着心里边呢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愿意问一问，我说那怎么的呀，这个病就得别人得呀，你有三头六臂是怎么的。有的患者吧还跟我争辩，说我平时也没做什么伤身体的事儿啊。我说你有病啊你就治，千万别怨天尤人。其实我不是说在这评论别人的对与错，我想说的是，我们不管做什么，自己呢首先要做好。你别长两个眼睛净看别人的不是，看别人的弱点，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是你这个身体，你之所以得病一定是你哪块没做好，你看不到你哪块没做好，然后你就看到自己得病了，你就这个结果很不公平。首先这个思想就是不对的。所以首先一个，大家得病啊，我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大家别怨天尤人。其实不管是疾病还是其他的事儿，都是一个你比方说我今天想说一个关于孝道的事儿，很有代表性。收音机前当老人的做儿女的，我觉得大家呢都听一听，听完了绝对开智慧，对自己肯定有好处。过去吧我总说，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就要遵循一些东西的发展规律。你看有一些那个德性非常好的人啊，总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听说过这句话吧？这几句话很好理解，说这人呢，你要是总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虽然说福报还没有来，但是有一些祸患呢早就离你而去了。那相反呢，你这人要是总不干好事儿，虽然大祸天灾没来到你身边，但是你的福气早就走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要说这个事儿呢，是2016年发生在杭州的一件对我很有启发的一件真事儿。杭州萧山，杭州萧山这个地方很富裕。我说的这个人吧叫周春娥，他 他老家呢是陕西人，他是陕西的，陕西米脂人，属于这个榆林地区的，是按照特殊人才特招到杭州来的。那么他退休之前呢是做编辑的，在出版社。周春娥这个人啊文化很高，但是这个人呢认死理儿，任何人说任何事儿他都不认可。他早年就离婚了，然后带着儿子过，儿子大了上了大学考了博士，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国企做高层领导，一年呢有很高的年薪。周春娥这个儿子呀叫大刚啊，小名叫大刚。这大刚这个孩子呢很有善根，打小呢就记得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带自己，一把屎一把尿，风风雨雨不容易，所以这个孩子呢特别孝顺，对他妈妈呢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从来啊不还一句嘴啊，他妈妈说什么他都不还嘴，就是很孝顺。条件好了呀，为了让自己的妈妈过得舒心，他就在郊区啊买了一套别墅，然后雇了一个保姆在家呢伺候他的妈妈。周春娥这些年的头脑一直不太好，经常出现一些眩晕的现象，来那个劲儿啊真是头脑一片空白，而且心脏也不好，经常的这个心脏啊就感觉像有小刀在那慢慢拉口子那么疼，就是每年都有个五六次七八次这样。周春娥呢性格很孤僻，平时难受了呀她也不跟儿子说，因为她家吧是单体别墅，一个独门独院，不出院子的话很少能接触到别人，加上他性格的原因确实是很少出门，没事呢就看书，尤其是愿意看洪兆光啊许黎敏啊这些专家写的书，看完了呢还写一点学习心得啊。他也知道自己的心脏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啊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然后按照说明书上那个用量啊，这个有的时候呢救个急是吧，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方呢摆那么一瓶，就有的时候一犯病了呢他就随手的就吃上一点。其实吧他的做法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心脏不太好的你们也照这个方法做一做，买个三瓶五瓶的救心丸，兜里边揣一瓶，家里的卧室啊厨房客厅啊伸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你都放一瓶，也没有几个钱，三十五十的，关键的时候啊真的能救命。那你一条命你真的要是犯大病了，三五十万你也买不回来呀。所以呢以防万一啊，这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推广一下这个方法。周春娥的儿子呀这个大刚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很少回家住，有时候周末能回来，有的时候半个月都没有时间回家。然后周春娥也习惯了，大刚虽然不回家，不过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呀都给自己的妈妈打个电话唠一会儿。这个大刚这个孩子吧心挺细的，就是屋子里边哪块有啥变化了，多点啥了少点啥了他都能看见，不像有些粗心的孩子啊，这个用开玩笑的话来讲叫什么呢，这个屁股大那么一个心都能丢了，就是啥都不管。但是这个大刚啊他不一样啊，那一次他回来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好多地方都有救心丸，他就没敢直接问他妈，他就问保姆，他说阿姨啊家里咋摆这么多药啊，我妈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啊，保姆说不是，也就是个把月有那么一回吧。大刚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了准备，过了一周他开车回来了，进屋呢就催他妈说，妈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这个周春娥呀就摇头说，我也没啥病我体检啥呀。大刚说，我都跟医院联系好了，咱去吧查一下，你要是啥事儿没有我也放心了。然后这个周春娥听了之后吧心里边也挺高兴的，这孩子你看真挺孝顺的，觉得呢查就查吧也是好事儿啊，没事儿更好是吧，有事儿就防着呗，然后就跟着这个儿子呢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查肝功，查常规，做妇科检查，查肾功能，查脑 CT， 查肺，查胃镜，啥都没有问题。医院的这个大夫啊跟大刚是好朋友，然后就建议大刚说呢，阿姨啊该查的基本检查都完了都挺好，我建议你给阿姨做一个冠脉 CT， 他没有心率块和心悸症状，那么适合做这个， 看看心脏的动脉静脉怎么样。大哥说那行做一个吧。谁也没想到的是，本来不想查的最后一个关口，这问题真的来了。冠脉 CT 这个检查很准的，造影剂一进到血管里头，管腔动脉壁有没有粥样硬化斑块一目了然。周春娥的片子出来以后，大刚的朋友就说了，阿姨的血管啊有一处出现了大问题啊，然后就指着这个片子说，你看这个位置是三叉口，三根血管交汇在这个位置拧了个劲儿，这里面存了很多斑块，而且血管壁很薄。另外呢，再往下十几公分，这个好几根血管里头都有斑块了，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脉壁。
3: 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应该支架了，要不然呢随时要心梗危险的。
0: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
3: 阿姨就算出现
0: 胸痹
3: 也属于隐匿性的，这个非常可怕。这个大刚听了之后吧，人就懵了，然后就很焦急的去问他这个朋友，他说那咋办，必须下支架吗？他朋友说支架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能不能下进去还是问题。如果阿姨的血管太脆了，腐蚀严重了，不适合下支架。那如果下不了支架，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说下一步吧，做造影，做了造影要是能下直接就下进去，不适合下我们就不敢做了。随后呢就做了这个造影。大刚这个朋友啊预料得很准，周春娥的血管堵塞已经达到了70%，按照常规标准来讲，达到90%是属于必做不可的，70%也是处于危险边缘。做了没毛病，不留隐患。关键是这个周春娥的血管啊已经非常硬非常脆了，本来应该是像那个橡胶一样有弹力的血管，结果它这个呢几乎变成了像那种风吹日晒之后的那种老化的塑料管子，用手一掰，七十咔嚓可能都碎成渣子了，就是这样的血管。所以这样的血管就是胆子再大的大夫进去轻松，支架往起一撑，你当时血管就得露个大窟窿，就会出现手术意外。那大家知道支架这个东西你送进去容易拿出来可难呀，它是只进去不许出这么一个东西啊，做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支架呢做不了，那也没办法，就回家吧。回到家之后，周春娥开始少言寡语了。这个病从头到尾他都知道过程和结果。这个支架过程很简单，那么造影前挠动脉鼓动脉拉个口子，然后管子探进去，基本上呢这个麻醉都很轻，人都是属于这个清醒状态，大夫护士说什么话都能听到，所以没有隐瞒患者的机会。周春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他自己挺上火也挺害怕。不光是他这样，很多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多人都怕病都怕死，对吧？你别看有的人说闲话的时候跟英雄似的，总说我不怕死，死算个啥呀。我跟你说啊，这都是装英雄。你不信的话，你真让他得上大病了，当时就打蔫了，就那股子英雄劲儿早就没影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尤其是生活条件好，不缺吃不缺喝，想干啥可劲儿花钱的，这种人最怕死啊。另外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愿意打打杀杀的那些小孩啊，拿刀拿棒子打架群殴的啊，这个打起架来骂骂咧咧的可牛了，一旦哪个人的脑袋瓜子被打破了流血了，立刻就怂了，躺在地上翻身打滚喊救命，那英雄劲儿早就跑了。所以说在生死面前呢啊，谁都别装视死如归的英雄，真正到真章的时候啊，谁得上这个病啊都害怕，人心情一不好，身体所有的机能都要下降。所以从那之后呢，周春娥就开始失眠了，半宿半宿不睡觉。保姆知道了之后吧，就跟大刚说，说你妈最近心情太差了，你得想想办法。这大刚说，阿姨啊，我知道我妈一定会这样，过几天呀，我带她去北京找京城的名医，然后顺便呢带她玩几天换换环境。保姆说，那你得赶紧，这病不能拖。大刚说，我明白。然后这个大刚啊安排好了工作，娘俩呢坐飞机就去北京了。在北京啊 找了好几个很高级别的中医给治病。人家说呢，这个可真是没啥好办法，只能开一些软化血管的方子，斑块啊谁也没办法化掉，因为斑块太大了。一个这样说，两个还这样说，这大刚啊就觉得挺失望的。周春娥说，啥专家呀，都是那么回事吧，回家吧，活不起我等死，啥时候死啥时候算，早晚不都得有这一天吗，回家吧。然后大刚说，说妈呀，我求你了，你别老说死死死的，死啥呀，我就不信了就没有拿钱办不成的事儿。你要不说吧，啥事儿都是缘分，都很巧合。大刚他们公司呢有1000多人，每年都要邀请一些健康专家去他们的公司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我呢作为中医专家库的成员，每年都要完成10场会，这是我的任务。那么去他们公司呢是组委指派的，然后专车接送，然后招待我们。这个课呢只有3个小时，讲1个小时，休息20分钟。我第一堂课讲完了，我去大会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喝茶，然后有一个小姑娘陪着我。这个时候呢大刚来了，小姑娘看见他赶紧站起身来，刘部长你有事儿吗？这大刚说，我想和这位孙医生咨询点事儿。然后这小姑娘啊转过身问我，哦，孙医生，这是我们刘部长。出于礼貌我就站起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握了个手。然后这个大刚说，孙大夫，我想单独和您谈一谈。然后这个小姑娘听了之后呢，也很机灵的小姑娘啊，就到一边去忙别的去了。这大刚刚坐下啊，然后就把他母亲的这个疾病原原本本的和我讲了一遍，说了一遍。我说，像您妈妈这种情况很多，我也曾遇到过。我说句实话啊，血管达到了不能支架、不敢支架的程度是非常危险的，多数病人呢最后确实是都死于
0: 胸痹，
3: 而且这种
0: 胸痹
3: 多数是没有前兆的，一点预知都没有，来了就是急的，它隐藏得很深，平时好人一个，说来也就3-5分钟，抢救的机会基本是零。他说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咋办呢，医院也提醒过我，跟您说的一样。我说这种隐匿性心脏问题呀，它的前因是多年正气不足，然后一年一年逐渐的累积出来的。你妈妈呢在10几年之内身体一定是比较虚弱，不爱说话啊，大白天呢总爱躺着，就算有个什么场合呢她也是坐着，她也是喜欢的往后靠着斜着身子。我说她是不是这样的，她说是。我说而且呢他的性格肯定是很孤僻的。他说对，我妈呀确实很孤僻，我妈只要有空不是在沙发上躺着就是在床上倒着。我还觉得我妈有些懒呢。我说不是的，不是她本身懒惰，是因为呢她气虚，她的气没有劲儿，推不动血液，这样呢血液流动的速度你想它必然要慢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呢，那人一旦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会浑身没劲儿，就不爱动弹也不爱说话，各个脏器得不到营养肯定功能衰退。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管这种现象叫慵懒少言。我说这是一种病啊。当时呢我给他详详细细讲了很多，从头到尾的分析，越分析这个大纲啊越往我跟前靠啊，就听得这个很上瘾似的。然后可是一眨眼20分钟到了，我就跟这个大刚讲，我说我得去上课了啊，时间到了。他说孙大夫您给我留个电话吧，我明天联系你。我说成啊，最好呢晚上7点以后给我打电话啊，因为我7点之后能忙完。他点点头，他说那行，我明天联系你，给你添麻烦了啊。我说没事，我都习惯了。然后大刚对他妈妈的病呢真的是很心急，7点钟一分不差电话过来了，相互打了招呼，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孙大夫，我妈的病您能给治吗？我听了之后吧，我很轻松的跟他说，我说能啊。其实我这也是想让大刚呢放松一点啊，一来呢是我对这个问题呢我有把握，第二一来我看这个孩子啊

0: 拖拖拉拉的，身子呢不直溜，有一些弯腰驼背，然后脸色暗黄，然后脸上还有这个黑褐色的这个老年斑，然后就连头发呀都是乱蓬蓬的，一点光泽都没有。这种情况不用说，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他坐在那儿呢，我一边诊脉一边跟他聊天儿，然后呢大刚说，孙大夫，我妈这些以往的这个检查的结果都在这放着呢。我说不用，我号脉就行了。啊，我也没看什么这个过多的化验单，只是扫了一眼。然后呢，我就给他妈妈诊脉。在诊脉的时候，我就问他妈妈一些问题。那么我发现呢，我问三句，他能回答一句就不错了。其余的除了点头就是摇头，再不就是把脸呢转到别处，皱着眉头不说话。他这个脉象呢是又细又弱，看了舌苔呢，那个真的是又白又厚又腻，还有裂纹，耳廓有一圈一圈的皱褶，那我就断定了，这是最典型的正气不足啊，这是气虚引起的心脏功能不全和血管变质，以及呢还有血栓，就是这个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气虚引起的。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大刚讲，我说你母亲的情况必须通过扶正气的疗法来治疗，首先补充体内的正气，并且让它稳稳地留在体内，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正常运行，血液运行起来了才能给其他的器官的输送营养。最重要的是那些堵在血管里边的
1: 脉壁
0: 斑块要及时地把它化开，化到什么程度呢？化成像小米汤那样的程度，然后再把它推走排出去，这样就消除了
1: 胸壁
0: 隐患了。然后大刚呢就打断我，就问我，就说到我妈的血管的弹性还能恢复到原来那样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只要正气足了，推动血液的力量够了，血液带着营养走遍全身，五脏六腑的每一块皮肤经络每一块骨头都有营养了，包括头发营养要是够了，它都能变得油黑发亮。我说血管也是一样啊，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儿。听众朋友，你们也要理解这个道理。你想啊，那血管的养分够了，弹性自然就恢复了。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它不单纯是针对一个器官去治疗的，这个疗法对身体内的任何疾病都适合。
2: 德良方啊，
0: 这个配方里边呢，最主要的是
2: 何首乌。何首乌
0: 有啥作用？好像不用我说，大家伙都知道，什么神经衰弱呀、高血脂呀、
1: 胸痹、心悸、
0: 肝炎、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些呢它都管，而且是上到百岁老人，下到刚出生的婴儿，都可以用何首乌治病。孕妇吃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对于心脏的问题，任何药物都没有何首乌来得快，而且治得彻底。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白，
2: 德良方啊
0: 是一个国药啊，可千万别当保健品吃。
2: 德良方啊
0: 里边除了
2: 何首乌，
0: 还有其他十几位名贵的中药配伍在一块儿啊，您可看准了哦。所以我把这些话呢也跟大刚说了。那么大刚呢最后就问我说，孙大夫，我妈的情况用
2: 德良方啊，用益肾养元疗法呀，
0: 一年能好利索吗？我一听吧，我觉得大刚这个孩子挺有意思的，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哈。至少他知道中医中药治病啊，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的事儿，他都得是一个就是疗程啊，都得有一定的周期的，是吧？不是轻急的事儿。一直有好多患者用我
2: 益肾养元疗法呀，
0: 用上德良方啊，上来就问我，孙老师，我一个月能不能好利索，我20天能不能好彻底。我再次重申一下，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
0: 它是纯粹更纯粹的中药，它是治病的，治大病的，不是那种只能治一种病的。每个病人年龄不同，每种疾病的轻重不同，病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个人的身体的基础也不同，所以说治疗过程啊、时间呢、用药的用量啊，它都会有差别啊。以后呢大家就都别心急了，想治好病您得给我时间呢。你种庄稼，你春天点种施肥浇水啊，你这个你还得有个这个伺候的过程吧，这个过程完了你还得有一个就是等待成熟的过程呢。

对不对？你到秋天你才可以收割呢。这治病吧，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就像你今天这个儿子刚出生，明天你就想让他上大学，那怎么可能啊，是吧？所以说万法归一啊，谁也改变不了。大刚的妈妈也是一样的，虽然大刚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深信不疑，但是呢我还是要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效果。治病开始然后到结束，那么只要起初见效快，患者的信心肯定就树立起来了。所以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治疗方式，病人的心态很重要的。就这样，我给大刚的妈妈呀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一个加减用药方法。具体很简单，头两个月就是正常啊每天是三次用药，但是我给他加了一次变成四次了。中间两个月把这次加的量减掉，然后变成正常量。后两个月再减一次，变成每天两次服用。这样做吧是有道理的。首次加量冲击疗法补正气，效果呢立竿见影。正常用量呢，那么是属于这个治疗过程，扶正气啊，这个按照标准走的。后续减量呢，那就是巩固气了，把正气呢巩固住啊，随时用随时拿，就像过日子似的，你粮仓满仓了，房屋不漏了，

0: 风你都不怕，是不是？所以咱们身体呢，体内的这个正气要足，要顾得住啊，随时用，随时都有。那么就这样，周春娥呀，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治疗了6个多月，6个月多几天吧。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心脏所有不舒服的症状都没了，人也爱说话，爱交流，也总愿意出去走一走。啊，我说那多好啊，你就出去走一走呗。然后他问我，他说孙大夫，我真的是好了吗？我说这样啊，你的病好没好，我说的不算，你说的也不算，检查仪器，说的更准。我说你去医院，你把所有能和心脏扯上关系的检查，我说你都做他一遍，那个结果才准确呢。啊，他说行，那我去查一下。他查了以后跟我说，血脂正常，血压正常，
1: 脉壁
0: 斑块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啊，大夫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拿错了这个检查报告，因为和他之前一比，那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血管现在变得非常通畅，关键是血管的弹性恢复得很好。啊，后来大夫呢反复确认这化验单没拿错，检查结果没拿错，然后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办法。然后他告诉医院的大夫，啊，他说找的中医，用的中药，用的是益肾养元疗法呀。大夫听了之后呢直摇头说没听过，真是奇怪了，啊，没听过，想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吧，我也觉得这个医院的大夫说的有道理，能让
1: 脉壁
0: 斑块化的一点都不剩，能让发脆发硬的血管恢复弹性，舒张收缩能力都达标，他不信，其实我也不信，但是扶正疗法他真的就做到这些了，你不信他也在这摆着呢，
2: 德良方啊，
0: 他真的具有这个效果。所以做事儿呢，以后啊就别看这个过程了，咱们就看这个结果。所以你看人家周春娥生了一个好儿子，孝顺儿子啊，如果这儿子要不是想方设法给他妈妈找治病方法，可能说不定哪一天哪一刻这周春娥的命运呢跟今天完全是两样的了。同样啊，孝顺的人总会有好事等着他。这个大纲在单位啊，在副总经理竞选当中脱颖而出，顺利的当选任职了。然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用孝顺换来的总经理啊。所以就回到正题儿吧，我还是说我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就是德良方啊，
0: 通过周春娥这位潜在的隐匿性
1: 胸痹
0: 患者的这种康复病例，说明呢这个疗法它并不简单。这些呢我心里很有底，包括这么多年我利用
2: 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啊，
0: 治疗其他的疾病都收到了非常令患者满意的效果。你像
1: 水病、
0: 尿毒症的，用过之后呢真的是好，不用透析了。肝硬化
1: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有好多人用了之后呢再一检查发现好了，好得很利索。
1: 痹症、腰痹症
0: 恢复的都很好，就连最难治谁都不爱治接手的那个
1: 缺血性脑中风，
0: 用了德良方啊后
1: 半身不遂，
0: 有好多人都能下地走100米、200米，就有的很多人把拐棍都扔了，不能说话的后来也都能交流了。还有的人就是原来自己喝口水都得等人家倒，饿了渴了都得别人给喂到嘴的，大小便都无法自理的这样的，那有多少人就这些全都摆脱了。啊，另外有一些小毛病，像什么
1: 不寐、
0: 便秘呀、胃肠道的这些小毛病、滑膜炎啥的，基本上在1-2个月之内呢都能解决掉。啊，所以为什么我当初对大纲的妈妈这个病我那么有信心呢？这是这么多年的经验给我的信息。最后吧，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哈，就是任何病都不缺好的疗法，不缺好药，有百病就有百方，有百方就有百药，关键是您找没找到，选没选对。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会擦亮眼睛，别被忽悠了，别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时机，浪费钱财不说，最后呢还没解决问题，那就有点犯不上了，是吧？我看这时间呢好像还够接电话的哈，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听众朋友吧，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的拨打直播间电话了。

0: 或者说场外老师的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拨打。
1: 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好，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是孙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
4: 哎，今天能听到孙老师的声音，我特别高兴啊。
0: 好啊，你高兴就好。
4: 我非常想听你的讲课，因为你是个好人。
0: 哎，谢谢您的认可。
4: 下边呢，我给孙老师汇报一些我的情况吧，好吧？
0: 行啊，您说说吧。
4: 我是来自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人，我叫尚国强。今年60岁了，因为呢，治好了我20多年的心脏病和胃病啊。说起来，我这病啊，还跟其他人还不一样。因为呢，20多年前，我的大儿子呀，突然去世，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好像天塌了一样。后来我的儿子在干活的时候，又把胳膊弄断了。在医院救治的时候，反反复复啊，得了好多次，我儿子哭得要命，疼得浑身冒汗，衣服头发都湿透了。我的儿子在治疗室里哭呀，我啊在外边哭。我的心啊都提到那嗓子眼里了，心疼得像刀割一样。就在这双重打击下，我的老婆也就疯掉了。
0: 哎呀，
4: 我也患上了冠心病，天天心闷上不来气，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呀。时间久了，我的病啊就越来越重了。我的病啊，老师还总是愿意半夜犯，半夜突然说跳跳的特别厉害。就能跳到那嗓子眼里了。这时候就得坐起来缓解缓解，甚至呀下床还得走动走动才能平稳一些。有时候呢，我的心脏疼得特别厉害，疼得就像刀子割了一样疼。这时候我就在诊所里啊找大夫给我爸爸买，医生告诉我，我的心率比别人都快，达到100多下。因为我的心脏成天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吃饭也不好，又落了个胃病。胃总是胀胀的，还有时胃酸，总觉着肚子有点鼓鼓的。有时一天就是不吃饭，这也不觉着肚子饿呀。有时候哈肚子里边还上上半酸涩。有时你一弯腰，哎，这一口酸水上来呀，能呛到鼻子里。 哎，别说这滋味多难受了。
0: 嗯，
4: 老师呀、啊，我担心我的病啊，越来越重了。要是有一天我不行了，
0: 嗯，
4: 那我的老婆谁来照顾呀？
0: 就是、
4: 我也放心不下她呀，是不是老师啊？
0: 是的，是的。
4: 后来呢，我无意中啊听到老师的讲课，
0: 嗯，
4: 正好是讲一个心脏病患者，所以才治好了。
0: 嗯，
4: 老师啊，还开导他的心情。我想啊，这个老师不但能治病，还能治心。
0: 嗯，
4: 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我就买了一周期的，
0: 啊，
4: 赶紧吃上。我刚吃上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心脏，哎，平稳多了，比之前平稳多了，
0: 好，
4: 而且呀很有劲了。
0: 嗯，
4: 老师呀、啊，我平时不是在大街上，又是垃圾箱里捡的纸壳啊、水瓶啊，这些了。我原来，我一条街啊，都得走一上午，中间还得休息两次。我现在啊，我一上午能走三条街，捡的也多了，背东西也多了。但是感觉到还不是很累，
0: 不累
4: 是吧？嗯
0: 嗯，
4: 有时呢，我晚上呢，哎，我现在啊睡觉也比较踏实了，
0: 嗯，
4: 心也不跳了。现在呢，我服用了有两个月，昨天、啊、我去诊所的量了一下，心率啊80多下，也算正常了。哎，我听到这些，别提我心里多美了。这都是治好了我的病，哎，这真是一体多病的专用药呀，陈老师。
0: 嗯，嗯，
4: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的胃病啊，不知不觉呀就好了，胃也不疼了，也不酸了。有一天呢，我朋友啊还来我这里玩，买了两瓶可乐，还送给我一瓶，我也不好意思的拒绝，我就给他喝了。
0: 哎，
4: 这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胃疼。原来我就是喝的凉水啊，我感觉这胃里也是不舒服的。
0: 哦，
4: 治好了我的病，我得谢谢孙老师。
0: 嗯，行，我知道了。
4: 今后呢，我不管咋做难，哎，我就是找朋友借钱，我要用上把我的病啊、彻底的治好。只有我身体好了，我才能够让我老婆早一天能吃上的，早一天把她的病还得治好了。所以说，我得谢谢你，孙老师呀、
0: 啊。我知道了，这个家庭啊、
4: 嗯，
0: 您这个家庭啊，最缺少的就是健康了。
4: 对 对, 对。
0: 全家经过几次重大的打击，然后尤其您爱人现在是这种状况，你呢，这个身体更加重要了。只有你好了，你才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咱们一块努力，不管怎么说，现在身体整体在健好，这就是咱们这个家庭的希望，是不是啊？
4: 是了。
0: 哦，
4: 嗯。
0: 嗯，你现在每天是吃几粒儿？每次的用量是多少？
4: 三三，
0: 就一天吃两次吗？
4: 一天吃三次，
0: 三次，嗯，可以。您这整体的改善确实是不错，但是呢、
4: 嗯，
0: 我认为哈，您目前撑起了整个家，我估计您平时的劳动量也挺大的，应该是挺疲劳、挺累的，嗯，所以在累的时候，
4: 嗯、
0: 记住我这句话。
4: 好。
0: 因为人在过劳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耗能量、耗正气。那么，只要你太累的时候，你就加上了一粒到两粒，缓解周身的疲劳感。必须保证自己身体是够的。
4: 嗯，
0: 好，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哦！有事一定打。
4: 谢谢你了，再见了啊！嗯，
0: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孙老师啊。
0: 哎，你好。
5: 哎，孙老师好啊。
0: 哎，你好，
5: 我是吉林省公主岭的人呐。
0: 哦。
5: 我今年71岁。
0: 公主岭的，好。
5: 哎，公主岭的。
0: 嗯。
5: 我是吃受益者。
0: 受益了。
5: 我10多年前呢得了心脏病，因为干活累的。
0: 嗯，
5: 经常是心慌气短，呼吸困难，一到冬天吧就咳嗽，血压高达180，
0: 嗯，
5: 两眼昏花，走路也困难，有时候一个小土咔就能绊倒了，不能干农活，因为我们家在农村呢，一些活 送活啥都是孩子们

0: 我老伴也心脏不好，胆囊炎，偏头疼，他还有风湿病。我们是到处的寻医问药，也吃过不少保健品，但是没有说都是好的效果。啊，已经对治疗失去了信心，我经常听广播，我就愿意听广播。偶然那天正好是打开之后呢，就到那天突然就听到你讲，哎呀，我就细听，没听过这个。
1: 是孙老师，我都没听过，我就细细听，听听听听听听了，
0: 哎呀，越听越觉得讲这个讲座讲的非常好，和别人讲的他都不一样。说人体有病的根源呢，
1: 嗯，
0: 是正气不足导致的，正气足了推动血循环，滋养五脏六腑，一切变更好了。我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过去讲这个治病啊，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1: 是，但是你讲的是从根上来的，哎呀，非常有道理。这时候已经10多天了，这是老伴伤的，我儿子也支持我们，决定就买了24盒，另外也给我们两个枕头。吃药之后吧，现在正好是俩月到今天呢。我们在半个月前吧，我和我老伴在南方旅游去嘛，我姑娘在湖北，她电视台的。
0: 哎，他说不好使，不好使，我不会吃。嗯，我挺坚决。完了吃之后，这不是，这回我们上南方去旅游去了，爬去，每天都走10000多步，另外一个还爬上了一个1800多米的山，大伙都非常羡慕啊，这么大岁数能爬这么高的山，那山非常陡啊。我们上去了，上去之后啊，我自己都不敢想，上去之后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1: 到那个山顶上了，又吃水果又喝水，哎呦，非常好。我姑娘，我姑娘这回高兴了。哎呀，没想到啊！我过去我反对，现在我服气了。我姑娘是电视台台长，她啥都知道。哎，她说这回我服了，我服了正气包了。
2: 哦，
1: 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开始种地啊，种地里这个苞米浇水。
0: 我推个小车推水推俩水桶100多斤，搁那地里头推。哎，这时候也心不慌气不短了，也不觉得累。哎，干得非常来劲。
2: 好好好。
0: 现在吧，我头发过去头发都80%都白了，现在吃了之后吧，俩月我头发都有80%变黑。
2: 黑了。
0: 哎，非常奇怪。哎，变黑了，我的胡子原先都白了，现在胡子也变黑了。
1: 我眼睛也亮了，血压现在降到140。过去呀，我这肚子很大，因为啥呢？代谢不好啊，有很多脂肪堆积呀，挺大这个肚子。哎呀，可不好了。现在呢，和正常人一样了。
2: 嗯。
1: 哎，好了。
2: 好。
1: 我老伴偏头疼也好了，胆囊炎、风湿病也都好了。我全家人呢，现在病都好了，真是吃得香啊，也睡得稳呐。 这一切，孙老师啊，都归功于你。
2: 哎呦，
1: 我见过很多专家。哎，你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家。这回我是真非常敬佩你啊！谢谢孙老师，你带领我们老年人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路啊！我们决心跟孙老师走下去。孙老师，你不单帮助我们治好了病，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行善积德呀！你讲的非常有意思了。 我真愿意听，每天那个时间呢，我必听。哎呀，你讲这个讲的非常有意思，还有很多故事，非常动人。你这个讲座比别人都不一样。我听的多了，我没啥事，我总好听。啊，现在呀，我的病也好了，心情也好了，我们高高兴兴度过每一天。最后呢，我祝孙老师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2: 好嘞。
3: 好嘞，好，哎，那个啥，你还有没有时间了？我老伴说两句，还有没有时间了？
2: 行，给老伴一点时间。
3: 我让他再说两句。
2: 好，
3: 嗯，
2: 哎，来，哎呀，可像别人跟孙老师通话。哎，孙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哎呀，
2: 哎呀，可像跟孙老师这回通上话了，哎呀，就像见着你一样啊，我一听你说话，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3: 嗯，您现在怎么样？我刚才听老伴儿，我现在呀，各方面都有改善，通过吃这个，特别的呢是这个胆囊炎呐，我现在都好了，孙老师。
2: 原先呐，你没吃之前，我鸡蛋不敢吃，连边都不敢招，就是搞别的，就是用别的跟鸡蛋在一起炒韭菜呀、木耳啊，那都不敢吃木耳啊，你吃上就犯，可那可快了，一会儿就犯。哎呀，我可感谢孙老师你研制这个救了我们，哎呀，这真好使啊。原先我还有失眠症，失眠呐，就是一觉睡一觉，再就睡不着了，咋的也睡不着了。我睡觉啊，睡得可香了，这一觉啊，我就睡到亮天。现在我身体呀、可好了，走路不觉得累，就是干点活也不觉得累。哎呀，我这身体，哎呀，我说换场我就自己也坐着。我就说我回忆我就是孙老师，我多想我能见着孙老师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啊。哎呀，孙老师啊，
3: 有机会
2: 这个我还有这个这个咳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这都改变了，这都都改变了。现在
3: 怨不得刚才老伴儿说嘛，就是女儿现在非常支持你老两口，是吧？
2: 这孩子都特别支持。哎，太感谢孙老师了。
3: 好，快点的话不说了，有事儿您再联系我。
2: 哎，好，再
3: 见了。
4: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孙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您
5: 感谢您。我和我老伴用了，在这个用了要2个多月了。
3: 2个多月
5: 在这不到2个多月了。我先想想我老伴的情况啊。
3: 有收获吗？
5: 收获很大。
3: 太好了。
5: 收获很大。我老伴今年87岁了，他在2015年的时候上了4个支架，在2016年又上了一次，2017年又上了一次，一共上了6个支架，身体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出门呢都是骑自行车的，后来呢去年呢就开始骑不动了。已经骑不动，走路呢也不想走，也走不大动，就骑一段走一段。到去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呢，他就干脆不骑了，就走路慢慢的走。在过了今年2019年春节以后呢，听到孙老师的节目感到很亲切很靠谱，所以我们买了2个大周期的，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不到的呢，他就能又能骑自行车了，
3: 还能骑自行车了。
5: 又能骑自行车，骑得很快的。而且我们到超市去买米的，我们一人买了一袋，我用小车拉，他自行车图很快的，一口气就骑回家了。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的。
3: 就是在用之前他是骑不了这个自行车的。
5: 骑不了了，已经走也走不动，骑也骑不了了。
3: 现在能骑了，证明他这个心脏的负荷比以前，心脏的承受能力比以前强了，是吧？还能
5: 讲话也很有劲了。
3: 挺好，
5: 讲话也有劲了，不像很轻的以前，现在讲话也很有力道。骑走路也快了，骑自行车也骑得很快的。
3: 好，
5: 他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孙老师。我呢收获也很大，我本来呢视力很不好的，尤其呢最近年纪大了，这个4、5年、5、6年的一年不如一年，我就其他的地方呢还可以，血也不高，什么也都比较正常，也可以，就是视力不好的越来越不好了。原来还能做正确活，现在不能做了。这用了以后呢，我感觉呢改变很大，又回到2、3年以前的视力了。本来飞蚊症呢一直在飞了不停的飞了，后来固定了，现在呢飞蚊症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3: 没有了。
5: 我相信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要用下去一定会更好。这次搞活动呢，我们又买了4个大周期的。
3: 有信心。对，因为您确实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5: 是的。
3: 这个飞蚊症吧，它主要还是肝肾不足。
5: 是的。
3: 通过扶正方法把五脏的正气都提起来了，所以这个肝肾功能一强，那不光是眼睛好了，人的睡眠呢、记忆力呀、胳膊腿的力量啊，那都要比以前强的。

1: 挺好的，那和老伴继续调整吧，继续把正气往起补吧。
2: 正老伴，我叫老伴来讲两句好吧？
1: 行啊，可以啊，我听听说话。嗯，
2: 说盛老师嘎，这个说对啊，哪能的好啊。
1: 盛老师，
2: 老人家您好啊。
1: 啊，你好，盛老师。
2: 您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现在87岁。
2: 87了，还能骑自行车现在是吧？对对对，
1: 本来我告诉你，哎，沈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有两个哥哥啊，他们都是87岁这个走掉的。哦，所以呢，我到2018年的年底啊，我正好是86岁，所以呢，我担心啊，我这个。 像我哥哥一样，87岁，可能要走，所以呢，我这个心里边很担心的，结果本来可以骑自行车的，结果后来，越来越不行了，这个东西，骑自行车也不能骑了，走路呢也走不到多少这个路呢，就要这个骑车，骑车弄牛。
2: 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87岁这一年啊，可能过不了了。结果到了这个2019年这个就春节前后啊，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这个听了很感兴趣，觉得呢这个可以对我这个病呢有好处的。
1: 我所以我们俩买了2个周期，结果用了1个多月以后啊，我这个身体就所有的感到非常好了。
2: 非常好了。
1: 然后现在这个骑的呢，这个自行车也能骑了。也走路走了很远了，也不觉得怎么累了。
2: 所以呢，我相信啊，对我这个身体，对我这个就是讲今后这个下去啊，肯定是很好的。
1: 嗯，
2: 你现在骑自行车能骑多远呢？啊，
1: 骑自行车现在能骑多远呢？
2: 现在可以骑一站路汽车。
1: 一站路。哦。
2: 一站路我一口气都。
1: 都能够这个骑到底的，
2: 骑起来心脏不慌不憋闷是吧？骑完了自行车不慌，身体不憋闷吧？
1: 什么东西啊？
2: 我说您骑完自行车之后，身体心脏不慌吧？听不见啊，听不见就没关系，不说了。您身体好了就行了。
1: 我这个就反正很好的，很好的，谢谢你啊。
2: 好。
3: 不客气，您老两口多保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再见了，嗯，
4: 好，
3: 再见。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9595，4008109595，4008109595。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益肾养元保健康。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杨排风和寇准夜宿松岳山。因为草上飞要投降大宋营，草上飞把山上的楼兵寨主都叫来了。弟兄们，从今天起，我草上飞要改邪归正，投到宋营出力报效。愿意跟我走者，明天一块登城；不愿意走的，可以拿银两，山上东西随便带走，你们可以各自回家。大伙说，上官大哥，我们愿意跟你去。那好，都见见吧。一一眼见已毕，排摆酒宴，开怀畅饮。嚯，这酒喝得尽兴，直喝二更天呐！众人才散去。孟良 薛宁、杨海峰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商飞回后宅跟母亲妻子告别，安排明天的事儿好登城再路。有人把寇准送到书房，寇的人呢有个习惯，睡觉前不管多晚都得看书。寇天官款去外衣，摘下了帽子挂在了一旁，拿过了书在灯前看书。门口有两个站岗的，那得人保护啊。三更以后，打后山蹭蹭蹭上来四个飞贼，这四个飞贼两个寻风料哨，两个直奔寇的人书房。他们刚往前一近身，你还别说，守门的两个官兵啊，耳朵好使，眼睛尖，谁喊了一嗓子，这一喊，寻风的过去到近前，就这么一刀把这当兵的杀了。那个刚一张嘴，这个过来一捂嘴，一捂脖子，弄到一旁给掐死了。两个当兵的死了。随后噌开门就进来了，这个当兵的刚才喊一嗓子被人山上楼兵听见了，谁喊，有人不好，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一响可了不得，山人呼都起来了。喽啰兵也好，当兵的也好，只要是有动静那都非常精神，可把这四个飞贼吓坏了。不好，按计行事，有两个蹭蹭跑了，另两个进屋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火光冲天，怎么这两个贼放火了，把草垛厨房点着了，一起火人心就慌啊，着火喽，人们呼噜呼噜都奔那边跑去。大家一看这火着得奇巧，杨海峰也起来了，孟良没起来，喝多了，今天该着出事儿。薛宁啊在前山寻寨，没在院里。薛宁听见喊声，噔噔赶紧跑进来，海峰出什么事儿了，着火了，哎呀寇的人呢怎么样，那你快看看去。哎，薛宁到书房一看啊，丢了两个死尸，到屋里一瞧，当时吓傻了，差点没晕过去。寇的人踪迹皆无，人呢，赶紧给送信儿，可了不得，寇的人丢了。一问楼兵，楼兵说方才听见有军兵喊了一嗓子，我们问谁没人搭话，瞧见两个黑影，就这么我们就鸣锣，完了就起火了，甭问了，有歹人上山行刺，快把孟良叫起来吧。孟良不行，给喷凉水，一会儿把他提了起来，别睡了。海峰说，我的孟二哥耶，寇的人丢了。嗯，丢了怎么丢的，谁知道啊，这边起火就把他丢了。我明白了，一伸手砰就把草上飞抓住了。好啊矬子，你把我们引到山上来，你把寇的人给我们整走了，我今天宰了你。他把巴掌抬起来，草上飞说，我是孟将军呢，你可别屈了好人呢，我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呢，我如果把寇的人整走抓住或者杀了，我得跑啊，我能在这盯着吗，我对天起誓，我要是没安好良心把寇的人如何如之何，叫我天打五雷轰，去人家吧，谁听这套，你把寇的人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得劈了。海峰说，行了行了，我相信我师哥不是这种人，碧云道姑我师父我知道这个人是正人，他介绍的人不会出这事儿，师哥呀你原谅。哎，孟二将军就这个脾气，什么我脾气不好，那人没了怎么，你别吵了行不行，咱们好好琢磨琢磨，快把火扑灭，外边火已经扑灭了，军队集合起来，原地待命，喽啰兵也起来了，寨门紧紧关闭，前后严加防查。有岗哨说了，瞧见有四个人背着人下山走了，往哪儿去，那上哪看去，银夜之间呢。杨海峰也傻了，孟良傻了，草上飞，我就冲你要人，你要不把寇的人给我找着，寇的人有三长两短，我把你全家都宰了。草上飞傻了，行了行行行行行了，我不就是偷你帽子给你送回来吗，不就这个仇吗，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活了，我就得吊死。 海峰说，行了，你俩别吵了，说事吵什么呢？好好想想，扣的人能叫谁把他劫走了？看来大人没死，要死就一刀把他抹了，那么没有尸体就是劫持走了，能在哪？曹尚培说，别着急，叫我想想。哎，我想起来了，从这块儿再往里走30里地有座卧虎岭，卧虎岭下边有个卧虎庄，卧虎庄有个大庄主啊，这人可有能耐，外号叫铁戟大将胡万兴，手下500多人，这500多人呢，可不在庄子里，都在卧虎岭藏风养锐。他在庄子里，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大事小情找到他，有求必应。跟我们山上没什么往来，咱和人家没法比。咱们呢，嗨，势力太小了。人家过生日，孩儿生日，娘满月，我得打发人呢，给人送点什么，这样呢，以求平安。他的手下可养了不少绿林高手，不过在本地可没作案。听说他当初也是宋朝官员，不知道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方。哦，孟良说，嗯，就许在他那。海峰说，也别说是也别说不是，怎么能打听一下卧虎庄呢？嗯，曹尚培说，这么办吧，我现在启程，我到他那看看，如果真在那，咱们再领人打他的卧虎庄，如果不在也被驱赖好人。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呀，不行，那个庄子你进不去，我行，我是部下将。嗨，我部下也行，咱是两个功夫，你要不放心你也下山，你在卧虎庄的村东头树林里等我，静听佳音。好吧，再说草上飞摘下帽子，头上绢帕罩头，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背插单刀，斜挎百宝囊，下了松月山。杨海峰带了几个人也下山了，一下山再看人家草上飞呀，一猫腰没影了。杨海峰啊才走出3步，耶，是不行，不怪人叫草上飞呀，哎呀，太快了，眨眼之间消失在黑幕之中。咱们简短接说，30里地不够他跑的，一会儿就到了。到这一看呢，这个卧虎庄啊是背靠着卧虎岭修的，北面东面靠着山坡，西面南面是水，半天然半人工，南边有吊桥，出入啊从吊桥着过。它的退路呢是往北山跑，就是卧虎岭跑。这块房屋整齐呀，里边灯光闪闪，从哪么走？水路不能过，吊桥走不过去，难不了草上飞。草上飞绕到了东北角这，攀藤萝越峭壁从后山爬上来了，来到了里边，进了庄子就好办了。正在中间呢，有一片房屋啊，5层院子，牦牛顶架着墙头，天鼓响的门洞，在墙的外边栽了不少的龙爪槐。院子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喊声阵阵，大门开着，门前一边站了8名重汉，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草上飞一看，嗯，十丈。

0: 八九扣的人被他们抓走了。为什么呢？现在快四更了还不睡觉啊，干啥呀，折腾什么呢，还不关门闭户，没好事儿。前门走不了，奔后门。往后边一转，一看来往的流动哨一波挨一波，前波过去，后波那没到呢。草山飞、赵鼎都能一伸手，呱啦，拿出爬墙锁，套上鹿皮玩手，一扬手，哗啦，往上一扬，啪，爬墙锁的钩子搭到墙头，他蹭蹭蹭倒着锁链来到墙上，然后把锁链往里边一顺，出溜顺墙根下来，一抖手把这个爬墙锁收起来。他没敢动，怕有狗，顺手在地下捡个石子儿往前面一扔，吧嗒咕噜，听听没动静，放心了。他在高台脚青楼部捏足千宗，由后院往前院绕。后院是内宅，各个屋子都熄灭灯光，鸦雀无声。绕到了前边，这是大厅啊。这个大厅非常高大，前出一廊，后出一煞，灯光明亮，窗户都开着呢。草上飞想，我怎么能看得见呢？他奔旁边的耳房转，转到了大厅的对面房坡。他人也小，往房坡这一趴，往厅里一瞧，看得清清楚楚。只见大厅内灯光明亮，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一边站了十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目，或一脸的横丝肉。正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人有四十多岁，站起身来身高有九尺，肩宽背厚，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身穿绛紫色员外对花氅，文人打扮，往脸上看长了个铁青脸儿，两道扫帚眉，一对鼓眼睛，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无柳，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这个人呢，别看文人打扮，长得挺凶。草上飞认识，谁呀？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新，铁戟大将，一看就是武将。只见旁边有人回话，庄主爷把寇准抓来了。哦，杨排风呢？没得手，被他们发现了。好，把那寇老心儿押上来。
1: 是，
0: 走走走走走走。把寇的人推进大厅。草上飞一看，啊，真是寇天官呐、只见寇准穿着衬衣，发髻散乱，倒夹二背，被推进大厅。你别看被人抓住了，神情自若，脸上一点都不在乎。哎呀，这胡万兴跟寇的人有什么仇呢？胡万兴的人不错呀。书中暗表，这个胡万兴啊，是潘仁美手下大将，他跟潘仁美交情莫逆。潘仁美被杀之后，这个家伙辞官不做，偷着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到这之后，他手下带来不少的兵，藏兵在卧虎岭。这卧虎岭的兵啊，可不是贼寇，这都是宋军，是潘仁美的死党，在这干嘛？卧薪尝胆。朝里有贾茂轩在那给他做后盾，他这边有500兵，这个小子野心勃勃，一心要给潘仁美报仇，找杨家人算账，更恨寇准。是啊，寇准审的潘阳啊，贾茂轩的儿子来送信儿。贾茂轩的儿子在金殿，在教场丢人炫世，这口气咽不下。他爹给他出主意，叫他连夜骑快马到卧虎庄给胡万兴送信，告诉他杨排风、寇准带兵马路过你的卧虎庄的时候，一定把这两个人置于死地，要把这两人致死。你放心，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缺不了你。胡万兴说，我知道了，咱们共同的仇人来了，你放心吧，跑不了。就这么，贾天彪回京城了。 这个姓胡的派出远探、近探、流行探，宋军每走一站都有人给他送信。偏巧大队人马来在卧虎庄不太远的地方，就被草上飞把寇准、杨海峰接到了松岳山。这小子一看更好了，军队和寇准分开了，好下手，派了四个飞贼，其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厉害啊，这个人是从北国刚刚来的，外号叫神拳盖九州，叫王豹。王豹亲自领人夜探松岳山。本来他们想啊，杀杨百峰，抓寇准，然后呢放火烧山，怎奈没得手，也是做贼心虚，军兵一喊他们害怕了，他们把寇准抓来了，抓到了山寨。王豹回到后边换衣服去了，这个功夫胡外兴把寇准押进大厅，恶奴一推寇准，跪跪跪跪，上边我们庄主。寇准抬头看了看，把法柳子啪往后边一甩，看了看胡万兴，哼，你家天光大人上跪天下跪地，中跪当今王孙和父母，压能跪你个贼寇，你算干什么的？别看文人胆子更大，不在乎。寇准一想，我这么大岁怕什么呢？反正落在你们手了，我就是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临死我也不能够给我们大宋朝丢人呢。这小干什么的？胡万兴说，寇准不跪啊，给我打。有人照着后腿嘡的一下子，寇准腿一软扑通跪下。寇准不认可，他扑通坐在地下了。哎，你要再打呀我就躺下了。好好好，你坐那吧。你认识我不？我姓胡，叫胡万兴，外号铁戟大将，我是潘仁美国丈手下的大将，是你断潘阳害死了潘仁美，我今天给他报仇来了，你有何话说？哎，闹了半天你是潘仁美的余党，想不到你落在这个地方，潘仁美害死杨家七郎八虎，罪该忘死，你不应该助纣为虐，这件事情我寇准没有办错，你胡作非为将来不得好报。哼，寇老先生说这没用，我先把你宰了，给国丈报了仇，我就是死我也能够瞑目。嗯，姓胡的，你杀了我不算什么事情，我这么大娘子人活百世都是死，可是你想想你自己杀了国家的命官，将来你有什么好下场？我审问潘阳一案，天下人都说好，满朝文武都说我为国除害，可是你偏向着潘仁美，所谓何来？可老先生啊，你说潘仁美是奸臣呐、啊，我说他是好人，他怎么是好人？他利用他元帅职权害得七郎八虎走死逃亡，有多少条人命啊？啊，不怪潘太师，你别忘了那个杨七郎被射死，可是杨七郎曾经把潘太师的儿子潘豹在擂台给劈死了，这就一报还一报，一命抵一命。至于老杨家人死在了疆场上，怪他没能耐，怎么能怪潘太师呢？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说的坏我说的好，他对我有恩，哼，不杀你我们太师爷死不瞑目。好了，你哪不是道理说，将来你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这阵儿庄丁推推搡搡把寇的人推到了门外，外边县城有木头桩子把寇的人绑在了木桩之上，恶奴们手擎尖刀站在了寇准身后，庄主爷什么时候杀？这只矮英雄趴在对面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矮英雄草上飞心里万分着急。

0: 我现送信儿也来不及呀。寇大人死是死在我手上，我太犯愁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打正房的后边房山头这转了一个人，这个人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来到了前厅，看见了寇准被绑，冲里边大喊一声：“庄主，刀下留人！”回头冲着刽子手说：“哎，先别傻，把这姓寇的先押到那个屋，挡着我，听着没有？不许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

0: 我把家当造假，往外一推他，我心中灯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没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了，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
3: 这人，
4: 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做吗？
4: 愣做。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一个。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4: 哎，
3: 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3: 怎么样？没猜着。哎
4: 哎。哎哎哎，
3: 我再给你说一个。
4: 你别说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儿，
1: 怎么着，爷们儿？
4: 您来了
1: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1: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1: 啊，
4: 他说了
1: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4: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1: 啊。
4: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1: 好好的，
4: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1: 近看是条狗，
4: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1: 我这天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1: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4: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
3: 怎么了？
1: 猜啊！
4: 行，
3: 这是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4: 来来，
1: 阿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个快书。
4: 不是，
3: 不是，
1: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
3: 啊。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是条狗，
3: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3: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4: 对，
1: 老三
4: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3: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4: 再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4: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4: 大 的叫大毛，
3: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都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乱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4: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红豆、绿豆，
1: 两个菜，
4: 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4: 得嘞，
1: 来，
4: 得嘞，
3: 得嘞，
4: 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4: 厅长，
3: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1: 啊，对，
4: 是有一个人
3: 啊，
4: 拿铁锅
3: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
4: 不是，
1: 这回咱们
4: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1: 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个高老师，
2: 哟呵，
3: 是
2: 啊。您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2: 我们也想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3: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1: 这
3: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我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2: 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1: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3: 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敢，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
2: 嗯，
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2: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2: 嗯、
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3: 啊，
2: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的？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3: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3: 嗯、
2: 你说他跟谁小的？

0: 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2: 五年了。
1: 我
2: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2: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2: 你爸爸
1: 啊
2: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2: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吧？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0: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5: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
3: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0: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0: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0: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0: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8: 他能怀疑吗？
0: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8: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8: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8: 加个鸡蛋啊。
0: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8: 呸。
0: 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8: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嗯、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
10: 站住！
9: 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9: 老师来开门。
10: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10: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1: 儿子，
10: 哎，
1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0: 哎啊，
11: 倒茶。
9: 不用客气。
11: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1: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
1: 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0: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0: 开始。
3: 出去。
0: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0: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3: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户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越换新上。

0: 现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越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越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我们三个人呢，给大家表演。三个人呢，一个叫豆根的，哎，好，你来了，
8: 您在这儿呢？
7: 怎么在这儿呢？
8: 我可认识您，
7: 认识我吗？
8: 经常看您的节目吧？
7: 我经常上电视，
8: 电视里常露面。
7: 我是马季。
8: 哦，您就是马季。
7: 对对对，
8: 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
7: 56岁了。
8: 56岁，
7: 哎，
8: 还打算活几年？
7: 你不会说人话呀？
8: 怎么了？
7: 活几年有打算的吗？
8: 不，我的意思
7: 啊，
8: 是想问您在舞台上
7: 哦，
8: 还打算活动几年？
7: 哦，活动几年？
8: 哎，
7: 那早着呢。
8: 是吗？
7: 50多岁，艺术上这是成熟期。
8: 对，
7: 不仅在台上继续表演
8: 啊，
7: 我还得带徒弟呢，
8: 教学生。
7: 啊，那是啊，带了不少徒弟了。
8: 啊，都有哪位啊？
7: 什么姜昆呢，赵岩呢，
8: 啊，
7: 刘伟、冯巩，这全是我徒弟。
8: 哦，
7: 最近我可又收一徒弟。
8: 又收一个徒弟？
7: 最近收这个徒弟比那几个都好。
8: 这位怎么呢？
7: 聪明。
8: 哦，
7: 知识丰富。
8: 是啊，
7: 你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去问他去吧。
8: 怎么样？
7: 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8: 有学问。
7: 对对对。
8: 那么既然这样，
7: 啊，
8: 请问今天您那徒弟来了吗？
7: 我上哪儿他跟我就得上哪儿。
8: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7: 牵出来？你们家人全往出牵呢。
8: 您把他抱出来我们看看。
7: 我抱得动吗？我
8: 哦，您把他轰出来。
7: 您怎么得把他请出来？
8: 哎，您把他请出来，
7: 哎，
8: 让我们参观参观。
7: 行，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啊。我喊喊他。别扭。别扭。
8: 啊，不是，您这徒弟叫什么？
7: 叫别扭。
8: 那您叫什么呢？
7: 我叫顺溜。
8: 行，顺溜找别扭。
7: 别扭。来，准备出台，希望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徒弟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各位，您看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呢！
8: 行，
7: 啊，
8: 我说您这徒弟怎么这模样？
7: 没告诉你吗？他知识太丰富了，
8: 哦，
7: 给冲成这模样了。
8: 是啊，
7: 嗯，
8: 那么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7: 我怕你没这个学问呢。
8: 是吗？
7: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
8: 好。
7: 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我看你接见他一下，啊，跟他说几句话，说呢，不要说那个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他听不懂，嗯，你看好不好？啊，站住了，站住了，站住了。
9: 妹妹好，
7: 摇头不算，点头算。商量好了，
10: 好好好，
7: 我徒弟接见你三分钟。哎，
10: 怎么就三分钟啊？
7: 多一会儿都不行。
10: 那为什么呢？
7: 一会儿他有急事儿去。
10: 他能有什么急事儿？
7: 对，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10: 啊？就这模样还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7: 联合国最近召开近亲结婚经验交流会。
10: 哦，当模特去、啊、好好好，
7: 抓紧时间来。
10: 好好
7: 来。哎，不要害怕，绝不咬人。
11: 学生来了。
12: 来了。
11: 嘿，
10: 不错 啊是活的啊。
7: 废话，不是活的能出来吗？嗯、啊、
11: 跟谁来的？
12: 跟师傅来的。
11: 干什么来了？
12: 说相声。
11: 会几段啊？
12: 会三段。
11: 你贵庚了？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12: 吃的炸酱面。
10: 完了完了完了
7: 啊！
10: 不行了不行了，
7: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10: 谁不行了？
7: 你不是你不行了吗？
10: 你徒弟不行了。
7: 怎么他不行呢？
10: 让我给问住了。
7: 哟，你问什么来着？
10: 我一开始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7: 啊啊！
10: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7: 他说呢，
10: 吃饭了，这对吗？
7: 吃饭了
12: 啊？
7: 对呀、
12: 啊，
10: 对，
7: 吃饭了。
10: 嗯，
7: 我们是吃了饭了，这不假呀？吃饱了肚子上台吗？没错。
10: 我怕他没听清楚
7: 啊啊！
10: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7: 他说呢，
10: 吃的炸酱面。
7: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每天我也请你吃啊。
10: 哎呦，哎呀，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吧。
7: 您问什么？
10: 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
7: 啊？
10: 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7: 这么回答？
10: 啊？
7: 那可不对。
10: 哎，
7: 那你怎么这么回答呢？
10: 哎，怎么这扣我脑袋上了？
7: 啊？怎么说的？
10: 这话不是我说的
7: 啊，
10: 你徒弟说的。
7: 不能。聪明，他不能说的话，
10: 本来就是他说的呀。
7: 是他说的吗？
10: 就是他呀。
7: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10: 就是他说的。
7: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10: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7: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10: 你不信，你问问去。
7: 我问你，
10: 等
7: 会儿问你的。来了，
12: 来了。
7: 好，你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13: 往后问，
7: 跟谁来的？
12: 跟您来的。
7: 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人来了，干什么来了？
12: 说相
7: 声。好啊，你师傅我说相声说三十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了，会几段啊？
12: 会三段。
7: 哦，会，不
10: 识数啊？
7: 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12: 吃饭了。
7: 哎，吃
10: 哎，怎么样？怎么样？
7: 哎，
10: 我没
7: 啊，还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问你呢，记住了，不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听着，你贵庚了？
12: 吃的炸酱面。
7: 徒弟呀、啊、徒弟，师傅把你吹得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10: 你这徒弟太可气。
7: 你更可气。
10: 我怎么了？
7: 你在旁边干嘛呢？幸灾落祸。
10: 没有，
7: 答错了怕什么的？
10: 啊，
7: 答错了有这明白师傅呢，你教给他就会啊。
10: 啊，对对对，
7: 那怕什么？
10: 教
7: 徒弟记住了，以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了。
10: 嗯，
7: 贵庚了你不懂吗？问你贵庚了，就是问你结婚没有啊？
10: 啊啊！行行行行，哎呀，
7: 啊，
10: 您溜达溜达吧。
7: 好
10: 了，这师傅更糊涂啊！
7: 怎么了？
10: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
8: 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那美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能念个臭，懂吗？
11: 哎，你也是啊，跟谁学不行啊？
8: 干嘛非跟他学呀？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记住了，让你长点学问，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什么结婚了没，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1: 是啊，您瞧这样，您瞧长得这样啊，干嘛呢你这啊，你懂吗？那大堆话是你嘴里的话呀、啊、过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就念臭了，这儿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懂吗你？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记住了，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8: 哎，
11: 这就出了你爱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啊，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2: 16。
11: 哎啊，去年17，今年19，这太。哎，今年18，贵庚了？
12: 18，哎，
11: 18属什么呢？
12: 属驴。
11: 嗯，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12: 大马哈。
11: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12: 属大马。
11: 哎，
12: 没哈。
11: 你别听了。再重来，你贵庚了？
12: 忘了。
11: 哎，不刚教你的吗？
12: 刚忘了。
11: 啊，对对，刚忘了，对对，刚忘了。18。
12: 18。
11: 18属什么的？快说。
12: 快忘。
11: 快说。快。快说，快忘。属大马。
12: 属大马。
11: 贵庚了？
12: 18。
11: 属什么的？
12: 大马。
11: 好，你看我这徒弟多聪明啊！行了，再问吧，没错了。
8: 好好啊，学生，贵庚了？
12: 18。
8: 属什么的？
12: 大马。
8: 贵庚了？
12: 18。
8: 属什么的？
12: 大马。
8: 贵庚了？
12: 18。
8: 属什么的？
12: 大马。
8: 贵，
12: 属大马。
11: 别理他了，你干嘛呢你呀？
8: 啊，
11: 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打算给他累糊涂了？
8: 这不让他学的瓷实点
11: 用不着，用不着 啊。一会儿他还开会去呢，你让他休息休息
8: 啊。好好好，
11: 有什么话直接你跟我谈。
8: 哦，咱俩聊。
11: 对对对。
8: 啊，行行行。
11: 嗯、啊、嗯，
8: 这您出来演出了
11: 啊？
8: 家里都挺好的。
11: 都挺好的。
8: 老太太挺好的，
11: 让您惦记着。
8: 老爷子挺好的，
11: 身板挺硬愣的。
8: 哎
11: 啊，
8: 正格的
11: 啊。
8: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1: 问老爷子多大了？
12: 18。
11: 谁问你了？他问我呢。你这毛病在你那儿呢。
8: 啊，什么？
7: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8: 那怎么问呢？
7: 您得这么问，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8: 我33呢。
7: 谁问你了？问我
8: 啊。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7: 我33了。嗨，这不全乱了吗？63了。
8: 哦，63。
7: 哎，
8: 63是属什么呢？
7: 63是属
12: 大马。
7: 你不搭话不行吗？
12: 没哈。
7: 我知道，
8: 全想起来了。
7: 你呀，从现在开始不要说话，他们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没有？记得挺快，一会儿忘得也挺快。
8: 来，谢谢你。
7: 行，咱们接着谈吧。
8: 还咱俩聊。
7: 哎，对对对，
8: 前两天呢，
7: 啊，
8: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7: 在什么地方？
8: 在公园里啊。
7: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
8: 我老远就打招呼
7: 啊。
8: 我说大爷您好啊。
7: 他说什么？
8: 他没理我呀。
7: 你啊，你太远了，稍微走近一点啊。
8: 是，我又走了半天。
7: 啊，
8: 我说大爷您好啊。
7: 他说什么？
8: 他还没理我呀。
7: 你再大点声音，他一听见他就说话了。
8: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儿，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7: 这回他说什么呀？
8: 他还没说话呀。
7: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12: 你不让我说话。
7: 要是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大姐，你来一张那个去齐齐哈尔滨的票。哎，不是，对不起，说连中了，去齐齐哈尔，不要哈尔滨啊。几点？八点是吧？那得嘞，给你钱。
3: 啊，说累啊，啊说累，我来一张票啊，我去北海道，啊不是，啊北海道广西，7:50的了，啊就这一张了。哦，谢谢谢，那就7:50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2: 哎呀。哎呀，这咋们哎呀，那你去北海道干啥呀？
3: 北海道，北海道广西。哦，
2: 你是广西北海的是吧？
3: 广西北海。哦，那个刘三姐，那是我的故乡人。
2: 啊，是是是。哎，行行行行，别唱了，别唱，这动静好听，那是咋的？
3: 我是转族的。
2: 你是哪个族的？
3: 爪族。
2: 你真对不起这字眼啊，你还爪族的呢。
3: 咋嘞？
2: 壮族。
3: 哦，对，爪族。我说你的口音
2: 啊，
3: 我说你的口音。
2: 是是是。
3: 听你说话好像不是我们南方人啊。
2: 哎，我是北方的，东北那嘎子的。
3: 啊，东三省。
2: 对对对。
3: 哎，那个冷啊，那地方冷啊。哎，
2: 这你不知道啊，
3: 那个冷。
2: 屋里头暖和着呢。
3: 到外边冷。
2: 哎，有暖气，回去他吃货啊。
3: 啊，是是。
2: 能打个血仗啥的。
3: 太恐怖了。
2: 啊，
3: 你们东北人太恐怖了，这出来打血仗那得耗多少血啊？耗血。
2: 打血仗。
3: 耗血打血仗吧。
2: 打血仗，血下的那血啊。
3: 下血的血。
2: 哎，血呀。
3: 哎呀，听太恐怖了。
2: 这有啥恐怖的，我就巴不得回家过年呢。你看我买这一兜子东西啊，人家这北京的烤鸭，二锅头，你打滚儿。
3: 你打滚儿。
2: 你打滚儿。我怎么说话了？这北京小吃爱窝窝，你打滚吗？
3: 我这是南方人，我也知道是驴打滚啊。
2: 啊，对对对，驴打滚。
3: 哎，这我能滚啊？驴打滚。
2: 对对对，驴打滚啊。
3: 这北京的小吃。
2: 哎，好吃着呢。
3: 啊，你们这个东北有什么习俗吧？
2: 哎，一习俗打小年腊月23就开始吃。
3: 23，都是吃啊。
2: 都是吃啊。
3: 23吃啥？
2: 地三鲜。
3: 地三鲜啊？地三鲜有什么好吃的？
2: 有什么好吃的？
3: 土豆片、辣椒啊，这不是好吃？
2: 还茄子呢。
3: 好东西，
2: 那东北名菜。
3: 24的
2: 挑茄子，
3: 这也不是什么呀。25
2: 马铃薯，
3: 26
2: 炖土豆。
3: 我说你长一个土豆脑袋
2: 啊！你才长土豆脑袋，
3: 你掉土豆镇里了
2: 啊！我们就讲究吃这个，
3: 都是土豆啊！
2: 你提了这大包小包，这是啥呀？
3: 我忘了跟你说了
2: 啊，
3: 我都彩办去了
2: 啊，
3: 彩办。采办的都是我的衣服，因为我是南方人，北方啊比较寒冷。那么我到南方去呢，我都要换我的最漂亮的好衣服，展示我的身材。
2: 这做还最漂亮呢？
3: 怎么的？
2: 没穿过啥好衣服。
3: 是展示一下我的身材。
2: 啊，都啥呀？
3: 那到我们南方啊，天气热了，我都要一件一件穿。
2: 啊，
3: 我25穿热裤。
2: 啊，
3: 26穿短袖。
2: 哎呀，
3: 你看看
2: 这色天穿。穿短袖不瞪死你啊？
3: 瞪死你！你都是谁？
2: 穿短袖那太冷了。
3: 哎，反正我是把我的好看的衣服一件一件都展示给别人。
2: 啊，你还展示展示？
3: 你怎么着？你过年你除了吃，你还会什么呀？但是那烤鸭子，烤鸭子讲的是热乎的。
2: 啊，
3: 你到东北以后都冻死了。
2: 不是，那个你挣一年的钱就买点子衣裳啊？你买点吃的多实惠呢，回去吃一吃。
3: 你看你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吃吃，你不怕吃出毛病来？
2: 吃出毛病像话吗？
3: 这我们美丽
2: 这身材，你还有什么可展示的？
3: 这
2: 行了，跟你啊，
3: 这我就没听。
2: 行了，我还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了，我马上上车了。
3: 我还跟你说不到一块的，我也马上上车，真是的，我跟
2: 你。哎呀，
3: 那我说咱俩都别上车
2: 了。啊，咋的呢？
3: 现在都9:30了，
2: 全耽误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1: 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2: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

0: 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

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0: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1: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是，春
1: 花姐。哎，对，小杨考的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
1: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多少？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 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1: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1: 月琴姨，
2: 小杨，咱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1: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
2: 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
2: 你太厉害了，
1: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喽。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 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
2: 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2: 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1: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是啊，
2: 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马上拨打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不要因为暂时没有看到回报就否定自己的努力，给努力。